0: 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现在是早上的8:06，欢迎呢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今天是周日啊，我们的开播时间仍然是8点钟，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个老朋友啊，早早的就给我们发到平台上了，说周末没上班吗？是在7:38，这么近那么远，我们周六周日8点钟开播，然后工作日呢是7:00到8:00一路畅通，8:00到9:00交广帮忙。欢迎光和红木家具来了，说欣姐啊，周日早上好，东营西城啊，今天是晴朗的天气，早上的气温还挺舒服的，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现在西四路北段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621天了。还有咱们的老顽童说，美女主播好，打卡742天，德州凌城今天大晴天，路上也挺好的，说今天啊是本人65生日，愿自己天天开心，日日快乐，时时健康，分分秒秒幸福。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祝福啊，咱们同样把这些美好的祝福要送给我们的老顽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会儿我找出来这个生日快乐歌啊，这个一起咱们共同来分享。我就是我，说欣姐周日早上好，在周村打卡364天，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早上气温适宜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周末。老顽童，如果今天生日嘛，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我一会儿给你找一找啊。如果你要是没有什么选择的话，一会儿我就放一个生日快乐歌。知足常乐也来了，说欣姐啊，周日早上好，在雨城持续打卡603天，晴朗的天气，早上舒服，希望各位朋友在路上开车都一路畅通，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爽快也来了，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咱们一定要活力满满的，我在我们平台上已经打卡74天了呀。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啊，有我们的新朋友，有我们的老朋友，只爱你啊，谢谢，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好。那早上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出行路况信息，或者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宝贝们快起床啦，
3: 真想再睡一觉呀。
4: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
5: 你洗完脸水不要倒，
4: 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6: 啊。
2: 来，先吃早饭吧。
6: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7: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2: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4: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0: 低碳生活

好，这也是一首生日快乐歌啊，是小柯的生日快乐。那在这儿要祝我们的老朋友老顽童，还有咱们收音机前今天也过生日的朋友，祝你们生日快乐。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咱们周村的朋友又来了，说在周村打卡1234天，1234天哈，说这个又逢6月6，祝大家6/6大顺，一切顺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刚才在早一些时间，我也看到咱们有一位朋友啊，这个芙蓉炒鸡说今天6月初6，祝大家6/6大顺。是的啊，看了一下这个日期，真的呢，今天6月初6，好日子呀，希望各位呢都顺顺利利的。那大家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或者呢所在城市今天是个啥天气啊，今天有什么样的打算出去玩吗，也可以来分享我们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还要给朋友们预告一下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因为我们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播出。那我们呢每天都有一个高校啊，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咱们提前了解一下。看了一下，像下周一20号是泰山科技学院上线，下周二21号山东职业学院，下周三22号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上线直播。咱们的高考生啊，咱们的高考家长啊，有任何高考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晚上的6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两部热线电话你也可以记一下，有问题就可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一下每天晚上6点的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呀，欢迎我们真的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哈！这个老马洗车是乌鲁木齐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说今天啊，7月19号，我们显示最高气温40度。哎呦，乌鲁木齐40度的天气啊，好高啊！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高温的天气又回来了。那么从山东省气象台的。

0: 天气情况来看呢，现在看了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今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多多少少还有雷雨或阵雨，那么21号呢，南部沿海地区还有小雨，总的来说这个天气的情况还不错。你像今天中午前后的话，鲁西北地区是3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半岛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到了下周一，也就是明天，温度没有太大变化，和今天差不多。下周二的话会有1度的上升，天气还是比较的平稳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开车啊，或者是咱们这个停车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路段的这个出行路况信息，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1: 你知道不？
3: 你知不知？
1: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好，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啊分享一个这个话题啊，也就是最近呢，网上有不少人晒出自己啊被手机压出凹槽的小拇指。啊，通过图片能看出来，就真的压了一个小凹槽。说传言啊，长期用小拇指托着手机会造成骨头永久变形。那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啊，咱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解读跟大家说清楚真相。那么很多人呢，单手握手机的时候习惯用小拇指来垫底儿啊，放下手机，你看到的那个凹痕呢，大多呢只是软组织受压留下的印记，并不是骨骼被压弯了。那么相关的医学研究也证实，目前呢没有X光证据能证明长期拖手机会造成手指骨性永久变形，所以说网传的每天玩手机几个小时就会骨头变形的说法呢，并不科学。不过大家也不能这个放松警惕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固定姿势玩手机特别容易啊，比如说手指酸疼啊、发麻呀、啊、甚至有那个腱鞘炎啊、腕管综合征啊这类手部劳损的问题，你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真的很不舒服。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就是尽量的双手拿手机，因为身边有好多朋友啊就特别喜欢用右手拿，那么这个咱们就改一改啊，右手拿一会儿呢再左手拿，搭配支架分散重量。再就是呢，每30分钟呢放下手机，活动活动手腕手指。我看到很多这个网上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啊，都会教我们一些手腕啊手指的一些小操，我觉得可以做一做。另外呢，就发麻的时候避免长时间的弯曲手肘，如果出现手指持续肿痛啊、麻木无力啊、握不住东西的时候，那及时去骨科呀、康复科啊去检查一下，别不当回事儿。好，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连线山东高速集团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详情。你好，请介绍。

0: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G18荣乌高速乌海方向转 S27詹林高速的匝道发生货车侧翻事故，受事故影响，詹化枢纽临时关闭。因施工 S16 荣威高速方子站荣城方向入口、潍坊方向出口临时关闭，朱里、石部、明村、田庄、莱西、平度西、平度东、云山、五贝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冯河庄站潍坊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出口分流潍坊方向的车辆，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4: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6: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4: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4: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哈，
9: 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2: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4: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新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8:32了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已经过一大半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来了解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啊，近期啊，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关于槟榔及其制品的消费倡议。那么这份倡议中呢，就明确提到了槟榔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署公布的一类致癌物，具有较强的成瘾性，长期咀嚼呢，对口腔啊，对消化以及神经系统会造成持续性的损害。所以说呢，呼吁家长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日常教育和监护，引导孩子自觉抵制槟榔及其制品，不购买，不咀嚼。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注意到，进入暑假以来啊，像我省的临沂、潍坊、滨州、淄博、德州、菏泽、聊城等多地的市场监管消保部门密集发布了槟榔专项消费警示，明确指出槟榔呢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划定经营销售刚性红线，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槟榔及其制品。下面呢，我们来认识这个这样一群人啊，反诈奶奶团。近日呢，济南市华夏山青社区开展防非反诈公益宣传活动，现场呢有一位精神矍铄、耐心宣讲的八旬老人吸引了居民驻足聆听。他呢就是济南反诈奶奶团的团长赵银光。9年风雨无阻，赵银光呢是带着团队啊扎根社区，以自身受骗的经历啊作为这个鲜活的教材，奔走在全城来普及反诈知识，用银发力量为万千群众守住养老积蓄。那么今年85岁的赵银光呢，早年啊他遭遇过诈骗，被骗走辛苦积攒的104万的养老钱。那么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呢，没有将他击垮，反而让他立下志愿，不让更多的老年人重蹈覆辙。所以从自此呢，他就开启了长达9年的反诈公益宣讲之路。为了实现反诈宣传全域覆盖，赵银光呢是带领志愿者乘坐公交逐社区的走访，落地建设宣传阵地。那么现如今啊，济南呢已经建成了124个社区反诈宣传站，4个反诈联盟，一张张标注联络点位的地图，记录下团队15万公里的奔波行程。宣讲之路呢，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因为不少居民啊，接过这个宣传单啊，就匆匆离开了，还有人呢，听到中途也就提前离场了。但是呢，面对冷清的场面，赵银光呢，始终从容平和，一次次主动的招呼群众，耐心挽留听众。他说了，哪怕只宣传到一个人，我也觉得有价值。他始终坚信，多一次讲解就 多一分守护。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了解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今天呢，和大家来说说咱们山东啊，有五个城市的交警要跨城联手，有一类车辆是重点严查的。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昆明呢，有一个大型的商超遭到暴雨倒灌被淹，负责人说了，提前啊是用沙袋堵门，但是呢没能挡住，初步估计损失数百万元。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3: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经石路的招惹，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一路畅通正在为您直播，瞌睡兔来了，说欣姐早上好，打卡138天，欢迎欢迎啊！铁瞌睡兔也是签到打卡100天，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每天呢也在我们这个群里哈继续来打卡，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一路畅通的大家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发来一些美好的祝福，当然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这些打卡的内容呢都是可以的，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来说说呢，咱们山东啊，五地交警要跨城联手了。这是7月16号，省里呢统一部署，济南呢是联合德州、泰安、淄博、滨州。搞了次面包车超员集中整治，代号呢叫做这个潮汐亮剑。夏天到了，像面包车呀、客运车呀，是这个事故的高发期。超员呢会影响车辆的稳定结构，酒驾呢更是拿生命开玩笑了。所以呢，这次特意集中用警，这个 这次呢是五个城市啊，刚才提到了济南、德州、泰安、淄博、滨州，然后呢咱们共出动警力248人，警车89辆，在进出济南市主要国省道的出入口、高速收费站、济南市区各高架路设置了检查点位25处，共检查面包车726辆，查获了超员违法45起，其中呢超员20%以上的9起，超员是57人，涉酒违法有11起，酒驾9起，醉驾2起，其他各类违法呢是134起，有效净化面包车的通行秩序，也是切实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国内方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那么就在7月17号，云南昆明安宁市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城区的积水啊迅速上涨，一家大型的商超呢被洪水倒灌了。超市的负责人说啊，降雨开始大概10分钟吧，大概10分钟之后，这个洪水啊开始涌入店内，尽管提前使用了沙袋堵门，但是都没有挡住洪水，说负一楼全部被淹了，积水呢近2米，一楼的积水也有1.2米左右，初步估计损失数百万元，目前积水已经退去，正在开展清淤工作。近日呢，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5分，查分299分》，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那么这篇网文呢，在网络平台上大范围的传播，引发了网民的热议。那么经四川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联合全面核查，整篇内容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7月16号，记者从绵阳警方了解到，该帖发布人周某是福建厦门籍网民，他呢是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成了虚假网文。目前周某呢已被公安机关抓获，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并依法办理异地拘留执行手续。最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标题啊，叫做一觉醒来全网的猫都在骑冬瓜。今年夏天呢，一种这个斜修降温法啊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第一步呢，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不仅自己要抱，家里的毛孩子也要。

0: 淘宝，比如说给咱的小猫猫小狗狗啊，一个几十块钱的冬瓜凭什么成了今年夏天的顶流呢？那今年夏天的消暑赛道啊，这个冬瓜完成了这个彻底的降维出圈，这不是年轻人的新发明，而是真正的老祖宗严选。俗话说得好，心头热懒冬瓜，说的就是这回事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冬瓜啊，含水量在冬瓜里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呢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冬瓜呢表皮的温度通常啊比室温要低个3-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那么接触皮肤时呢能带走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那么年轻人啊发现这件事后呢，就把它变成了这个社交货币啊，比如说在小红书上抱着冬瓜睡觉的体验笔记引发了大量的关注，然后全网开始玩梗，有人呢干脆买个20斤的，买个50斤的雷霆大瓜给自己的小猫骑。你看啊，一个普通的蔬菜就这样呢被年轻人几十块钱的快乐翻成了夏日顶流的生鲜单品。但如果呢你以为冬瓜只是一个孤立的话，那就错了。低成本治愈不是零散的现象，而是一套完整的消费系统，就是低门槛高情绪回报的场景呢正在多点开花。比如说公园20分钟效应从热词变成了城市现象，比如说现在爆火的年轻人的十字绣，也就是说的拼豆，另外呢再比如慢充式旅居来代替了特种兵旅游。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说到这个旅游了啊，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最近都去哪儿，因为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啊，这个说你们都去哪儿啊，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呀。好玩的地方还真不少，有我们的青甘甘南的虫儿团，有西藏的路线，有青甘大环线，还有新疆伊犁，反正呢都是这个夏天啊咱们去到这些目的地都是非常凉快的。如果呢你向往神圣的话，那么8月10号咱们呢跟我们一块去西藏，我们特意安排了飞这个双飞啊，就是飞机进藏，就是让您最舒服的去感受那份震撼。那么这一路呢有这个诵经声，还有我们贴心的24小时的管家，都是由优秀的主持人带队，我们还有这个全陪，还有当地的地陪，反正是陪着大家啊，咱们呢换一场心灵的朝圣。如果呢你偏爱这个人间烟火和信仰的话，我们7月25号的甘南在等你。那里没有强烈的这个海拔反应，因为有些朋友说哎呀海拔还挺高的，不会特别强烈啊，但是呢会有纯粹的藏地风情。比如说在拉卜楞寺走一个那个3.5公里的转经长廊，那一刻呢你的心啊完全是静的。我们包含了这个全程的4钻酒店，还有头等舱的座驾，只为您最好的休息。如果呢你想看最辽阔的草原，那一定要去一下8月份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新疆伊犁线路，去那拉提草原追风，在赛里木湖看日出。我们安排了8天7晚的深度游，带你呢走遍独库公路，还有青甘大环线的线路同步的招募当中，这是4条线路啊。每一条线路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啊，都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一路保驾护航，咱们就是24小时的管家服务。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跟我们主持人来说的。大家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就可以来查询4条线路的详细的行程，每一天我们去到哪儿，这个景点啊好不好看，这个呢都给大家这个想好了，也给大家写好了。所以呢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是周一了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上周末的时间，我们的畅游天下开启了一个大聚会哈，几百位我们畅游天下的车友朋友们也是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到了新大宋不夜城。然后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给大家免费送票哈，价值160元的首道大门门票和演出票，我们完全送给大家，只需要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帮我们发一下点评，或者是这个发一下朋友圈截图给我们就可以了。然后在周末的时间，我们也是收到了超多的反馈啊。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路同行。那当然，如果说上周没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因为未来我们畅游天下会有陆陆续续的更多这样的活动等待大家，算是我们给大家谋的一份福利了哈。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没有进到我们的微信群，就没办法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庞大的点赞大队啊，我们的打卡大队，然后来享受到像是免费的景区门票啊，或者说免费的演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但前提是您得帮我们分享一下，无论是分享您的抖音、小红书或者是朋友圈都是没问题的。好了，那此刻来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输一遍就行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畅游天下的微信号，然后呢您说一下您所在的城市以及车型车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专属的城市群当中。看到欧欧留言了，说上周末的活动真的很不错，带着孩子去看了入梦水浒的演出，孩子回来都爱学习了很多，是学习水浒故事是吗？对，有的时候其实总宅在家里或者看剧，你可能没有那么的这种切身的感受，但是这次我们去到那个入梦水浒的演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创意。首先就是它是分为室外和室内这两个场景啊，室外的场景它是在固定的时间会刷新 NPC， 然后就会有固定的一些场景上的演出。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入梦水浒的演绎呢，它里面又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在这个一个空旷的非常空旷的一个场地啊，让大家先沉浸式的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就不剧透了，但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尤其是它那个天幕上面降下来那个书卷的那个感觉，我还以为误入到了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会场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壮观。然后另外进入到这个场内的演出之后呢，他也会根据这个梁山108位好汉的故事哈，拆解出几个比较精彩的这样的一个片段来进行一个演绎。哇，这些演艺人员的这种技术啊，包括他们的舞台表现力，真的都没得说，所以推荐大家啊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入梦水浒的演出。好了，那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也行，156-0640-1011，156-0640-1011。PP 说了，参加方式简单吗？非常的简单哈，只要您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活动的时候，您先报名参加，之后呢，回来之后给我们发一个朋友圈就行了，超级简单的参与方式哈。还有15问了，说最近有什么出省的活动吗？有的，稍后的时间呢来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那近期呢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是我们的这个欧洲的行程，那目前呢已经是截止招募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北疆三湖的线路现在也是属于报名满额的一个情况了哈，但是目前呢还有小部分的线路还是可以报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独库公路。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甘南的行程，我们的纯玩团现在也都是可以来参与报名的。 因为考虑到这个暑假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哈，所以有些家长呢也有带孩子出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最近呢，我们传说天下就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很多的旅行的线路，比如说像是圣经甘南的这个双飞六日探秘之旅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梦回敦煌青甘大环线，现在都是正式开启招募。尤其是敦煌这条线路，我推荐大家啊，特别适合带孩子来看一看。首先这次我们行程有七彩丹霞、莫高窟，然后鸣沙山、月牙泉，这个是这个综艺爸爸去哪儿里面啊，应该是第一季的时候就选取的一个场景，所以特别适合亲子互动。另外呢，就是这一趟线路当中，它是涵盖了雪山、湖泊、沙漠、戈壁、草原和丹霞等等多种多样的地貌，以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民俗风情而闻名。所以说你会发现，从这个茫茫的沙漠到七彩丹霞，再到雪山草原，真的每一帧都是这个非常美丽的照片哈。那在西北呢，孩子们也可以了解到什么叫做山河辽阔，人间值得。而且呢，还有像是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呀，以及像是这个飞天的这个图片到底是它的原版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去到西北大环线都是可以深度的了解。好了，那此刻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海岸啊、那年杏花微雨，还有活出自己、照亮、风雨雷鸣、不负时光、谷子和平，现在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添加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SDTV1011。潇潇说了，跟你们旅行回来了真的是太快乐了，一家三口怒省好几百是吧，以后还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哈、啊，只要找到我们的大部队就找到这个优惠的方式了。稍后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七月盛开，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饭局当先斗清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八月八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就在刚才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啊，真的特别特别的热闹，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哈，欢迎海岸、和平远方，然后还有WH以及小资，还有这个爆米花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还有看到小点点留言，他说我在青岛八大关听着海浪声想进群，结果信号满格，群码失效，这不科学，快把我拉进来。还有看到武菱说了，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的，是节目的铁粉，我想进群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进啊。 添加SDTV10111就能进哈，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群里的，然后就找到您专属的城市大部队哈。另外还有可爱可说了，可以加入 C 大家庭的群吗？当然没问题了。 那当然进群之后呢，每天我们还会有跟大家的这个互动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畅游大挑战，您可以用您的家乡话，然后来说出来每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布置的小作业啊，或者说跟大家的这个互动的内容。今天咱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互动的内容呢，就是开车路上听畅游，千里风光任你游。 您可以用您自己的方式啊，用家乡话来表达出来，看看您的家乡话是否标准，是否地道呢？看到鲁 H 大家庭里面冬日暖阳给我们留言了。开车路上听畅游，千里风光任你游。哎，这话让您说的朗朗上口啊，有一种这个古代教书先生的感觉。 是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得摇头晃脑的？咱们来听听鲁 B 大家庭里面留言鲁也给我们留言了。开车路上听畅游，千里风光任你游。哎，之前他说过哈，他虽然说现在在青岛，但是老家不是青岛的，有没有朋友能听出来他老家是哪儿的呀？ 那当然，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啊，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可以用您的家乡话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鲜事儿，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旅游活动当中啊。那最近问的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内用哈，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圣境甘南，还有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伊犁探秘之旅，八月份的哈，现在都是可以报名，因为眼看着七月份已经到了这个13号了哈，所以说暑假现在已经是过去了1/4了吧。还有没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朋友，现在可以规划规划了，八月份咱们出去玩一趟呗，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去到甘南走一走青甘大环线，或者去一下新疆伊犁，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时候会问我说，哎，这个你不是做旅游节目的吗，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暑假适合去哪玩啊，那一定是比较凉爽，而且呢又可以让孩子感受到乐趣啊，不能光咱大人玩，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这种快乐。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有带爸妈出行的需求，我觉得一个是这个青甘环线啊，再一个我们的新疆都特别适合。首先呢您可以饱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另外呢这两条线都不累哈。虽然说新疆的这个线路它可能路途上有点遥远，但是因为咱们坐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个路途的问题哈，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可以了。看到瞌睡兔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哈，他说跟两位漂亮的主持人去大宋不夜城真的太好玩了，虽然那一天很热，但是玩得很开心，还要到了签名。是的是的，我们还给这个瞌睡兔签了个签名照啊，也是有心了，带着我们两个的照片让我们也体验了一把明星的感觉。他还说说这个下次有这种省内的自驾游我尽量还要报名。好的，没问题。另外呢还有看到枫叶红留言了，说我要进烟台群，可以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您拉进来。还有这个海岸说了，我是东营的，能把我拉到东营群里吗？没问题。

小木子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怎么进群啊，只找到你们的这个公众号了，没找到你们的微信号。您直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输入一遍就可以啊，就能够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这个微信号，然后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群里啦。Max 留言了，说还有周末这样的活动吗？我还想参加。薅羊毛没够是吧？虽然咱们这羊毛可以随便薅，但是你也不能给我们薅秃了。过两天还有啊，过段时间还有。还有何必远方说了，大家好，我是莱芜的，我想进群。行，没问题哈。还有 E2I9E 现在也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

蓝森林说了啊，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路过，你们节目是我路上的精神食粮，想进群跟老乡们唠唠嗑，听说群里还能抢福利呢，快让我进去行吗？没问题啊，我们欢迎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大家庭当中啊。看到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欢迎好梦多，还有小贺、星星、月亮、胡冰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然后看到点点说了，主播你的声音治好了我的路怒症，真的假的？有这么大疗效吗？还有这个梦然说了，听说前两天在群里抽这个加油站的这个代金券的哈，我邮箱都见底了，怎么才让我听到节目呀？没事儿，现在听到也不晚哈。还有 PEL 说了，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再组织车友的自驾游啊，这周末去玩玩得太开心了，还想跟你们去威海，难道让我一个人开车去吗？我就想跟着你们一块儿出发。没问题啊，找到我们的大部队，大家全都是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还有四零说了，别的群都在发广告，结果就咱们山东交广的群不是发邮券就是发免费门票，真的是太给力了，是吧？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啊。十九给我们留言了，说眼看就要进群了，结果扫码显示添加过频繁。是的，我们这个微信号上，上周的时间，因为我们一公布这个免费送票的活动，结果同一时间有几百个朋友同时加我们的微信，结果就把我们这个微信给加爆了哈，没办法，临时又开了一个微信群，他跟大家通过扫码才能进群，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微信号又正式的这个开通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添加一下哈 ，SDTV 1011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 ，SDTV 1011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

0: 看到赫赫说了，别人进群要靠手速，我进群要靠意念，我现在就给主播发送脑电波，让他给我通过。行行行，接受到你的讯号了哈。 刚才我们这个微信群就一直在震动，就是不断的是有新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啊。那当然您添加到我们的微信之后呢，记得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以及车型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请记好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还有朋友添加了以后说麻烦把我先拉进去行吗？行，只要添加成功了就是这个好样的啊，就是已经成功了一半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把大家拉入到群里的。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我去怎么矿泉开炫？
3: 包住车，走走啊！
4: 东硬东硬东硬东硬！
5: 烟台烟台，
6: 潍坊潍坊，
7: 三路金鹰，
8: 山东菜，
9: 这个正宗的味和花，
10: 宜昼宜昼，
11: 利益利益，
12: 各州，
13: 聊城聊城，
14: 山东品种，
15: 喝贼。
16: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1011，SDTV1011。
17: 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代言人，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 Alice。 哇，就这一会儿功夫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了，欢迎金戈铁马赛赛 MON， 还有冬日成童杨科，以及这个小红以及平儿，之前爱搭不理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可爱多说了，周末参加了你们的活动，真的太开心了，还想继续参加，是吧？很多朋友都说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是会上瘾的，因为真的是可以这个无脑旅行啊。这个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为什么？因为跟着我们玩，你会发现你只需要快乐就行了，你只需要看景就行了，什么停车停在哪儿啊，中午吃什么饭啊，然后去哪个景区啊，几点几点有什么样的演出啊，直接联系到我们，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做一一的解答。而且呢，我们周末的这种自驾游的话，就是直接带大家进到景区，然后呢会有一个景区的演出时间表，到这个演出的时间的时候也会带着大家统一的入场，所以不会让您错过任何的精彩啊。还有朋友进到微信群里说，这个大家好呀，欢迎欢迎。杨科说了，我在高速上从菏泽去济南，听你们节目听一路了，是吧？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唱着歌游天下呢？小月亮说了，一听畅游天下就感觉特别的亲切，感觉见到你们会更亲切，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还记得上周末的时候，我们的车友张大哥啊，给我拿出来一个这个视频，特别暴露年龄，是怎么着呢？十年前我刚入职交通广播的时候带的第一个队云台山啊，当时他说他们家小朋友还一点点呢，就抱着去玩，现在都已经长成大小伙了哈。然后我就问这个小朋友，我说你还记得我吗？他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这个摇头就证明他的确忘了，这个点头证明他情商很高啊。我相信所有的朋友虽然说是通过广播通过节目来了解到畅游天下的，但是未来呢，我们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见面机会，我们可以省内自驾游，我们也可以国内游，让大家呢更多的时间去见面，成为很好很好的旅行搭子和好伙伴好朋友啊。那最近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个圣境甘南的行程就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出门旅行。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这相当于是一个行走中的课堂啊，因为来到这个线路呢，您会了解到很多有关这个敦煌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他们的历史和人文。而且呢，我们这趟行程呢是一个纯玩团哈，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和购物店。出发时间7月25号，回来时间7月30号。这次呢，咱们可以去看看敦煌壁画，可以看看麦积山石窟，可以去一下辣子口纪念碑，另外呢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秘境甘南哈。报名专线请记好了，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this before。还有朋友说了，想问一下欧洲还能报名吗？抱歉，欧洲现在已经报不上了，因为咱们是8月8号出发的团，现在呢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是邮寄到北京了，目前想报名的朋友可能是已经报不上了啊。

但是目前我们的这个盛京甘南的线路以及我们的青甘大环线还有我们的新疆都是可以报名的。新疆呢，咱们这条线走的是独库公路啊，这个独库公路呢只有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所以说大家呢一路上是可以了解到很多的这种草原啊，然后还有包括像是这个牛羊成群以及独库公路的这样的一条英雄公路它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因为独库公路它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客车通行，还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商务车啊，让大家能够体验到独库公路。好了，来说一下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直接添加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欢迎小凤，还有这个迪摩、平平以及娇娇啊，还有这个枫叶红、何必远方，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Ever since you called my ey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Girl, 小雾说了，开车听你们的节目，感觉心情都变好了很多，是吧？刚才有位朋友说治好了他的路怒症。希望长征天下呢能够一直陪伴在大家的左右，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啊，我们的节目都是固定时间来播出的。当然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快乐出行的话，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微信哈 ,SDTV1011, 这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号了。添加之后呢，记得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车型、车号，就可以方便快速的进群了。添加 SDTV1011, 又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也行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ZZ 说了，这个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但是名额不多了啊，只剩个位数的名额了，抓紧时间来报名。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

0: 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侯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晚6点到7点呢，全媒体教育服务类栏目高考进行时将会邀请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的副处长李明丽做客直播间。学校今年升格为是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啊。那今年的专科招生的计划以及录取的位次建议呢，欢迎拨打热线0531-829-6060，还有0531-829-7070，在今天的这个下午6点到7点的时候啊，会给大家来进行在线的解答。

另外看到此刻我们的微信天作之合，还有这个小东东、中华、兜儿以及这个夏之雪，小周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还有家长在问了，说有没有孩子的研学路线？有的，那今年呢，我们这几条线路，这个首先呢，就是特别适合带着孩子来打卡，比如说像是甘南啦，还有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啦，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带过这两队哈，有很多的这个小学生的家长们，或者说这个初中生的家长们，要带他们去了解什么？了解历史，了解人文，而且呢，还要让他们对于这个 祖国的这个大好的河山版图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哈。那孩子们玩完这一趟，很多的家长回来的反馈就是说，一个是变得爱看历史了，还有一个爱背诗了。因为从小咱们就背那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是来到了青甘环线，你才会发现哇，原来这个古人的这些诗都可以具象化。 平时可能背书背的没那么牢，或者记这个古诗记的没有那么的清晰哈，但是来到这个场景当中，自然就会脱口而出这些诗句了。那这次呢，依然是会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带大家一起来探索青海湖的湛蓝无边，触摸一下翡翠湖的色彩斑斓，感受一下鸣沙山的黄沙漫漫。 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关键词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列表，上面写了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路线以及具体的价格，还有时间，大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 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个小东东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我要报名，你要报哪个线路啊？不别离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很想参加你们的活动，想问一下怎么报名，进群就可以了，或者加我们的微信都没问题啊。

妹儿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参加过你们新疆的线路，感觉真的很不错，体验感很好，当时是给我爸妈报名的啊，真的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很放心的把爸妈交给我们，原因就在于首先呢，我们是会有主持人带队，他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旅行团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旅行团可能你报完这个团之后，就是管你的又是另外一拨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这种误会。但是像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带队的话，首先就是大家都每天听节目，对我们的脾气性格都已经非常了解了，再一个我们一定是会对大家负责的，所以旅途当中遇到任何的这种小插曲小问题，我们都会极尽全力的来帮大家解决。比如说像我之前带队这个新疆的时候，我们去到禾木，第二天早上下大雪，很多朋友都担心说，哎呀，会不会这个走不了了，会不会被困在酒店了，结果我们紧急联系了交警，然后呢这个联系到了全新的这个路线哈，才能够让大家这个愉快的没有耽误我们的行程，又去玩了喀纳斯。还有呢，有些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旅行当中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方面哈，很多朋友都说旅游是吃生命维持餐，但是在长久天下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每天呢把这个用餐甚至每天的菜啊都标注出来了，然后呢每天给大家变着花样的吃，而且一定是吃当地的特色，所以不会出现您说的那种情况哈。在一个酒店呢，我们也是优中选优，选择当地的这种比较好的或者品质比较高的、评分比较高的这种四钻以及五钻以上的酒店，为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睡眠。所以这个暑假抓紧时间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快乐出行吧，无论是带着孩子出门玩，还是带着爸妈出去旅游啊。

直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手机号也行， 156-0640-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156-0640-1011， 或者是添加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曾经说了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上周终于见到爱丽丝本人了，是吧？我上周末还特意的打扮了一下，能看出来我的这个精心修饰吗？还有看到可可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孩子跟着你们上周末去完大宋不夜城之后，一直吵着说再去，没问题。你看这就是畅游天下的魅力，是不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 连小朋友们都认可我们。还有看到这个玲玲给我们留言了，说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想问一下青甘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啊，抓紧时间来这个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们的微信，说一下您具体报几个人，这样我们抓紧时间来帮大家预留一下名额，因为现在这个青甘环线已经新疆问的人数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哈，我们的名额都是只剩下个位数了，但是呢还可以报名。我们都是这个精致小团啊，不是乌乌泱泱的大团， 所以说基本上咱们就坐两桌，一桌坐10个人这个样子。999说了很喜欢畅游天下，已经进群了，期待下次和你们玩，上次没抢上票是吧，上次我们是免票啊，很多朋友这个很后悔啊， 后悔到拍大腿，没关系，只要进到我们这个大部队里面，未来有的是这样的机会啊，给大家来带来更多的福利和更多的羊毛。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4: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4 2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大家好，我是沃尔沃 XC60 的车主，天天想你。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歌是《他一定很爱你》。时光不老，音乐永在。当生活压力不断加大，岁月却如此静好。听歌曲带来的故事，品味岁月中的歌声，犹如一壶老酒，又如一杯新茶，醇厚美味，清晰宜人。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

0: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0: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1: 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2: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1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畅通节目的主持人王雷，是奔驰 C260 车主，最近特别喜欢听夏日入侵企划乐队的《想去海边》。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6: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7: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9: 车友活动开不停，
10: 我们懂车，更懂你。
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1: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大家好，我叫 Vivian。我想向您推荐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 Bruno Major Nothing， Anson Seabrook Somewhere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3: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4: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5: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3: 车友活动嗨不停，
6: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7: 节目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敌飞度的车主。平时开车在路上呢，最喜欢听的歌曲是《我们的时光》。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感觉最大的感触就是旋律特别的清新流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一首很耐听、很好听的歌曲，推荐给大家。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暑假旅行的事儿。现在呢，暑假旅行啊，可能是有很多朋友正在计划的一件大事儿。那我们山东交广多条宝藏线路都在火热招募当中，主持人带队啊，精品小团跟着我们玩呢，绝对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又省心又省钱。所以呢，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目前招募当中的一些线路的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您看一看啊，目的地啊，啊时间啊，哪一个更喜欢，哪个更合适啊，您再进行详细的咨询就可以了。像专属定制的盛境甘南啊，双飞六日春玩团啊，现在呢是热烈招募当中。我们会带着大家走进龙上小江南、关鹅沟啊，看飞瀑流泉，再去驻足世界藏学府拉卜楞寺，在3.5公里转经长廊下聆听梵音，还会去探秘石城仙境，沉醉于茫茫草原，在辣子口感悟红色峥嵘岁月，还会有啊天水古城的秦州古玉、麦积山石窟千年的微笑。依旧啊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的，而且呢是真纯玩零购物，完全没有购物，让大家更加的节省时间。而且呢是尊享2+1陆地头等舱的座驾，可坐可躺，非常的舒适啊。住的呢都是精选的携程的4钻酒店啊，也吃的也是啊，我们餐标一直都是相当高的，都是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个行程呢是7月25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咱们听友的专属价格只需要6980块钱，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此外呢，人气火爆的青甘大环蟹双飞8日游啊，是在8月8号的时候正式启程啊，会带您纵览青海湖、翡翠湖、鸣沙山、玉牙泉、莫高窟等等啊，西北顶级风光。依旧主持人带队，乘坐陆地头等舱的

豪华大巴，住精选的四钻酒店，其中有两晚还给大家做了升级啊，升级到了五钻，而且呢，西北的特色美食、特色的藏餐都给大家做了安排。这个行程啊，8月8号出发，8天7晚，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个人只需要6999元。都是暑期当中热门行程，而且呢，暑假当中大家知道旺季啊，各种价格都是水涨船高，但是我们都是没有过7000块钱的，性价比真的拉满了啊！只是名额比较紧张，大家抓紧打电话来咨询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今天呢，爱车管家环节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维修保养。一起有请到的呢是润展汽车的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一会儿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招。最近这个天气啊，各位都已经感受到了，又潮又湿又闷，而且呢这个雨可能下的雨量也不太平均，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不管是开车出门还是说咱们其他公共交通出门啊，希望各位呢带好雨具。尤其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这个昨天我就注意到有这个小朋友被妈妈带着二轮的电动车上，小朋友呢因为这个没有更好的雨具，就躲在妈妈那个身后，他那个雨衣呢又小，孩子只罩住了头，整个身子全都露在外面，那个头躲在妈妈的后背上，整个其实都是被雨浇透的。就那会儿真的想找个雨衣给孩子披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也希望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出门咱一定备好雨具。而且还有一些道路的情况啊，它哪怕可能是小雨，由于这个道路积水就会有一些历史原因所在吧，它那个积水也很容易排不干净，汽车稍稍路过的时候，那边是积分混行，咱就减速一下好不好，速度不快过去溅的那个水花都有可能旁边的行人啊，或者是这种非机动车啊，其实那个水都喷他一身一腿的，对吧？如果是速度一快，可能这种谁被喷过一身谁自己知道，也希望大家呢都多多的注意一下文明驾驶。再有，如果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我是见到过济南啊，在那个八一立交桥东南口那个位置，下水井盖啊积水被顶上来，所以下的那个雨可能不大，那个污水往外排的就跟趵突泉三股水似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打电话啊，去跟有关的部门，尤其是那个地方要先去判断一下它属于污水的管网还是通讯电缆的管网等等这种情况，再去做一个报修的抢修。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大家，万一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记好山东交通广播，也随时可以帮助大家。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六个字，微信当中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欢迎大家及时的可以发微信，让咱们一起路上努力，大家帮大家。今天节目当中呢，有请到刚才给大家预告了，是我们老朋友，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啊。我们请李工呢继续给大家一起来支招。李工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嗯，我们有车友就说啊，皓影那个水就淹过排气筒了。你看最近呢，这种雨天也越来越多，我们也会注意到有些车友，他可能自己不注意淹了排气筒啊，他是今天才想起来。他觉得老师，我这个要检查点啥吗？后知后觉哈，后知后觉才想起来说，这个别再回头影响我车。
4: 车辆过积水路段，像他说的淹过排气筒，他行驶过去倒不太要紧。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找个那个大坡，然后车头朝坡上，停下车之后，大脚封紧油门，看排气筒里面有没有水出来就可以了。即使不这样，人为的强制排水。比如说你开时间长之后，它里面水也会蒸发掉，进排气筒倒不要紧。还有一般的汽车涉水的时候，一般的超过20公，就是轮胎轮毂中心线的位置，就不太建议过了。因为有时候虽说你能过去，但是万一对面来辆大车或来另一台车冲起来，那个水浪很容易就把车淹了，发动机很容易进水。
3: 嗯，我有一次有车友吐槽他那个车啊，他说也就是根本连马路沿的水都没有，10公分左右，也就是哈。那么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说的那个情况，
4: 对面来车，
3: 对了， 他说就这么点水把车给淹了，觉得可冤枉的慌了。他要是那种我们比如说水都这个没了小腿了哈，就是眼看着这种积水，或者是有一些那个桥洞对吧，有一些涵洞咱们都明白，危险警示标还没立起来，你可能不太知道，不经常走这个道，哎，过那个口的时候还不觉得，越到那个涵洞中央了，发现那个积水越深，你这时候退你也退不出来了，你就硬着头皮。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就是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好家伙，他说就那点水把我车淹了，很气，来吐槽。
4: 特别是有积水路段不熟悉的路段，还是不要建议轻易的去冒险，因为就是就像刚才说呀，水虽说不深，一些意外情况你是避免不了。
3: 对，
4: 特别是对面对向来车，就冲起那水花水浪，很容易淹车。大多数车都是这样淹的，感觉安全能过。
3: 对，
4: 如果水很深，他又不过了，他知道就不过了。
3: 对，
4: 感觉安全能过的时候，反而更危险。
3: 嗯，
4: 还有这些的车，大多数都在启停功能，发动机启停功能。下雨天的时候，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把启停功能关闭。因为有时候发动机呛水熄火那一瞬间，它启停功能再给你打火，造成发动机二次伤害，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是现在
3: 我让它起它不起，哎，不让它起的时候它自己起，你说气不气吧，就这种感觉哈。
4: 其实启停功能也是最初在欧洲它是为了应对这个排放法规的，到咱中国之后宣传成干嘛，也就是说怠速省油节能了。其实你那个启停功能，也就是说你怠速的时候你节省那一点燃油，到最后还不如你换个启动机和电瓶的费用高。
3: 我真心建议一下大家啊，之前啊我们有车友，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别克的车友，他就把那个给关掉了。所以如果你觉得啊，你自己觉得你评判一下，你觉得这个哎，咱用不上。
4: 不过这现在有些车型人为的还关不掉
3: 啊。对，这个是真的。这个我是，
4: 不过大多数车型是带这个启停按键的，
3: 对，
4: 可以人为的关掉。
3: 对，您自己判断一下，您觉得反正最近雨天比较多了啊，能够是可以关的，你觉得哎算了，我关了它保险一点，您可以试试看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六个字，就叫山东交通广播，把您最近开车的有一些小烦恼啊，或者是说别人说了啥啥啥，哎，我听懵了，怎么着呢？这是听谁的呢？还有一些车友一打听价格，觉得怎么这么贵呀、啊？值不值得花这些钱呢？都欢迎大家有任何疑问，随时可以发送微信告诉我您的车型公里数，或者是拨打电话。方便的话呢，就直接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来听波尔，波尔微信里留言了，他说老师，我这台车啊，这个 A6 在起的时候原地起步，或者是倒车，后备箱我能听见咕咚一个声音，就是我这个车是个混动的，我觉得它起步的时候电驱启动的时候，是不是不知道啥原因哈，是感觉电池还是啥呢？
4: 他说起步倒车那一瞬间，首先你得检查一下车内有后备箱内有没有可移动的那个自己放的一些物品，把这个先排除，再考虑别的。这种情况就是假如说你只有起步这一瞬间有，在路上急加速或是急刹车的时候没有声音，可以不用考虑，可以不用考虑这车内物品，就是是不是看一下它的声音，还有时候呢咱的自动驻车功能，它的电机的声音有好多种，听起来也有时候像那个特别是电机的声音比较明显，有些时候也有一些别的杂音。
3: 嗯，就是
4: 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好检查，也就是说这个故障他说起步倒车，
3: 对，
4: 试车过程中非常好试，可以评判一下这个声音，看是哪里发出来的，到底影不影响他使用。
3: 他现在他现在是怎么着呢？就是买了这个车之后，自打买了车之后就开始研究车哈。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因为他不是买那个混动嘛。他说电池就是那个电机电池是装在后备箱那个位置的，他现在就是老怀疑那个。
4: 这个都可以检测，检测一下，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它的原因。
3: 对，你这个
4: 固定电池的一些螺丝什么松动，
3: 嗯，
4: 也有这种可能。
3: 是的，您这个不难啊，真的不难，去检查一下
4: 就可以。只要是故障现象比较明显，频率比较高的，就好检查好维修。
3: 是的。
4: 就怕一些故障率比较低，三天五天或一个礼拜你出现不了一两次那种症状，那是不好找的。
3: 那个偶发太痛苦了，朋友们，真的。我们曾经有一个，我记得印象巨深刻，是好多年前，那个车还老贵了，那个车是个卡宴。咱也得说那个卡宴确实是挺牛的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大长钉子，扎了胎之后，愣跑了好多公里，还，我忘了那个车友说跑了十来公里，还是跑了多少？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车一个是我觉得哟，他这个这么个扎胎法的哈，他居然还能跑着坚持，我觉得这个胎也确实牛啊。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车。可能有一些车友就觉得哇，这么好的车是吧，这么好的车其实它发动机跟谁是一样的呢？当然这个型号和型号不一样，也不绝对是哈。那个 Q7 一个发动机是吧？
4: 对， Q7 途锐，包括是现在的宾利天越也有同款发动机。
3: 所以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就之前有那个很多，哎，我觉得这话得说起来五六年了啊，至少是那位车友吐槽的。嗯，不是代表你车特别特别昂贵，或者是它就不出问题啊，这个不是划等号的，供参考一下。我自己遇到过这种事儿，是什么呢？你买那个水，你注意了没有？它有的时候就是图省事儿，不就是加油站框一箱水是吧？啊，
4: 对，
3: 那个水它往外拿的时候，它总是你不可能你满的时候它不逛档对吧？那你还剩几瓶了，它有可能会逛档。你要是有刹车你自己没有把它固定好的话，它其实会倒对吧，就是有这种声音，我自己是遇到过这种状况的。你就刹车稍微一咋地吧，它就咚一声，这个事儿我确确实实遇到过。咱这个我不知道车友们你们啊，我为了这个我曾经研究过，我现在这个车它旁边是有一点空，它现在有专门卖那个挡板的，就是为了让你把那个小空可以放什么玻璃水啊，或者放水啊，就是放这个饮料瓶子啊之类的啊，它不逛的。我还专门研究过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买过吗？您觉得是不是智商税都可以起来聊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

0: 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如果呢上午刚刚调到了这个频率是我们的新朋友，不管呢您买的现在是新能源车，纯电的、混动的，还是像刚才那位奥迪 A6 的车主哈，也是混动的，之前可能你买的比较早的混动是油电混，对不对？没关系，或者是增程，现在增程的车型也比较的普遍，都通通可以提问。你比如说老师，我这个车之前开着确实是没事儿，但是呢今年已经第二年了，尤其是最近下雨，这个车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随时可以提问啊。当然也会有一些老车友，车子咱车龄长，开了十来年了，万一在这个夏天里跟之前比你的空调不好，或者是说刚才像车友一样，你看这个排气管儿没了个水，自己担心了，哎，反过这个劲儿来了，就想说这车咋整哈、啊？别着急，都欢迎各位呢，直接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我们告诉一下车型，然后再说一下，比如还有这个像自己是新能源车的话，关于驾驶技巧啊，关于一些保养的知识啊，随便问哈。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随时可以提问，打电话也行，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润展的李学超李工，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李工啊，李工，咱先关注一下这个时代思域的车友。他发过来的消息是这样的，他说我这个车快十年了，最近几年呢一直都是开空调，有那种水快煮开了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还能夹杂着口哨声。我也自己问了，问了修理的师傅，就是厂家的啊，也自己呢问了问就是认识的，人家说可能是这种情况，说他那个血肿就是冷媒是吧，嗯，
4: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膨胀阀，再有就跟我说说这个是不是鼓风机，说老师我现在也确实不大清楚哈，我是关了 AC 之后这个声音能消失，所以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您帮忙诊断诊断，我到底要检查什么。
4: 他这种声音首先得把排除那个就是蒸发箱里面就是壳体附近那些是不是积水的声音，一个是积水声音，另外一个就是冷媒换，像他这种情况可以前期换一下冷媒，把这个冷媒换掉之后看有什么变化，确实有些，假如说像原车冷媒十年，正常冷媒是十年没问题的，但是有时候里面也就是说气体多了之后，它也会出现一些，有些像流水声音，就是不一定，也就是说空调你就是温度开到多少度，或者空调风量开到几档，他有时候能听到一些流水刷刷的声音，这种有时候有些车型换完冷媒就能解决，但是有些也是不管用的，尤其像说那个节流阀或膨胀阀，你换完之后它根据车型还不一定能解决，但只能是一步步排除，确实不光这个本田思域，确实别的车型我也碰见过，有这种就是能特定的温度和特定的风速能听到这个流水声，稍微你的风速一大或是温度一高或一低，这声音就没了，如果声音不是很大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但是像第一条我说那个蒸发箱，不是蒸发箱冷凝水那个流水声
3: 啊，
4: 那就检查一下空调的漏水，就是冷凝水的排水管是不是有堵塞，就是排水不畅，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流水声，就这两种情况。
3: 那你
4: 第二种情况就我说那个冷凝水那种流水声
3: 啊，
4: 有积水的话，它就是鼓风机一吹在冷凝器上，就那个蒸发箱上有些流水声，这种相比来说好解决，但是那个冷媒那种声音有些车型是不好解决的。
3: 而且还有啊，我关于冷媒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 就是有为了卖冷媒多卖一罐，对吧？他可能会让你买的时候，比如说数量上给你说个啥，我不知道有没有老车友遇到过这种状况啊？就是你这个车该用多少，您自己是知道的吗？如果确实咱也，你说十年了都没换过，对吧？你这头一次碰上，你说该用多少罐，咱也不是特别清楚。我就见识过，为了多卖你而让你多买，
4: 加多，
3: 对他让你多买这种情况。
4: 但冷媒这东西必须有一个合适的量。空调冷媒加多了也不凉，加少了也不凉，也不好使。
3: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来。这位车友正好思域的车友问到这儿了，您这样实在不行，您就问厂家，对吧？我觉得400电话呀、这个都应该是可以。
4: 一般的车就是在打开前机盖，水箱大缸或者前机盖上面，都有大多数车型都是在这个地方标注你的冷媒的，也就是说。是R134A 或者是别的血种，像 Y1234、1234Y 血种，它一个是血种类别它给你标注出来，另外你加注的量它也会告诉你，都有，车上都能查看到，除非后期有可能这个标签掉了，可以根据像我们维修时候根据你这个车型我查询加注量，一般都是标准的加注量多少克多少克，我们是按这个加注，而不是说几罐几罐，因为冷媒这现在市面上鱼龙混杂。
3: 可是我就突然想起这
4: 个杂牌冷媒，一个是纯度不够，另外呢也就是说它那个量它不一定足够，所以说你加的时候呢，就是你按标准的加了，有些车你加那些乱七八糟冷媒，反正就是没那制冷效果达不到那理想效果，
3: 还是买大牌子哈，尽量还是买大牌子，买正规的这个产品，您来参考一下。再有就是我们车友可能也会有一些现在天气的原因哈，你知道的，即便是稍微温度降下来一点，但湿度太大了，对吗？就体感上都是特别黏腻腻的，不舒服，所以很多车友上车之后开空调是必须的，空调不好使的的确确是特别影响大家开车心情的啊。那你知道的，就是咱们有些男士他一热之后他容易燥得慌，他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堵车再加上各种这种可能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哈，你在路上你有没有遇到过，你觉得你没别他，可能人家觉得你别人觉得你别我了，对吧？他又别回来等等，就是但凡是让空调再不好使了，再加上路上这种情况，我跟你说这开车你就说燥不燥得慌吧，是吧？你懂哈。
4: 其实这个空调系统也是需要保养的。
3: 对，
4: 因为这个像目前为止就是南方嘛，他们空调用的多，就是一般的2到3年他们就四 S 店或修理厂建议你更换，就是整个的就是冷媒系统的冷冻油，就是重新就是给你清洗干净之后加入新油，加入新的冷媒，把空调系统保养一下。不过在北方这个工作很有做的，但很少。但是呢，好多客户不理解。
3: 你今天给我普及了一个新知识，我告诉你行吗？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事儿。
4: 对，我们说在北方做的少，因为空调相比来说用的也少嘛。但是呢，北方好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空调好好的，你给我保养？不理解这个事情。
3: 我只听说过蒸发箱，你知道吗？就是清洗蒸发箱这事儿我知道，但是你刚才说的还有这个油，我是真的头回
4: 也需要换，因为过一段时间这个冷冻油它的工作之后也会变质，润滑性能各方面指标也会下降，他们南方用的多嘛空调，他们就这最近这些年他们就是空调系统保养，保养完之后压缩机就是明显的坏的，就是概率比你不保养的低得多。
3: 有道理。
4: 但是也不是说我保养完之后你压缩机不坏了，不是这概念。但是只是说保养完之后让它保持一个最佳最优的工作状态。也就是说你空调用起来更舒服。
3: 是，你看这是十年的车子，其实对于我觉得像思域这样的车型来讲，当年出来的时候就是很经典的车型，一直到现在。只要是我觉得上路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嘉宾也好，我们在有一些跟车友交流的时候也好，其实油车它保养的好，它可以真的跑很久很久， 不是说像现在新能源啊，的的确确是换车周期特别快，3-5年的事儿。但是油车10年才是它的壮年，好吗？10年啥？就是你只要保养的好，它真的是好好可以开很久的，没毛病。如果您是不准备换车，家里有辆车就开着就行，是吧？也没毛病，它开着也不坏的，是吧？好，我建议大家啊，对于像这样的车龄久一点，包括公里数大一点的车型，咱们，你想想你现在热不热吧，老师们，是不是？车友们，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天气实在是太服气了，对吗？我们对车子呢能不能稍微好一点啊，该有一些保养，你说我也不知道，对吧？我除了换油我啥不知道，随便提问。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随便提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照样送出的是七星台的门票，免费的，没有任何门槛，你只要想要门票你都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因为现在暑假到了，我知道你家里娃娃也是，是吧？如果暑假期间你工作忙归工作忙，但是你要觉得不带他们出去玩吧，老觉得这个暑假，你懂的。所以在这儿呢，远途是另外的一回事儿，近途的话呢，像济南周边，我给大家送出的青台的门票没有任何的门槛，只要大家想要门票，什么时候去玩随便，它是四界手，非常非常的凉快，整个的绿植的这个植被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去那儿之后绝对会比市区凉快好几度是没有问题的，吃的也挺好的。山上的话呢，想吃那种土锅炖个鸡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问题，没有门槛，朋友们哈，你想要门票你直接给我要就行了，回复机车两个字，回复机车两个字。我看到有车友问啊，一年的公里数不多，就10000来的。老师，最近我看到了星越和起源的 Q05， 起源的呢是405那个续航的，是个直冷，506公里续航的那个是个液冷。所以老师，我想问一下啊，直冷跟液冷你们怎么看待它？稍等，朋友们，半点之后给您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管家环节，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此刻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有车友可能在买车之前特别关心，哎，老师他这个技术问题哈，我确实有点没闹明白，尤其是现在买新能源车敢不敢买啊，买了之后呢对我后期的维修啊保养啊会不会增添一点小的负担啊，这都是大家现实生活当中特别关心的。所以我常跟各位说，买新车之前咱们来听听售后的节目，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也欢迎啊，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六个字，添加成功之后直接问。今天呢我们在维修保养环节里请到的是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他接触豪车非常非常多年啊，很多尤其是德系车经验非常的丰富，疑难杂症也非常的擅长，如果各位呢想去了解随便提问，争取把他问倒。刚才呢有车友说问我这个有没有人工客服，您想问啥老师，您想问的直接可以问啊，或者是私信都行。另外我已经看到了我们车友回复机车两个字了，大家想要门票我给解释一下，我这儿没有张数限制，咱给咱就大大方方的给，你说我一家好几口去，甚至是我有一些好朋友对吧，家里面也孩子放假了，我们平时玩的时候都是好几家一起出行，我红虽然我是一个人，但我可能跟你要9张门票给不给，你说咱给就大大方方的，干嘛那么小气呢？第一我没有张数的限制和要求，第二你只要来要门票，你给你全家多少口人要你随便要，我既然给我就是说白了就是免费给的，没有任何门槛哈。因为我觉得大家还能坚持听节目已经是非常非常感谢的一件事了。此刻一定有视频直播的朋友对不对，在观看视频号的，你说武红这个票怎么要，七星台的门票大家这样子好吗，大家回复机车，回复机车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然后你给我发个私信，等口号对一个，你说武红我要七星台门票好吗，你就回复几个七星台也行，我就知道你是来要门票的，要多少张你来私信给我好吗，私信给我就行哈。因为有一些车友啊玩这件事儿呢，他其实也是希望自己的感就是想法不一样，有的呢是比较偏人文对吧，有的呢就是想去大自然吸收一下能量，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这个负氧离子含量超级高，特别凉快，而且那儿呢是自古以来它很古老，第一能带着孩子看齐昌城的遗址，第二这个地方呢自古包括还有那个演武场，就是原来屯兵厉兵秣马的地方，还有什么呢，来我告诉大家，谈恋爱的 那儿有个鹊桥，超级高，而且鹊桥现在也翻新了啊。你想着带着女朋友上鹊桥表达一下心意，或者是你开着车上去，或者是你骑着车上去，你弄点小心思，你提前你说武侯能帮帮我吗？我跟你讲，我最擅长干这种事儿了，你知道吗？我特别愿意给别人出这种主意。我们曾经在那个金台上专门给省里边做了一个相亲大会，哎呀，我就可开心可高兴了。我心想，守着鹊桥不能多成几对吗？当时我还跟厂家说呢，我说要是成了的话，我送婚车车队不行吗？对不对？你看我多盼望着大家有情人快成眷属。真的，各位，你但凡是有点啥需求，你别不好意思的，你给我提一提，在青台上说不定我就能帮你完成了呢。那是特别这个好的露营地，而且是被美国地理杂志评选的全球看星空的最美地方之一。这都不是咱评的，这是摄影专家们评的。看星空，可能你说我家乡看星空也特别好，没关系，咱换个地儿看行吗？啊，你但凡是有机会你愿意来，你随便来啊，回复机车，回复机车对个暗号，七星台门票行吧，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你要几张。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有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你刚才听到了贾老师说的那个问题哈，就是七星台起源这边的话呢，咱们来试试看，一个是直冷，一个呢是液冷，所以对于直冷和液冷现在呢是有看法的，模糊。老师能不能点评一下直冷和液冷？我谢谢现在所有的老师们，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研究的一些配置呀，或者是还有对车的感受啊，特别特别的明显，非常非常赞啊！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态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售后专家们在他眼里怎么看直冷跟液冷，好吗？来，我们问一下李工哈。李工好。
4: 你好。
3: 直冷和液冷，咱从售后的角度跟大家说说看你的看法。
4: 首先说直冷，直冷说白了就是靠空调冷媒来给电池降温。直冷适合什么？也就是说经常快充，特别是现在有些800伏那个高压平台的，它降温速度快，但是它那个降温速度快呢，温控差，也就说电池的也就是说温度误差比较高，它不适合北方地区。因为直冷的话到冬季对电池加热的时候，它是速度慢而且稳定性不稳定，会影响电池寿命。家庭用的话，首先还是建议选液冷。液冷说白了就是比较均衡，相比来说像直冷适合一些性能车，液冷适合在家用。像济南也属于北方地区了吧，冬季也是比较冷的，相比来说还是建议选液冷。因为后期要说维修角度来说，液冷的维修成本难易程度是比较简单，直冷是工艺比较高一些，维修成本高。
3: 好嘞，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跟大家，
4: 但是像他说一年10000公里的家用，家用10000公里选电车的话，也就是说平常大多数都在家庭装慢充，还是选这个液冷。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看电池的品牌厂家。
3: 现在的
4: 有时候同一品牌的车，不同批次的车，它电池厂家不是一个厂家。
3: 是，我就想说这个问题。而且还有
4: 混着装的，
3: 对，你就发现现在这个
4: 这些车企玩套路太狠了。上市发布的时候配什么电池，什么品牌什么品牌电池，但到后期交车的时候他给你换了，不是这个厂家的，但是人家那个名牌上说明书上给你改了，他不告诉你，不明着告诉你。
3: 我们确实
4: 玩这些套路，降价说白了就车企拼价格战拼的，想尽一切办法一切方式来降低成本。
3: 而且你
4: 这一点还有什么，这从今年7月1号之后
3: 是的
4: 新国标实施，但是新国标老国标的车辆还可以让你缓冲到2027年7月1号，一年的缓冲期。别说 这个新国标最大的就是提高了电池的安全性。
3: 对，就是起火燃烧嘛，就是防止，还是以人的这个非常关注人本身。我还有一个，就是你除了说到电池的新国标，我觉得就是那个隐藏门把手也是。你看了吗？隐藏门把手，所有的设计的老师们可能会说，哎，我这个流体力学是吧，等等哈哈，这个各种但是我们你看国家在更改的时候，他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人，对，生命本身。你如果要是要救援，你在外面给我弄个隐藏门把手，我这个打不开，你让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敲窗户，而且那个窗户现在还这么，就是密封还这么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更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4: 那现在一些比较新的车，其他造那些车，也就是说在发生事故之后，它这车没锁，它不自动解锁，这是很大的安全隐患。有些车型说是自动解锁，但是它那个还有很大几率它解不了。安全勇于它设计的，说白了门槛太低。
3: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呢？咱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老人上了岁数之后啊，有些子女就把家里那个门锁给换成了那个指纹锁，就是害怕老人一忘了带钥匙被锁在门外了，是吧？啊，进不去门比较尴尬。还有很多小区新房子很多配的那个就已经都是指纹锁了啊。你发现了没有，现在升级了一下指纹锁，加什么呢？加那个面部识别。
4: 面部识别，
3: 它那个面部识别我觉得也是坑啊。我们曾经我的同行专门去采访报道过这个事儿，我直接给大家说结论，因为采访了好多品牌啊，我直接给大家说结论，就是它那个面部识别，我跟你讲，就是你说的那个门槛太低了。咱是为了解
4: 有这功能，
3: 对了，咱是为了解放双手，对吧？你看我拿了快递啊什么之类的，哎，我刷个脸，我就不用把这个快递都放地下，重新开门，我就能开了门了，挺好的。但是，他陌生人他都能给你开门，这是怎么个意思呢？对吗？跟那个隐藏门把手，你说就是有些要吐槽的地方，像不像朋友们？哎，科技是为什么呀？科技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便捷。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不能牺牲安全。在安。

0: 大屏你必须得盯着屏去操作，或者是你语音操控，有时候你叫它好几遍它识别不了，这都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行车安全。
1: 我们家干过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哈，我算普通话标准的了，对吗？就是不是我那个车，别人的车，一车人笑话我说你看武红你还说普通话呢，普通话他都不能识别，然后就用这个就是笑话我，笑话了我一路，就是我说我心想我说的这么标准啊，为什么他还听不懂？
0: 专业人士专业的普通话他有时候都不识别，
1: 对，
0: 更何况我没这些老百姓
1: 就是有方言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现在呼吁，也注意到了有些新车主机厂其实也恢复了一些物理按键啊，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不是个不好的事情。你想想看，人家有物理按键的时候，有的时候去操作像空调等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哦，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之前有一个大姐在我们这儿买了车，就是让我们节目帮忙买车啊。买了车之后，她跟她闺女的对话，她那天学给我听。她说闺女上车之后，现在不是夏天经常会除雾，对不对？尤其是下雨，他需要那个除雾。然后他捣鼓了半天，他没有捣鼓出来，怎么弄啊？怎么弄啊？然后是他闺女第一次坐他的车，他闺女就说了：“说妈，这是你的车吗？”
2: 凯旋文堂书，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武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支招的，请到的是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甭管您现在开啥车哈，新能源也好，混动的、纯电的，包括以前比较老一点的那个油电混的、增程的，还是像之前我们的老车友，你看10年的老思域啊等等，通通没问题。想问点啥或者想交流点啥，您都可以随时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咱们一起来聊聊。你觉得拿不准的你都可以一起来聊啊。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那个隐藏的门把手啊，包括呢借着我们老师问买新车直冷液冷哪个更好啊，哎，我们都可以给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啊哈。刚才呢有长安 CS75 Plus 的这位车友说老师，我这个车大概响了快1星期了吧，刚开始只有踩刹车的时候响，踩油门现在也响，熄火后它还响。这个声音呢我给你形容一下啊，就跟那个气球它漏了气儿和旧门没有润滑那个吱嘎吱嘎的那个声音，而且那个吱嘎的那个声音拉的是大长音儿。这个行车异响他说请问一下怎么办，而且他还试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空调，第二种情况是关空调，他现在可以100%确定只有开空调的情况之下才会响。又是一个空调响，嘿，
0: 既然开空调响，检查冷媒嘛。
1: 哦，就跟刚才那个思域似的是吗？
0: 对，他说原来刹车响，加油响，
1: 熄火还响，
0: 对，他冷媒也就说 在整个空调内部通过压缩机，它是高温气态转化成高，就是液态，再转化成那个低温气态，它整个在里面是一个高速循环的状态。它这种你看一下冷媒的量，再者看一下它以前换没换过冷媒，如果冷媒用的不好，它也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故障。
1: 哎，怎么今天，
0: 因为这现在最近两年，因为冷媒 2134A 价格上涨的非常厉害
1: 哦，
0: 假货多，而且杂牌子多，
1: 怪不得
0: 杂牌子的货特多，鱼龙混杂，性能千差万别。
1: 嗯，我说我之前觉得节目里没大听说过，就是确实是能知道，比如说空调有异味啊，这种一到夏天一堆吐槽的哈，这个咱是知道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天你看这都碰上俩了，看来跟车型也没啥多大关系。
0: 最近这两年就是看到同行维修空调过程中，这个冷媒好了，冷媒它是不会着火，不会自燃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冷媒好了，冷媒你从放出来之后你用火机去点点不着，但是那些杂牌冷媒质量差的，一点就能点着，它成分都不一样，里面好多东西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说白了会引起一系列的空调故障。
1: 嗯，你说多吓人，朋友们，冷媒你打火机能给点着了，哇塞，这样的产品质量太堪忧了。咱还是那句话哈，买大牌子好吗？买正品大牌子很重要啊，多花点钱归多花点钱，但是心里踏实，它安全啊。非常感谢李工，今天可算长知识了啊。李工，你刚才也听到了，我们那个片花里也说啊，其实暑假期间很多都是想去旅游，只不过呢就是看年假怎么请，请到七月份还是请到八月份，对吧？对，孩子能不能这个能够边学东西，这个正好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我们这次呢，如果你这个时间里面去到风景如画的甘南，它那个地方有陇上小江南之称，真的是非常好，你能够在一个北方，真的纯纯的大西北啊，你能看到飞瀑流泉，世界公认的藏学府地拉卜楞寺，长达3.5公里的转经的长廊，非常给力。另外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看那种纯的大自然的风光，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给力，有苍茫的草原，还有包括呢像这个石城的仙境等等，我们带着大家去吃点好吃的。麦积山啊，它那儿那个石窟也有很正宗的西北道地的好多好吃的，很多喜欢吃面食，喜欢吃肉，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给力啊，全部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就是高铁那个商务座哈，你懂的，去看人文，看自然风光，吃好吃的，纯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一起来报名，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一起来报名。另外呢，夏天里面我们的新疆给大家开放了伊犁，伊犁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啊，独库公路它一年是有一个季节限定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仍然在独库公路还能开放的时候看尽十里不同天，一天经过四季啊，非常的给力。赛里木湖这个地方我们安排的是什么呢？安排的是给大家拍美照，坐帆船我们是有旅拍的赠送，那拉提草原包括六星街转角给大家赠送的是，男士是小花帽，女士的是他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埃德莱斯绸。哦，我之前去的时候买过一条那个裙子，可美了，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民族风情，特别好看，朋友们绝对值得买啊。而且接机开始我们就送给大家专属的礼物，156-0640-1011，156-0640-1011。哎，我觉得李工你要是有空的话开车这个绝对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开车可利索了。
0: 甘南我已经去过了，
1: 是吧？哎，我觉得是不是
0: 甘南，我提醒大家一句，
1: 嗯，
0: 一定要带上轻薄羽绒服，带上厚衣服。
1: 他哪能那么凉快吗？
0: 那年我去的时候
1: 冻着了是吧？
0: 孩子一放暑假就去了
1: 啊。
0: 嗯，在那美人草原，大夏天的下雪，
1: 好冻着了，居然在夏天里。
0: 我们在路上，早上从酒店出来，在路上，下完雪之后下雨，在路边上那些就是特色的一个就是当地卖特产的一个超市里面
1: 啊，
0: 我们停下车一进门，超市老板怎么招呼我们？ 进屋烤火。
1: 哦，进屋烤火，哇塞！
0: 他确实，他到超市里面，老板在里面烧着炉子呢。

0: 这个朋友们，你说咱湿热到这个地步，确实是很好的避暑胜地。嗯，感谢啊，感谢李工给我们现身说法。你看看朋友们，要想凉快想避暑，走一起去哈。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帮一帮可乐。 可乐说：“我这个车是传祺1.3T的那个GS4，老师，我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检查排气系统控制的这么一个，我要怎么处理？我是15款的车子，他要检查啥？”排气系统，像他这种情况，15款10年的车，10多年的车，首先看一下氧传感器，另外是不是三元催化。 时间长就是催化效率低、老化了，只要检查这些问题。因为最近几年三元催化堵塞的情况不多，颗粒捕着器堵塞的情况多，三元催化不多。因为这些年油品质量相比来说还是提高很多，主要是看三元催化是有没有那个催化效率低、老化情况和氧传感器是不是有故障。可乐，这两，你可以听明白吗？这两个方面只要检查一下就可以。
1: 咱这样子行吗？来，可乐，如果这两个方面你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没问题，回头的话呢，我替你再问李工都行，你先去解决一下，好吗？按这个思路，你先去解决一下。咱一块儿谢谢李工，中午给他加鸡腿哈。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万一呢？你说节目的时间有限，我问不到，没关系，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都是可以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1: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自从咱们的健康热线开通以来，每天都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患者的电话啊。其中呢，就有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赵叔叔，他有一些问题啊，想向您请教，希望您能够帮忙解答一下。
5: 这个完全可以。那你具体说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什么样的问题。
3: 这位赵叔叔呢，患有青光眼，最困扰他的就是眼压高的问题啊。平时吃药、滴眼药水都没有用。后来呢，他的左眼眼压达到了30毫米汞柱，眼睛胀疼。恰好他的朋友呢是医院的权威眼科专家，一年下来做过成千台手术，这个经验可以说非常的丰富啊。于是呢，赵叔叔就在他朋友的建议下做了手术，以后呢视力却大不如前了，下降了0.2个数值，左眼视力啊仅有0.1，而且啊这个眼压也不稳，还是高。这就让赵叔叔啊十分的困惑，因为在他印象当中，手术是解决问题的，哎，怎么做完手术还赶不上从前了呢？是不是说自己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呢？
5: 这个倒不是，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实际上呢，现代眼病的这个手术技术水平它是非常成熟的。啊，你比如说像市一级院眼科，每天他的手术量起码也得几十台。那当然一年下来，咱们说起码这个手术量肯定上了几千台左右吧。所以他从手术技术的这个经验上来讲，咱们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手术成功不成功，肯定是成功的。但是就像这个患者朋友问到的，哎呦，视力我也没恢复了，然后眼压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这个问题它究竟是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临床当中我们说很多患者为了保住视力，为了提高视力去做的这个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反而视力呢下降了？ 为什么呀？实际上我跟大伙儿讲，源于我们眼睛它自身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是源于我们眼睛本身的。因为眼睛，我跟大伙儿讲，它是我们全身上下最小的器官组织，但是眼部的这个结构呢，却是最为复杂的。你看，从这个眼角膜啊，到晶状体，到玻璃体，到眼底的视网膜、黄斑视神经，整个眼部的这些组织结构，它是极其精密的。
3: 嗯，
5: 那我们每天，我们说睁开眼睛看东西，那这个过程，我跟大伙儿讲，其实就跟照相机拍照片，它是一个道理。
3: 嗯，
5: 虽然说可能你一眨眼，哎，马上就看到东西，但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多个步骤，最终配合才可以完成的，你才能够看清楚物体的。具体呢，首先是光线的接收，那这个光线呢，它要通过角膜啊，通过我们的晶状体、防水玻璃体，然后是折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那视网膜呢，通过接收光学信号，然后在黄斑区会成像，成完像以后呢，再传到我们眼底的视神经，那么由这个视神经啊，我们再传到大脑的中枢视神经，就这么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才看到了世界万物的形象和色彩。其实这个过程我跟大伙儿讲，它很复杂。那么在医学上啊，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越是精密的东西越经不起损伤。
3: 嗯，
5: 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病变或者说损伤，会对整个视觉系统造成严重的影响，就是你轻一点的就视力下降，你再严重的就失明了，你就彻底看不到了，你就生活在黑暗当中了。而这个眼病的治疗呢，西医主要的手段是什么？主要的手段就是手术。你比如说白内障啊，你差不多了，大夫说你快成熟了，然后手术啊。包括青光眼，你比如说像这个患者，他已经控制得很不好了，怎么办呢？手术啊。包括你像眼底出血，出血量比较大的激光手术，就是眼部的疾病啊，西医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手术来解决。那么我们眼部这个结构它特殊在哪儿呢？一个就是我们眼部的血管，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就是比你的头发丝儿还要细。
3: 嗯，
5: 大伙儿想想，血管越细，其实你的供血是越差的，越不好的。所以说你同样用药治疗，那眼部这一块肯定是药物浓度最低的，它的效果是最不理想的。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点。再有呢，就是我们眼部的这个组织，它有一层血液屏障，它来保护我们的眼球。血液屏障很多朋友肯定是听过的。它来保护你的眼球，它来防止这些毒素呀、有害物进入到眼体组织。但是这个血液屏障呢，我们说有好处也有坏处。它同样会大大限制药物的吸收效果啊。
3: 嗯，
5: 所以你看很多患者通过眼药水也好，或者口服药物也好，就发现这个效果不理想，很差，甚至有的用完以后呢没有什么效果。那说那到底怎么办啊？所以很多人为了保住这个视力，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来手术了。
3: 嗯，
5: 比如说咱们临床当中最为常见的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这个手术本身是非常成熟的，对于已经严重影响视力的白内障患者来说，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它可以帮助患者恢复部分视力，提高生活质量。这一点咱们首先要客观地承认。但是大家也会发现，有一部分做完白内障手术的患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眼睛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些是后发障，有些是眼压升高，有些是干眼加重，有些是眼底出现了新的病变。原来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后来慢慢发展成了复合性的眼病，问题不仅没有少，反而更复杂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白内障手术解决的是晶状体本身的问题，把已经混浊的晶状体摘掉，换上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光线通路恢复了，视力自然就清晰了。这个手术本身是非常精准的，但它解决的是镜头的问题，没有改变眼睛内部的大环境。眼睛的晶状体为什么会变混浊？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它跟我们全身的代谢状态、血液循环、营养供应都有关系。血糖高的人，白内障发生的更早，发展的更快。眼底微循环不好的人，晶状体的营养供应就跟不上，代谢废物就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就混浊了，全身性的慢性炎症状态也会加速晶状体的老化。所以白内障只是全身问题在眼睛上的一个局部表现， 手术把局部的问题处理了，但如果全身的大环境没有改善，血糖还是偏高，微循环还是不好，营养供应还是跟不上，那么眼睛的代谢压力就依然存在。原来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眼睛依然处在一种容易出问题的状态里，其他部位的眼病自然就容易接踵而至。所以说，手术有它的价值，该做的时候要做，但不要以为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眼睛的长期养护还是要回到全身的状态上来，因为整个眼部的组织，它的细胞的数量，我告诉大伙儿，是全身我们脏腑组织细胞数量最少的。
3: 嗯，
5: 那么大家想一想，你看我们这个胃有多大，你的肝脏有多大，就是你任何一个五脏六腑的器官，比如说我们手术切掉了一大部分，那么通过后天的养护，慢慢慢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但是你眼睛呢，你整个眼球的组织其实大小也就多大，乒乓球这么大吧。
3: 嗯，是。
5: 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眼球组织，它里边有很多不同的眼组织的，像角膜、结膜、晶状体、玻璃体、防水，你像眼底视网膜、血管、黄斑、视神经、视盘等等等等。你看咱们就说这个角膜，这个我们大伙儿是可以看得到的角膜。角膜的直径它才有几毫米，它这个厚度才有多少，0.5毫米。就这么小的一个组织，你想想一旦要损伤的，它即便是可以再生，你想它能再生出多少新生的细胞，能和你的脏腑肝脏，能和你的胃肠它相比吗？它比不了。你比如说我们眼底的视神经，这个是我们眼睛完成视力传导主要的一个媒介，就是你没有眼底视神经你能看到东西吗？看不到。但是一旦它要损伤了，修复难度非常的大，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视神经，我跟大伙讲，它有多粗啊？就咱们那牙签儿就那么细，而且它外边还有一层厚厚的这个膜。实际真正中间的这个视神经，它的数量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对于眼睛来讲，伤不起，而且是动不得的啊！就这个手术，大家一定是很谨慎的，你考虑去做的。因为它任何的这个手术，我们说开刀也好，打针也好，包括激光也好，它都会不可避免的损伤到我们的眼部组织。
3: 是的，
5: 你比如说就是咱们拿这个白内障这个问题来说，其实白内障手术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超声乳化手术，手术也很快，十几分钟就完事儿了，特殊的比如说很复杂的也就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事儿了，不需要住院，非常的简单。那这个手术它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一个局麻，然后呢在我们角膜的上方它开一个1.8毫米的一个小切口，大伙儿想想是1.8毫米的一个小切口啊。做完这个切口，然后呢软化眼球，就是通过手术器械从角膜切口处呢，然后注入透明质酸钠，达到一个软化眼球的一个效果，保持眼球的状态，就是防止我们手术过程中呢因为眼压急剧的升高而出现的这个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通过超声技术，就是要把混浊的晶状体的核皮质给它击碎了，然后给它吸出来，那这是一个步骤。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呢，它要进行一个最为关键的一步，什么呢？就是要完成连续环形撕囊啊。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不太懂了，什么叫连续环形撕囊啊？啊，什么叫这个撕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我们混浊的晶状体的前囊膜给它撕掉一个囊盖儿，把这个囊盖儿撕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需要植入人工晶体。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这个撕囊成功了，那这个手术我们基本说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3: 嗯，
5: 那么这个撕囊这个过程，我给大伙儿讲是白内障手术技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因为撕囊的过程当中啊，一旦说你这个技术不太好，技术不当，或者说呢患者整个眼部组织的状态不好，有可能会造成后囊的破裂。后囊破裂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么它可以诱发前房积血，它可以诱发虹膜睫状体炎，包括像青光眼，包括它可以诱发脉络膜爆发性的出血，而且手术以后它容易出现异物感， 容易出现视觉敏锐度的降低，容易出现视力下降等等等等的后遗症，包括他后期也特别容易这个病情来回的一个反复。就白内障，咱们说这就属于很小的一个手术，眼部最简单的一个手术，它都有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任何的手术它都是存在风险的。所以我们大家想，你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啊？把这个坏的组织我们给它取下来，然后更换出新的这个组织来提高视力。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就跟咱们家里的门锁坏了啊，我们需要换一个新的，它是一个道理。坏的咱们给它拆掉，然后装上新的嘛。那么在破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损伤它一定是存在的。当然现在你看，很多医院为了避免人工撕囊的一个不确定性呢，现在就是用比较先进的飞秒激光撕囊这样的一个技术。但即便是这样，说这么先进的这个技术，我跟大伙儿讲，很多患者后期呢也会有出现像人工晶体的脱位、半脱位、后发胀等等等等后遗症。那出现这个问题，同样它可以导致看东西的模糊、看东西的重影啊，甚至你像有的患者没有办法，他需要做第二次的手术。
3: 嗯，
5: 啊，这个还是我给大伙儿咱们说呢讲到的，就是眼科方面，其实白内障手术是属于最简单的一个手术。你说眼底的这个网脱的这些手术呀，啊，包括像黄斑水肿的手术，这个就要更复杂了。就最简单的白内障手术，它都会对我们眼部的组织结构造成损伤，你更不要说我们眼底的手术，这个损伤它就要更大了。
3: 嗯，
5: 你像白内障手术，有的患者术后它可以出现角膜的水肿，水肿持续时间久了，比如说合并感染角膜穿孔了，一旦角膜穿孔，眼内容物流出来以后，那么你眼球的完整性就破坏了，这种你视力影响就很大了，失明的风险可以高达90%，那么剩下10%的患者也会伴随有视力严重的下降，甚至说有的患者可能你的视力连0.1都不到，都0.0几了。大伙儿想想，0.1是一个什么概念？0.1的视力，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你生活已经不能够自理，就是你已经离不开别人的照顾了。
3: 梁教授，听您讲完哈，真的是毛骨悚然哈。实际上，对于所有要面临眼病手术的患者来说，他们往往也都是抱着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心态啊。
5: 嗯，
3: 明知道手术可能存在风险，但是呢，就像您分析的，也都是没有办法，因为手术确实是大家目前的希望。
5: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你想到了医院，可能大夫说一次你得手术啊，那么大家回家可能需要想一想。但是你连续3次、4次你到了医院都是手术，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最后就做了这个手术了。
3: 嗯，
5: 就是你像我们每天呢也接诊有很多眼病患者的来电啊，说梁教授啊，哎呦，我这个眼病是不是得非得做手术？有的朋友也会这么来问啊，说我哎能不能不做啊？那么尤其你像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以及年龄高，就是我们说的四高的这个患者，他因为肾的根基严重受损了，那么眼体组织细胞它都存在严重的一个损伤，所以很多朋友他不是单一眼病，他是复合多种眼病，说这种情况你包括吃药也好，包括滴眼药水也好，不太管用。所以说就手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成了他们唯一保住视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而且甚至有很多患者他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手术上，哎，就指望这个手术来恢复视力。那么手术难度大不大？肯定很大。手术的风险高不高？肯定比较高。而且我跟大伙儿讲，那么不同的眼病其实手术的节点它也是不一样，你比如说白内障，可能我们需要等到它接近成熟的时候我们才建议做。那么一般青光眼的话啊，比如说闭角型青光眼，这个可以直接做。但开角型青光眼我们基本上是建议什么呢？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做这个手术。那当然你看有一些患者，就是他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哎，很快他继发了青光眼了，或者说他影带的黄斑水肿，那么没有办法还要再次来做这个手术，这就反复手术，大伙儿想想是不是就多重损伤了，反反复复的一个损伤，对不 对？那么对于四高的患者来讲，眼病术后呢，他是更容易反复，更容易复发的，这个就像大伙儿说的割韭菜一样，一茬又一茬。就像大家说的啊，有了眼病不是在手术， 就是在等待手术的这个路上了。
3: 嗯，
5: 那么为什么这个眼病手术以后呢？啊，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反反复复啊，包括这个视力的急剧下降啊，病情反复呢？实际上归根结底啊，大伙儿要明白，手术其实本身对我们眼睛呢，它是一种损伤。就说白了，你是用损伤去对抗损伤了。那你想造成的这个结果肯定是雪上加霜的。所以治疗眼病啊，修复损伤呢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损伤了，你得想办法你去修复它。那么大家肯定会问，谁来修复它呢？我们都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处组织，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着身体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转。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环境、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会逐渐下降。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外源性的支持来帮助它维持正常的代谢和更新。肽就是咱们身体本身就有的一种活性物质，它在细胞的生长和修复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肽的参与，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无法正常进行，组织的自我更新也会受到制约。换句话来讲，身体很多组织的正常代谢和修复都离不开这类物质的参与。它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打开细胞自我修复的那扇门。近年来，很多研究也在关注它在眼部健康方面的应用，包括视网膜、晶状体等结构的营养支持和代谢调节。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年龄不同，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如果遇到相关的眼健康问题，最稳妥的方式还是到正规医疗机构，由专业医生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治疗或调理方案。
6: 我记得之前吧，我们有一个患者胡大姐，
5: 她就是在何方调理的思路下
6: 解决了她多年的眼病的问题。这个老姐姐呢，她也是一位人民教师，就是退休完了以后吧，啊，她基本上每天就是看看书，啊，在家里边做做家务，养养花儿，啊，偶尔呢也跟老伴儿一起出去旅旅游，啊，就咱们说的游山玩水，就这个生活呀，怎么说呢，很惬意，啊，过得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好日子没过几年，啊，他后来出现眼病了，就是他的视力急剧下降，啊，他配了好几次这个老花镜，还是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就是感觉啊，就眼前好像蒙了一层纱布一样。另外呢，他还有看东西东倒西歪的，啊，就说看东西变形了，就像他说的，我看这个墙好像这个墙是歪的，马上要倒了。然后他也滴眼药水，包括也吃了一部分的眼药，不太管用。后来就到医院里检查，什么样的眼病呢？白内障合并眼底的黄斑病变，就是黄斑区水肿的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眼底动脉硬化，他双眼的视力基本上只是 0.2 左右了。因为你想，这个病情一旦要发展，那随时就会面临失明的风险了。当然呢，当务之急呢，最好的就是尽快通过手术来解决呀。结果术前一检查呀，啊，胡大姐呢，她常年的高血压、高血糖，包括眼底血管脆弱不堪了。就这种情况，她手术成功的概率只有10%，就这个成功率太低了。然后医生就跟她说，不建议你做手术，说你这个手术风险太大，给她开了点眼药水，说维持维持。后来吧，她眼病越来越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大白天家里得开灯，就开着灯，他也感觉屋子里特别暗，就基本上到了晚上吧，他也只有光感。啊，他说我晚上起夜的时候总是啊磕着了碰着了，然后有一次特别严重，给摔骨折了，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而他眼病持续的视力的下降，这个是让胡大姐难以接受的。啊，他一个，他说我以前看书呀读报呀，啊，你说现在呢，别说看书了，我出门走路，我跟人家脸对脸，我才可以勉强看清楚是谁。啊，他特别特别的崩溃，而且他也担心是什么呢，万一再发展下去，我完全失明了，生活在黑暗当中怎么办啊。 所以他肯定是不愿意说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后来呢，胡大姐也是因为眼病说门也出不了，在家里呢就听广播，哎，结果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后来通过节目联系到了我们，我也详细了解了他的整体情况，不单是眼睛的问题，还包括他多年的高血压、高血糖，以及眼底血管的整体状况。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我给他制定了一个综合性的调理思路，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针对黄斑区水肿和视网膜微循环的改善，二是兼顾全身基础指标的稳定，因为眼底的血管其实是全身血管状况的一个窗口，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眼睛的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因为我们面对的往往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只盯着一个点去处理，效果往往会打折扣。他的情况尤其典型，白内障合并黄斑病变，再加上高血压、高血糖导致的血管脆弱，这需要兼顾多个层面，从改善微循环、减轻水肿、稳定血管功能等多个角度同时入手。当然，每个人的年龄、病程、基础病状况、身体耐受度都不一样，适用的方向和方法也完全不同。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眼部困扰，比如视物模糊、变形、眼前有固定黑影等，一定要先到正规医院的眼科做全面检查，明确病因和分期之后，再结合医生的建议，考虑是否适合配合相应的调理方案，不要自行判断、自行尝试，更不要盲目跟从别人的经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前两天还跟我通话，整个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他说我现在我没事，我可以在家里看看书，我可以练练字儿，有的时候也帮忙孩子们，比如说做点这个饭呀、菜呀，他说我这个生活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这种希望了。所以针对像他这样的复杂情况，我们的思路是从两个层面同时着手，一个是从中医整体观出发，调理脏腑功能，改善气血运行，把全身的营养供应能力提上去。眼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全身状态好了，眼睛得到的营养支持自然就更充足。另一个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针对眼底已经出现的细胞功能减退和组织损伤，采用有助于改善微循环、促进组织修复的肽，来帮助视网膜和黄斑区的功能逐步得到改善，两者相结合，协同发挥作用。中西医结合的核心优势就在于既从整体入手，又兼顾局部，既找到问题的源头，又针对病变本身采取措施。中西医合方调理恰恰是我们面对眼病问题的一个新尝试和选择。这个其实我之前给大伙儿讲过，《黄帝内经》当中讲啊，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那么我们讲这个五脏六腑的精气精血来源于哪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肾。我们讲肾为五脏六腑之根。你看为什么三高的这个人群以及老年人他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眼病，会出现视力下降，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肾功能下降了，肾精肾气它不足了，就是你的精血不足了，不能够上注于目而导致的。你看老话讲耳聪目明，其实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肾精肾气充盈，那么你耳朵就可以听得清楚，你眼睛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眼睛呢，恰恰是对肾精肾气要求最高的这个器官。那么我们说肾精肾气不足呢，肯定你首当其冲的，你眼睛肯定会受到这个影响。
3: 是。
6: 那么在中医调理身体机能的思路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肾气的充盈是全身脏腑功能正常运转的基础。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身体的各项机能才有底气。在众多调理身体机能的方法和药材当中，雄蝉蛾是自古以来就被高度重视的一味。为什么？因为雄蝉蛾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生理特点，它从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起，生命机能就达到了顶峰状态。在中医理论当中，
5: 这种生命活力最强的时刻，恰恰是它最具有补益价值的时刻。所以历代医家在调理身体机能，改善全身状态的时候，常常会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
6: 它不像说梅花鹿，它必须要等到壮年三年以后，肾精肾气才可以达到最强的状态啊。说年老了它也会衰退的，但是这个熊残蛾它不是，就是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就到达了巅峰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呢会伴随他们一生没有肾衰。
5: 那熊残蛾这味药材，它的作用特点在于起效相对较快，因为它的活性物质浓度在破茧那一刻是最高的，所以它在调理身体机能方面的作用相比于其他一些药材往往表现得更为迅速。当然这里所说的快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指立竿见影，而是指方向的准确性和作用的针对性更强。在中医理论当中，人体五脏六腑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肾气充足，五脏功能才能协调运转。如果肾气亏虚，五脏功能就会失去支撑，身体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所以很多时候，调理身体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把根基夯实了，整体状态才能稳定下来。当然，任何一味药材的使用都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辨证施治，不能一概而论。很多人在调理过程中自己是有感受的。那么对于眼部的相关问题，中医理论认为肾主精液，上润目珠，肾气充足了，眼部得到濡养，一些干涩模糊的感觉确实会有所缓解。所以很多朋友在调理的同时，配合适当的休息和合理的用眼习惯，会感觉眼睛舒服了一些，看东西也清晰了一些。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感受的早晚和程度也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有高血压高血糖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也要客观地说，眼部疾病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缓慢发展的过程，所以调理和改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是找对方向，配合医生积极控制好基础指标，同时注意眼底的定期检查，避免一些严重的致盲性眼病发生。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中医整体调理和现代医学的干预，有助于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为视网膜、晶状体、视神经等组织的正常功能提供更好的环境。当然也需要提醒大家，任何调理方法都不是万能的，个体差异很大，每个人身体状况、病程阶段、基础病控制情况都不同，所以效果和感受自然也不一样。如果想了解具体适合哪种干预手段，一定要先到正规医院的眼科做全面检查，结合医生的专业判断来确定方案。
3: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是梁教授所提到的四高患者，并且已经眼睛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您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糖尿病、风湿老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一体多病的问题了，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拨打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我们会尽心尽力的为您排忧解难。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进入热线环节。好，欢迎回来。
7: 面临健康方面的困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随时来咨询梁教授专业的健康指导，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调理方向和建议。
3: 咨询热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8: 哎，梁教授啊，您好。
6: 你好。
8: 你好。哎呀，真辛苦了。哎呀，让我在此也向你表达衷心的感谢
6: 啊，
8: 还凭助于崇高的敬礼，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了。
6: 哎呦，太客气了啊，太客气了。帮助大家伙能正确的用药。包括让大伙儿减轻痛苦，收获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太客气了。
8: 哎，对对
6: 啊。电话打通了，什么样的问题先说一说。
8: 哎呀，就是啥呢，我不是患有糖尿病吗，
6: 啊，
8: 后来呢就并发了眼病，有十多年，头几年吧 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变故，那阵子心情一直不好，老是憋着一股火，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慢慢的眼睛就不行了。医院检查说是白内障加玻璃体浑浊，刚开始那三四年吧还不太严重，就是看东西有时候觉得有点花，我寻思年龄大了嘛，老花眼也正常，就没当回事儿。结果到了第五年往上就不行了。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晚上没事儿，我就想看会儿电视，平时看个把小时没啥事儿，那天正好演一个挺长的剧，我就多看了会儿，可能也就两个多小时吧。结果那眼睛就开始发胀、发涩、发沉，第二天起来就感觉眼睛像蒙了一层大雾，啥都看不清了。从那以后，这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我也着急了，开始到处打听用什么眼药水、吃什么药，去药店买了一堆，人家推荐什么我就买什么。滴的眼药水、吃的药片，能用上的都用了，钱也没少花。可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到去年五月份的时候，那眼睛就彻底模糊了。走在路上，对面过来个人，我看不清是谁，得走到跟前才能认出来。看电视字幕是花的，看手机上的字得举到眼前，使劲眯着眼，有时候看反了都不一定知道。后来实在撑不住了，我就上省医院去做了个全面检查。医生给我查完，说了三样毛病：老年性的双眼白内障、双眼视网膜动脉硬化，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当时测完视力，左眼 0.4， 右眼只有 0.2。医生跟我说，右眼这个情况比较重了，建议做手术。我一听手术两个字，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就寻思，我这么大岁数了，又有糖尿病，血管也硬化了，动刀子的风险大不大？恢复的好不好，万一做坏了连这点光都没了咋整？所以我当时就跟医生说，我再考虑考虑，这不就一直拖到现在了吗？
5: 您这种情况非常典型，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眼睛不舒服一开始不当回事儿，等到严重了才开始着急。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同样的困惑，眼睛出问题了，到底是先治眼睛还是先管血糖？
8: 对呀，我就是这问题，大夫让我手术，可我心里没底呀。
5: 我给您说清楚，糖尿病的核心问题不是糖吃多了，是糖进不了细胞。细胞一直饿着，全身细胞都饿着的时候，眼底的细胞是最敏感的，耗能最高的，所以最先受损。细胞长期吃不饱，眼底微血管壁越来越薄，越来越脆。再加上高血糖本身就会损伤血管，血管变硬变脆，容易渗漏，这就是眼底出血水肿。视物模糊的根本原因，很多糖尿病患者用了各种方法，血压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原因就是这些方法没有解决细胞饿着的根本问题。
8: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5: 您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先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底检查，明确真实情况。如果医生说需要手术，该做就做。但我给您一个方向，过去很多方法只盯着降糖，没解决细胞营养的问题。您看您这么多年方法也没少用，钱也没少花，但效果不理想，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调理这类问题要从根上入手，一方面控制好血糖血压，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细胞吃不饱的问题，让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眼底才能逐渐得到修复。那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看呢？中医讲肾主精液，上润木珠。什么意思？就是咱们全身的精微物质，也就是滋养细胞的营养物质，是依靠肾这个仓库来储藏和分配的。肾藏精，肾精充足了，精血才能源源不断地向上濡养到眼睛。反过来，如果肾精亏虚了，精血不够了，全身细胞都吃不饱，眼底那些最敏感的感光细胞自然首当其冲。所以从中医整体调理的角度来说，调理眼部问题往往是从肾入手，把精血的源头补足了，眼睛才能得到持续的营养支持。
6: 何方调理的这个思路对你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很多和您情况类似的患者按照这个思路坚持一段时间，身体状况都有明显改善，但这个调理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着急。每个人的体质病程不一样，调理方案也不一样，这不是随便用点什么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根据个人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走对路子，坚持住，身体自然会向好的方向转变。
8: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的心里透亮多了。那么我平时在家里边自己能注意点啥？您给我指点指点。
6: 您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您是真心想把自己的身体调好，这比什么都重要。我跟您说几条简单实用的，您记住了照着做准没错。第一条，管住嘴，不是说让您啥都不吃，而是得有讲究，三餐要规律，精米白面少吃点，搭配些粗粮，每顿饭吃个七八分饱，别撑着。含糖高的东西要控制，但也不用苦着自己，偶尔尝一口解解馋也行，关键是别过量。另外多喝水，水补足了，全身的血液循环才能顺畅。第二条，保护眼睛从省着用开始。平时看电视看手机，别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动地方，我建议您看三四十分钟就站起来活动活动，走到窗边往远处看一看，让眼睛放松一下。还有光线要充足，别在昏暗的地方看东西，那样眼睛最累，晚上尽量别熬夜，早睡早起，眼睛在睡眠中才能真正得到休息。第三条，心情要好。您刚才提到那几年心情不好，憋着一股火，眼睛也跟着受罪，这个道理您已经有体会了。我跟您说，心情舒畅本身就是一味良药，平时多出去走走，跟老姐妹聊聊天，养养花，听听戏，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做，心情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都顺畅，眼睛自然也跟着受益。第四条，适当做一些简单的小动作，比如没事的时候把双手搓热了，轻轻捂在眼睛上，闭目养神几分钟。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但对缓解眼部疲劳很有帮助。还有就是可以轻轻按揉眉头、眉中、眉尾这几个位置，每天坚持做几分钟。说白了，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房是厨房，最好的养生是心情。您把这些小事儿做好了，身体自然会回报您。但有一条，我说的是日常保健的小方法，如果身体出现明显不适，一定要及时上医院，别耽误。平时有什么想了解的，随时打电话来问，咱们一起想办法把身体一天天调理好。
8: 哎，梁教授，您说对我心里热乎乎的，这些话比吃药还管用，我记住了，一定照着做。
6: 好，您有这份心我就放心了。身体调养是个慢功夫，不急不躁，一步一步来，日子还长着呢。您好好保重，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8: 好好好，谢谢您梁教授，您也多保重。
6: 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再见。

0: 题难解决，而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健康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方向，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梁教授会耐心听您说一说，帮您分析分析，捋一捋思路，多一个人帮您把把关，您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健康专线联系号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梁教授啊。
3: 哎，你好，是我。
2: 梁教授，我每天呢、都听你节目，你讲的太好了
3: 啊。
2: 我们老丈人天天听，天天学，已经是我有底了，真是我们老百姓的福音。我就是想跟您说说，我以前啥也不懂，身体不舒服就瞎着急，听了您的节目明白了不少道理，知道该怎么问，该怎么看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3: 过奖了，呵呵，太过奖了啊。我觉得通过节目也好，包括我们面对面给大伙儿看病也好，只要是对大家有帮助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咱们说的就有意义，就有价值啊！啊，打通电话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2: 梁教授，我今年67了，毛病太多了，真是一体多病。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个脑袋，腔隙性脑梗，10多年了。我这个头啊，一天到晚不清亮，早晨一睁眼就感觉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厚布似的，闷得慌，看什么东西都觉得不真切。有时候坐着坐着就天旋地转，得赶紧扶住桌子，好几回差点摔倒。老百姓话就是脑鸣那种嗡嗡嗡嘶嘶嘶的声音从脑袋里面发出来的，晚上一躺下就更明显，想的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越想越睡不着，恶性循环。头疼更是要命，不是一直疼，是一阵一阵的，像针扎一样，有时候在太阳穴，有时候在后脑勺。最严重的一次，疼得我实在受不了，用手去抓去挠，恨不得拿头去撞墙，那种感觉真是活受罪。片子也拍了，血也抽了，药也吃了，就是不见好，这么多年我都快放弃了。
3: 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能理解，您刚才说头疼是一阵一阵的，那跟天气变化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变天的时候会加重吗？
2: 有阴天下雨之前肯定要疼，比天气预报还准。还有就是累了没睡好，第二天肯定犯。有一次我去菜市场买菜，人一多吵得我头嗡嗡响，回来就躺着，饭都没做。
3: 那除了脑袋还有哪些不舒服？
2: 还有胆，体检说我有胆息肉，一个0.7的，还一个稍微小点的，大夫说不大，观察就行，不用管。可我就是觉得那块不舒服，不是疼，是闷，是胀，就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堵着揪着。吃饭前还好，吃完以后就更明显，尤其吃了油腻的油炸的，那感觉能持续好几个小时，嘴里还发苦，早晨起来口苦的厉害，怎么漱口都不管用。我以前没办法，就自己买消炎利胆片吃，吃了能管一阵子，停了又回来，靠那个维持着。
3: 那您这个闷胀感有没有放射到后背或者肩膀？
2: 有时候右边肩膀也跟着沉，酸酸的，以为是累着了，其实也没干啥。
3: 好，您说的这些我清楚了，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是不是爱着急爱生闷气？
2: 哎呀，梁教授您说的太准了，我这人就是沉不住气，家里事多，有时候气不打一出来，自己憋在心里也发泄不出来。
3: 好，您说的这些都对上了，我给您分析分析。您听我说，您这个情况表面上看起来是脑袋的问题和胆的问题，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和肾密切相关。为什么呢？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是藏精的，肾精可以化生成髓，而大脑就是髓汇聚的地方，所以叫髓海。肾精充足了才能不断向上滋养大脑，大脑得到充足的营养，头才能清亮，思维才能敏捷，耳聪目明。反过来，如果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足的滋养，就会出现您说的头昏沉、不清亮、脑鸣、头疼。再加上您有腔隙性脑梗的底子，说明脑部的血管供血本来就不足，肾精亏虚又加重了脑髓失养，所以症状就特别明显。
2: 那我的胆跟肾也有关系？
3: 有关系。中医讲肝肾同源，什么意思呢？就是肝藏血，肾藏精， 精和血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

0: 相互滋养的。肾精充足了，肝血也就充足，肝的疏泄功能才能正常。反过来，如果肾精亏虚，肝血也跟着不足，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失常，气机不畅，胆汁排泄就不顺畅，所以您才会出现右胁下的闷胀感、口苦。您刚才说吃了油腻的之后加重，就是因为胆的功能需要肝的疏泄来配合，肝的疏泄失常了，胆的负担就加重了。再加上您腰酸腿软、夜尿多，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典型表现。您看您身上这几个问题，脑袋不清亮、脑鸣、胆区闷胀、腰酸腿软、夜尿多，表面上看不是一回事，根源其实都在肾上。肾精亏虚是跟脑髓失养导致头部症状，肝肾同源导致肝胆功能失调，这些都串起来了。
1: 听您这么一说，我有点方向了。那我这十多年一直治头治胆，压根没往肾上养。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光盯着局部治，没有从整体上去找根源。所以我给您三条建议。第一，先把基础检查做好，查一下肾功能、肝功能、血脂、血糖，再做一个颈动脉彩超，看看血管的整体状况。第二，从根上入手，把肾精补足了，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到营养，头的症状就会减轻，肝血充足了，胆的功能也会跟着改善。第三，生活上要注意，饮食清淡，保证睡眠，别熬夜，因为熬夜最耗肾精，心情要舒畅，少生气，因为情绪不好会加重肝肾的负担。
1: 好的，教授，听您这么说，我就有方向了，我这就去做检查，回来再找您。
0: 好的，您先把检查做了，拿到结果我们再详细分析。放心，方向对了，一步一步来，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
1: 哎，谢谢您，梁教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也谢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换个思路，求助咱们梁玉霞梁教授，让咱们轻轻松松就能找回健康。梁老问诊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嗯，你好。
4: 我是那个内蒙满洲里的。
0: 哦，内蒙的朋友啊。
4: 对对，我姓葛，我今年70岁了。
0: 啊，什么问题说一说。
4: 我直接跟您说，我这个情况毛病太多了，绝睡不好，饭吃不下，浑身难受。先说睡觉吧，我每天晚上10点都躺下，翻来覆去咋也睡不着，好不容易迷糊着了，也就睡个2-3个小时，最多到凌晨1-2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眼睁睁瞪着天花板到天亮，白天脑袋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坐那儿就能打盹，躺下又精神了，眼睛也干，浑身没劲儿，走路脚底下发飘，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有一回我出门买菜，走到半路突然眼前发黑，赶紧扶着电线杆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吓出一身汗。
0: 哎呀，这个情况确实得重视。您说站不稳，眼前发黑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4: 断断续续的，最近半年比较明显。
0: 那您除了睡眠和头晕的问题，吃饭怎么样？
4: 胃口一般，就是老打嗝，不是吃完饭才打，是平时动不动就往上顶，嘎嘎嘎滴答，有时候跟人说话说到一半嗝就上来了，可尴尬了。吃完饭肚子胀，胃里像有气穿来穿去，鼓得难受，得坐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有一回我吃完晚饭躺下看电视，忽然胃里一阵翻腾，往上顶得特别厉害，差点吐出来，赶紧坐起来，坐了20多分钟才平复。后来我吃啥都得小心，不敢吃太多，不敢吃太油腻的，怕加重了。
0: 这个情况在中医来讲叫胃气上逆，正常情况下胃气是往下走的，往下顺了消化才能正常，如果胃气不降反而往上走，就会出现打嗝、反酸、腹胀。您这个打嗝跟情绪有关吗？着急了或者生气了会加重吗？
4: 有，一着急肯定加重，我脾气急，点火就着， 老伴儿说我不该生气，可有时候真是压不住。那次我排队买东西，前面人磨磨蹭蹭，我一下就急了，当时就感觉胃里的气往上挤，一连打了七八个嗝，旁边人都看我，别提多尴尬了。
0: 情绪波动大，肝气郁结，横逆犯胃，所以加重。除了打嗝，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
4: 有高血压十年了，低压有时候都100多，高压156。天一变冷，血压就往上窜，冬天我都不敢出门，怕摔了。有一回下雪，我出门扫院子，没走几步就觉得头晕，脚底下一滑，差点摔倒，扶着墙蹲了半天才缓过来。从那以后，一到冬天我格外小心，但心里总是悬的，整天担心哪天突然脑梗了，脑出血了，那就完了。我还有冠心病，3年前做了一次造影，说血管堵了60%，当时没放支架，保守治疗。但这个心呀，老是悬着，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乱琢磨，越想越怕。
0: 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什么意思呢？肾是藏精的，肾精可以化生成髓，大脑就是髓汇聚的地方，肾精充足了才能不断向上滋养大脑，大脑得到充足的营养，头才能清亮，思维才能敏捷。反过来，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滋养，您就会出现头晕、昏沉、迷迷糊糊。睡眠也是一样，睡眠是阴阳交替的过程，肾精充足了，阴阳交替才能顺畅。肾精亏虚了，阴不入阳，阳不入阴，人就睡不安稳。再往下，肾精亏虚，肝血也跟着不足，肝的疏泄功能就失常了，气机不顺，胃气就容易往上跑，您就打嗝，肝气瘀而化火，虚火上炎，还容易出现口腔溃疡，虚火伤了津液，津液不足了，嘴里就干，喝水不解渴。肾精亏虚导致腰腹失养，有时候也会出现腰酸腿软，夜尿多。您看这些毛病表面上看是不挨着，根源其实都在一个地方。
4: 对对对啊，梁教授您真神了，我最近是有口腔溃疡了，平时也会腰酸腿软，夜尿多，我还没跟您说你就分析出来了，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透亮多了，我以前光顾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压根没往根上想。
0: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光盯着局部的问题，没有从整体去分析，所以调理的方向一定要找对。我给您3条建议。第一，睡好子午觉，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入睡，哪怕睡不着也要躺下闭目养神。中午11点到1点之间闭眼休息30分，这个时间段对养肾精特别重要。第二，饮食注意生冷的、油腻的、太甜的东西少吃，会增加脾胃负担，影响中焦气机升降。口腔溃疡期间，辛辣刺激的东西先别碰，三餐定时定量，别饥一顿饱一顿。第三，调整心态，您这个打嗝跟情绪紧张关系很大，越想控制胃气越往上顶，平时找点事儿做分散注意力。
5: 行
0: 嗯，
5: 我就按您的说的去做。
0: 好，
5: 反正我现在梁教授我真的特别佩服你，也很相信你，谢谢你了梁教授。
6: 好，咱们共同努力，我也等你最后完全健康的那一天，好吧。
5: 哎
6: 好
5: 好，谢谢了，
6: 再见。
5: 再见。
7: 好的，我们再见。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7: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某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时间过得一周一周特别的快，特别欢迎一下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4: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张律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线互动和交流。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用文字的形式留在直播间，我们一样为您解疑答惑。来吧，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关于这个继承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请张律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没有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其他的像是外甥啊、什么什么侄子啊，这些是不是也会被列入到继承人的范围的？
4: 有可能。如果说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就是直系的这些血亲，像父母、子女、配偶，这三个如果都不在了，那有可能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如果这些人也没有了，那有可能就会向下再去转继承，比如说他们的子女， 然后有可能就会继承到这个份额。
3: 嗯，
4: 所以说这个继承人里面其实也不单单这个范围很小，也不会直接到侄子，他首先可能会到侄子的这些父母，哎，他们这些长辈身上，如果长辈都去世了，才有可能到他们身上。
3: 再顺延往下，
4: 对，是的。
3: 说到这儿，可能就牵扯到有不少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独生子女哈，
4: 嗯，
3: 这个独生子女不能100%的继承父母的这个房产或者是遗产，
4: 嗯，
3: 这个说法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儿哈，
4: 对，
3: 实际上在没有作为父母立下明确遗嘱的情况之下，真的如果要走法定继承的话，有可能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有份儿啊。
4: 是的，
3: 这个问题怎么来解析，您给我们从这个法律上解读一下呗。
4: 那一方面呢，就是父母本身他的直系，就是直系亲属还不只是孩子一个人，
3: 嗯，
4: 因为这个父母他本身也是有配偶的，对吧？
3: 对。
4: 那么再一个就是除了他的子女，他自己还有父母呢，
3: 是，
4: 也就是说孩子的奶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他们要是在世的话，
3: 嗯，
4: 那孩子去世肯定是得父母会有一份，那么父母由于年龄大了，如果说是晚于孩子去世，那父母的这份财产又会被其他子女也会去分到，所以说啊，这就产生了说，这个父母去世之后，独生子女没有得到遗产，反而自己的这个姑姑大爷叔叔他们还有这个遗产的份额。那么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独生子女他本身也是已婚的一个状态，
3: 嗯，
4: 如果说是父母没有留遗嘱的话，那独生子女的配偶其实他也是可以一同去继承这个遗产的。
3: 嗯，除非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这种情况不乏有之，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相互之间比较通情达理的，是吧？
4: 对，像这种说是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继承了自己父母的这种遗产的情况，嗯，其实多数人都会放弃继承，
3: 哎，
4: 比较少见说真的，一定要把这个份额计算一下。
3: 嗯
4: 嗯，
3: 不能说100%铁定都这样啊。
4: 嗯，
3: 与其是协商让放弃考验人性的话，那么作为我们说立遗嘱的人，不如合理的利用遗嘱有效的这种好用的法律工具，
4: 对，
3: 来为日后这个财产的谁继承做一个好的铺垫吗？
4: 是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人在做一个准备的时候，不要把它视之为一种避讳。
3: 嗯，
4: 其实有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减少一些纠纷呢，早一点去写下一些准备也是可以的。
3: 嗯。所以在这儿呢，还是作为职业律师给到大家的这份切实的提醒哈，任何事情早做准备就可能达到您预期的这个效果，但是一旦到最后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些事情的话，那毕竟是一种遗憾吧。
4: 嗯，是的。
3: 嗯，好，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在这儿还是提醒一下，那张律呢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哈，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民间借贷，包括房屋拆迁以及合同纠纷，都是咱们张律的专项哈。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此时此刻呢，我想回复一个问题吧。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张律，我们接到济南的一个周先生打来电话哈。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电话还有所认知，他是70多岁，是单身一个人，因为卧床5年时间，想办低保。
4: 嗯，
3: 这个事儿呢，民政部门给他的回复说，因为你有拆迁补助，不给办。其实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政策性的这个问题哈，
4: 嗯，
3: 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和济南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给我们的这个回复，就是了解到享受低保政策需要满足的一些条件哈。首先是每个人的人均收入，如果作为城市来说的话，这个月收入1114，农村的话884。另外，这个财产如果你要申请的话，低保家庭你不能有机动车。 还有一个就是人均金融资产你不能超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低保的这个标准的两倍，也就是说城市1114，农村是884。另外呢，如果是你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子的这个总面积也不能够超过当地住房标准的这个两倍，其他投资数额不能超过年低保标准的两倍。你看这都是一个两倍的一个标准哈。另外像他所说的，就是他这个补助拆迁给了4-5万块钱、而这4-5万块钱也都用于什么的医疗了。如果像这种你用于这个刚性这个医疗，这个你需要拿相关的这个材料，那么第二年满足条件之后再来申请。
4: 是的。
3: 而对于这个街道办事处啊，是受理和审核的这样的一级组织，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回复哈。张律对这个事儿还有什么补充吗？
4: 其实对于这个拆迁来说哈，大家都知道拆迁会可能会分房子，也会分钱。
3: 是，
4: 如果说是已经分了钱，其实在

0: 那么大家就是用最朴素的认知，你这些钱能够用于医疗，那么你就先去用，然后用完了之后，这些钱因为有些是一次性的，可能不会再去发了。那么来年之后，如果符合这个低保标准，还是可以重新申请的。那么再一个，拆迁的房子拆迁的钱里面，它可能就涉及到有一些钱它就是一个补助，那有一些钱可能就是比如说拆了房子给你对于它的这么一种补偿，那么那种钱可能就不算你的个人收入，但是那种补助它是要算你的收入的。
1: 所以您用于这个治疗的刚性需求的这一块，如果有相应的材料是吧，
0: 对，
1: 递交，那在第二年如果能符合条件，它不是一劳永逸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是，就是不办了。希望这个事儿呢，周先生您能清楚明白哈，如果再不清楚再不明白的话，那么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那希望对这个问题想申请低保的这个家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标准，知道这样的一个满足条件，我们就可以到当地的一级组织去申请办理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哈，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牵扯到家庭的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今天不是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随时在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更多困扰您的问题哈，法律问题。前两天的时候，我刷一条新闻哈，看到一叫什么事儿呢？张律，就是刚结婚，小两口没几天，这个结果呢，女方就要求离婚，要求离婚的前提还要分割男方的千万房产啊，但是这个男方呢留了后手，实际上不是这个男方多有这个智慧哈，还是他的父亲拿出借条来了，就是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是借给儿子的，结果你要是什么的话，这个老父亲就会把儿子和儿媳一块儿告上这个法院，这又成了一种借贷关系了，是吧？
3: 其实这个操作啊，在原来这种婚姻编司法解释二民法典的这个司法解释出来之前，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那个时候很多父母因为这个孩子要结婚之后，如果说在一旦离婚哈，加上名了这个房子一离婚，很多都是这种分一半走，父母有这个担心，无可厚非。所以说呢，很多父母在给孩子出首付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说这个钱是借你的啊，甚至有的会让孩子自己打个借条，或者说让孩子和配偶一起打条，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更常见的是让孩子自己去打条。但是这个时候去诉讼，其实在实际里面就是输赢都有，可以说是各掺半吧。因为每个人的证据条件不同，比如说他们这个借贷合意是否明显，有的父母是真的拿不出这个钱来，四处去凑钱给孩子交首付，那有的父母呢，他资产就比较多，或者说是这个房子价值就比较小，给孩子有明确的一个赠与意愿，那可能你在后期补条说是一个借贷就相对比较勉强。所以但是呢，咱又说回来，目前这个状态它是这个民法典出了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如果说小两口刚刚结婚，那你怎么样证明这个钱，女方哈或者男方，你怎么样证明这个钱是个夫妻共同财产呢？如果不是共同财产，又怎么能要求分一半？尤其是像这种一方没有拿钱，只把名字加上去的，那他想去分割这个千万房产，其实概率是非常小，能分走的这一部分也是微乎其微。
2: 也就像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所谓有智慧的这个父亲，当时就说是你要给我打借条，就是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当中，张丽因为他是专业的婚家事律师，并不是像我们所刷的剧本一样哈，各有成的。
3: 对，
2: 有不支持 的，所以说还得回归到本源哈。
3: 对，是。
2: 好，来，此刻潍坊的刘女士在线等候哈，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女士，
4: 你好，
2: 请讲，张律在，有什么事儿？
4: 俺这件什么东西？俺俩这上年纪的，我光怕不叫拿啥的，俺俩得不在了，我这个到我是快得零十年了，从佛山水库搬过来的， 也快得60年了，人家找我怕我，我寻思着，俺俩不在这事儿，我说。
3: 您是说您自己有一个房子，然后呢，儿子是到，就是说是结婚到外地了，是这个意思吧？
4: 没得外地，还是呢，我未婚的人，未婚劲儿的，
2: 不在一块儿。
3: 跟您就儿子跟您没有住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吧？
4: 跟你说中也住啊，
2: 就是不在一块儿。然后您说是什么？百年之后您担心这个房子怎么的？
4: 百年之后，他要是俺俩百年之后的事儿，那这房子他怎么住啊？
3: 他是担心这个继承问题，是这样子哈。您既然现在有这个担心，您可以早点做出一个考虑，比如说现在就写把这个房子是给谁。您现在意向是把这个房子怎么样去做个处理呢？
4: 那就是我就是要孩子
2: 啊，就这一个孩子，
3: 就这一个孩子，就是给孩子，是这意思吧？
4: 啊，
3: 那完全可以啊。您就是写明有坐落于哪里的房子，然后呢就由孩子自己的孩子谁身份证号码写清楚，由他一个人来继承。这个与他跟谁结婚，或者说到哪去结婚，什么性质，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啊。而且您要是写明只由他一个人来继承的话，与他的配偶也没有关系。
4: 那要是俺俩不在一事儿，咱我比方是什么东西，俺儿也是伺候用啊。那咱我比方是娘，那俺俩要是不在的话，他就是来咱三亲的话，那村儿里一样吧。
3: 您的意思说就是担心孩子如果来住村里不愿意，
4: 要是三亲的话，
2: 翻新呀，
3: 翻新这个房子是这样哈。我不知道孩子还在不在你户上，就是您老两口现在是宅基地上，这个户是只有老两口两个人吗？只有您和您配偶两个人吗？
4: 那个房产证上的我名字拿了个班的。
2: 户口本上有孩子的名字吗？家庭成员。
4: 户口本上是一个儿子的名儿呢，扣起来给你找一个哈，一看的名儿。
3: 那个这样，刘女士哈，我得先咱捋一下，你是在城市住还是在农村住？
4: 哎呀，农村呀，
3: 农村住肯定有宅基地，对不对？
4: 我就说找宅基地
3: 啊。宅基地，你的户口上都有谁？您跟我说一说。
4: 那户口本上哈。
3: 对。
4: 户口本上，我拿出来看看吧。
2: 你凭着印象，您先给我们说说有儿子的名字吗？在上面吗？家庭成员还是迁出去了？
4: 在上边哈
3: 、那这样哈，宅基地那也有你儿子用的份儿，就是即使老两口没有了，百年了，那儿子呢依然有权利在这个房子里边住。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说这个老房子去翻修的话，只要他在这个户上，他随时都能翻修。但是如果说宅基地上没有，咱假设没有儿子的名字，那儿子只能继承这个房子，他不能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了。这是有一个区别。既然你能确认儿子在这个户上，那他能继承这个房子，并且还能翻修。
2: 行，明白这事儿了吧？
4: 我得问问啊，俺这名在那个户口本上就能翻新呀？
3: 对，因为说户口本上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呢？宅基地是大家的，一个大家庭的。那你这个户口本上有谁，这个户口本上的人，他就能对这个宅基地进行使用。
2: 但是不能扩建哈，这事儿是吧？
3: 如果他要是这个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话，可以。
4: 要是俺俩以后不在的话，发的也还行啊。
3: 可以，但是你得先确认儿子究竟在不在。但是一个照您的描述哈，我认为儿子有可能迁出去了。他曾经在过不行，他必须得现在在才行。
2: 对。
4: 就是迁出去了，户口就是在他这么一个的。
3: 那您就迁出去了，那怎么能还叫在户口本上呢？这不就是不在户口本上了吗？
2: 不行，那不行。
3: 对，
2: 这个事儿就反过来了。
3: 如果不在户口本上，那孩子只能继承你这个老房子。您要想修的话，早修。我给您说一个建议，您要想对这个房子进行加固翻修的话，早点修好吗？这个事儿不能等到孩子继承房子之后再去翻修。
2: 那就趁着老两口健在的时候把这事儿就做了呗。
3: 是的，
2: 好吧。
4: 那不是他也是无用，俺得无用。我直不接，我是瞎找心思，心思想问问你，想麻烦你问问你，让我是找事儿呢，俺得接。
2: 这不是告诉您答案了吗？就是现在趁着你老两口在的时候，让儿子来
3: 早点修，
2: 好吧？您清楚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个修缮这个事儿还得给儿子商量，
3: 对
2: 吧？
3: 是的，
2: 这个个人做不了主，年龄毕竟大了啊。但是有一点，老人有老人的想法，你看他脑子在念念的这些。来，把时间留给下面淄博的王先生吧，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
5: 你好，
2: 请讲，张立夏
5: 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5: 哦，我现在有这么事儿，因为我离异啊，我准备二婚了，找了一个准备二婚。二婚关于这个双方财产可能婚前会有个公证，对不对？
3: 嗯，可以。
5: 但是我现在问题是在哪里？我现在有一个公司。
3: 嗯。
5: 公司每年的收入可以说比较高吧。
3: 嗯。
5: 那这一块儿是不是我结婚了之后，这个公司收入就是双方共同财产了呢？
3: 但并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公司是谁的？是您个人的还是？
5: 我个人的，对。
3: 股东。就是您自己是股东。
5: 对，我是大股东吧。
3: 大股东还有别的股东是吧？
5: 对，
3: 那肯定是您这公司的收入是公司的，公司法人他有自己的这个财产权益，公司挣的钱不能说完全就等同于这个股东和配偶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您这个只有这个法人他分红了，比如说这个公司他
5: 收益。我说公司，那先不说公司收入，就比如说我公司，我赚了钱之后分红之后我分了100万，
3: 嗯
5: 啊，那么这个钱如果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夫妻也要共同分割？
3: 嗯，那还得看这个钱究竟什么时候产生的。您现在婚后产生的，如果说是这个公司给您分红了，那它理论上就是，除非您和配偶他有一个这个财产约定，您两个人之间可以约定好这个公司的收入它究竟归谁。
5: 那就是婚前可以像咱们的房产商一样，就是做一个提前的一个约定，可以这样做。
3: 对，您说的这个婚前公证啊，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公证会对你们双方婚前的一个财产进行一个公证，就说这些钱以后不要混通，它不是我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前公证不能代替婚后的财产约定。
6: 嗯，
3: 你婚前公证了，但是婚后的那些收入呢，它依然是共同财产。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把所有的钱全都理清，不仅要做一个婚前公证，还要你们两个人对婚后的财产进行一个约定。
2: 两个概念，
5: 哦，
2: 明白吗？
5: 像要两个人签个协议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就是，其实这些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签协议就够了。然后签的协议，如果说是想效力大一点，你可以去做个公证。那这样双方将来对这个证据上都会举证都会比较有利。那如果你要是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较诚信，你们两个人签个协议也是可以的。
5: 嗯，
3: 只要能约定清楚你这个协议究竟是对哪一块钱进行了一个约定，比如说我婚前哪一套房子是我的，然后哪一个公司名下的这个股权对应的价值它是我的，然后婚后呢你就要约定这个公司和我名下的这个股份它在这个婚后它产生的各种收益，然后对应的价值增值它全都是我个人的，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3: 嗯，
2: 不是这协议好签吗？我想问一下
5: 这个协议。哎呦，
2: 是啊，这都是一个现实问题。
5: 我的意思，如果是不签这个协议，那肯定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2: 是
5: 是，
3: 对，咱们国家就是以这种共同财产制为原则。
2: 另外刚才有一点就是签这个协议，你双方好签，但最后为了防止一些麻烦的话，为什么张律一直说公证呢？是吧？
3: 对。
2: 但是，一旦公证，对方是否就是吧？这个事儿，反正您酌量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5: 好了好了，
2: 哎，
5: 好
2: 嘞，就这样，再见。
5: 谢谢，
2: 客气客气。
3: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找一个居中的一个方法去解决它，可以一会儿说一下这个问题。
2: 听着啊，这个王先生别撂电话，后面哈我就想听听这个居中的，既不伤了这个什么哈，又能达成这个意愿。半点之后回来。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我们更多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来吧，言归正传哈，刚才淄博的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哈。二婚是吧？
3: 对，
2: 想问一下，婚后的话，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婚前公证是吧？
3: 嗯，
2: 前面我们所说了，不再赘述了。但是这个事儿，您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就说签协议的话，签协议的话，这婚不结也罢，是吧？他说什么，这女的得这么想啊，人家替着女的说，想的前世想的。但是作为这个婚家是律师哈，张律因为接触的这种案例多了哈，这个事儿怎么能够取中的一个方法？
3: 哎，
2: 既不影响到女方的心情。
3: 刚才这个王先生在问的时候，其实本身并没有说把所有的财产都要公证到自己名下，
2: 是是是，
3: 归自己所有。其实大部分人在去签协议的时候，人家会约定一个比例，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事情呢不是仅仅或者有或者无，它并不是这种零或100%，它是会可以中间介入一个比例，
2: 嗯，
3: 比如说你在做公证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约定，婚后呢这个股份它产生的这个利益20%是归于我，然后20%归于你，
2: 嗯，
3: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约定，对吧？因为每一个家庭里的分工不一样，每个人对这个财产增值的贡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的时候，也不是所有必须要一人一半呢，也是要考虑对家庭贡献的大小，还有一些过错去确定它的比例。所以说我们在婚前公证的时候，那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好说的，婚前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对吧？这分得很清楚。但是婚后协议，我们就可以附一些条件。 就是除了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你约定一个比例以外，你还可以附条件。像我原来见过比较典型的一个附条件，就是结婚多少年以后这些财产产生的收益就是我们双方一人一半。
2: 嗯，
3: 那结婚多少年以后这个房子那就是我们的共有财产，我们大家一人一半，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生啊，以各种这种只要不要违反这种公序良俗，它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附条件生效的一个协议。
2: 嗯，王先生，听了张律的这番解读之后，我想您下一步该怎么做心中有数了哈。可以附条件，可以设比例，实际上这个样对你对吧觉得心理平衡，对对方来说也没有觉得什么，人家 也能理解这个事儿，
3: 就是大家听起来也相对更加公平一些。
2: 对，
3: 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如果签这种婚前协议，我们都知道女方或者说男方或女方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婚姻里面只是在那儿就说坐吃，他肯定都是要付出的。那么付出之后如果给他签一个条件太苛刻的协议，是不是对他来说就不公平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主动去协调这种不公平，让他感觉起来更公平。所以说签协议议的时候可能也会更加容易一些。
2: 哎，所以张律的这番提示特别好，特别及时呀哈。
3: 嗯，
2: 所以不是说非这个样就那个样的问题，可以取中一下是吧？
3: 是的。
2: 有问题如果王先生您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那再沟通哈，再交流。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哈，我们节目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有的时候靠个人的这个专业水准，因为你不是哪一方面领域，你可能就不太界定这个事儿该怎么走，这个走向怎么问。所以说有些问题具体到您所遇到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有不同专业专长的这个律师哈，一定会站在您的这个切实的这个角度给您一些参考性的实战经验哈。
3: 对，是。
2: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婚姻的这个本身应该是很纯粹很美好的，
3: 嗯，
2: 是吧？
3: 是。
2: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乏有个别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刚结婚没几天就要求离婚，分割男方的千万房产。这个事儿呢，因为家人早有后手，所以也没得逞。就这个事儿，就说个别人是怎么说呢？谋取私利成为一种结婚一个个人手段。
3: 其实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这不就是和大家签这种婚内约定婚前约定这种心态是相互对应的。
2: 是，
3: 正因为有这种缺口，所以说才让大家越来越多的想做一个提前的准备。
2: 嗯，
3: 我们签个协议防止后面出现这种事情。
2: 是，所以各种算计到这个套路哈，尽管是层出不穷，但是一定一定一定牢记的是什么呢？害人之心不可有，
3: 防人之心不可无。
2: 所以说真是这样啊，你不存伤害他人的心思，也不能够丢掉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这点至关至关至关重要。所以今天没有白听我们节目啊，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这个婚好结，但是有的时候也难离是吧？
3: 嗯，
2: 这个难离的都存在哪些地方呢？
3: 这个难离啊，咱先说这个感情上面那些问题啊。
2: 嗯，
3: 这个结婚很容易，大家就是感情好，我们谈妥了就能结。
2: 是，
3: 但是离婚的时候它涉及到问题就多了。这个先不说感情，那里面还有孩子问题，有这个父母的赡养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对方会婚姻中会不断的给父母去进行一个赡养，对吧？
2: 是。
3: 哎，那么再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一方不同意，那你就协议离不了。
2: 嗯，
3: 那就走到诉讼，走到诉讼也不是说你起诉就一定能离，他有时候法院毕竟他还是要以这个修复感情为准。很多人都是冲动去离婚了，也不能一提然后法院就判离。那这在这时候呢，通常一次起诉他是离不了的，中间呢耗费的这个精力啊时间啊就非常的长。
2: 是。
3: 嗯，
2: 所以说结婚需谨慎，多看多了解是吧？这个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婚姻的稳定性哈。看，还是说看对了人找对了人，这是至关至关重要的啊。
3: 嗯，
2: 好，节目在直播中。另外我再问张律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在我们的这些再婚家庭当中，你看继父母继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样相处的，大部分情况之下好得多呢还是不好得多？
3: 现在应该说是好的越来越多，
2: 好的越来越多。
3: 对，因为在过去啊，这种就是说离婚相对比较低的时候，这个继父母继子女没有太多的这种相处的案例。但是咱们随着这些年，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像这种继父母继子女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相处的这种时间，可能会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大家的接受度会更高。很多人，你看现在很多这种单身的小姑娘，她在找对象的时候甚至都能接受，就是主动提她的条件就可以允许有这种离异带孩子的。那如果要是做好这种心理建设，那跟孩子相处肯定会容易很多。
2: 您看哈，张律也是站在他作为这个婚家事律师，从以往到现在这个过渡看到的哈这个变化。事实上我们说，有时候在一个家庭当中，你无论是二婚甚至三婚，整个家庭彼此成员之间以诚相待，另外就是这个抚养在孩子还起初小的时候参与了这个抚养的过程，而且数十年这个亲密关系达成形成了，这有何缘？
3: 亲生的孩子其实没有区别。你看像我在这个最近接的这一个案子里面，他这个男方呢和女方二婚，女方带着一个孩子，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孩子才只有两岁，那个这个继父呢就是把这个孩子从两岁，现在已经20多岁了，孩子马上就要结婚，继父就给他买房子装修，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家庭一个共同财产拆迁的问题哈。
2: 是，
3: 所以我听到他们俩的这个对话记录，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原来这个继父可以对自己的这个继子这么好，这么愿意为他去付出，买房子装修这些都没有二话。
2: 所以说这是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案例，当然有些不融洽的也有，非常冷血的也有，是吧？
3: 是的。
2: 当然是大家视情况而定哈。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呢哈，叫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实际上每个家庭情况都不尽相同，是吧？
3: 是。
2: 那么大家生活当中您所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我们也想有具体的对应解决之策的话，或者从别人身上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啊，这些能够获取到一些防范风险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哈。
3: 是的。
2: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相应的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你看，我感觉和配偶的感情是越来越淡了，但是考虑到孩子还小，暂时不想离婚，不过以后万一离婚，我也不想让他以后分走太多钱，我能不能把钱都转给我的父母，自己只留很少一部分？
3: 这个想法的人也是不在少数。尤其是在感情淡了之后，总是想以各种方式，比如说转给以前的孩子，转给父母。但是咱们要谨记一点，你不管是转给谁，如果数额它就跟你的这个赡养或者抚养在这个想法不搭配的话，都会产生一种这种转移财产的这么一种恶果。那你这个恶果直接导致的就是，如果一旦被发现，那你这个分割财产的比例就会降低。所以得考虑好，赡养父母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数额你得合理。比如说父母一个月能花几千块钱，你如果一下子每个月给父母转5-6万，那这个就说不过去，对吧？
2: 那您明着给对方提供有效证据了，是吧？
3: 对，是的。
2: 所以这点张律提醒的特别好，金额要合适，是吧？
3: 对，
2: 这个理由才能够成立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节目最后的一小节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7070。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是不是老了？当我轻轻地放下。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

0: 活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为各位提示，我们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60，0531-829-2770。谢谢一笑而过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啊，莱西又没信号了，这个我们已经和技术部在反映这些问题哈。青岛这两天一直在检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种关注和支持，随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沟通哈。此刻烟台的张女士在线等候哈，她是问到一顶监护的问题哈，来我们尝试接听一下。张女士
2: 你好。
1: 你好张女士
2: 啊。你好你好律师好。
1: 哎
2: 你好，我想就问一下怎么制定监护人都写什么内容？
1: 哦，都写什么内容？
3: 您现在确定好，您确定好由谁来做您的这个监护人了吗？
2: 啊，对，确定好了。
3: 确定好了哈，那个写一个书面的约定是最好的。那这个约定上面呢，你得写好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监护。
2: 什么时间？
3: 对，开始的时间或者条件都可以，因为有的时候您可以就是签完协议之后就生效，那也可以说比如说身体就是机能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去生效。
1: 嗯，
2: 时间条件还有什么？
3: 还有一个就是监护的内容，您需要他对帮助您什么，比如说就医，然后日常的生活，对吧？甚至说您可以约定要不要让他来保管您的财产。
1: 嗯
2: 还有保管。
3: 那么另外就是您还得约定这个监护他究竟要不要收取合理的费用。
2: 我打算就是像所有的财产都归他。
3: 其实如果您要是这个想法的话，您可以就是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这种类似的，因为监护啊他与这个遗产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并不是说这个人对您进行监护他将来就一定能继承您的遗产。如果您要是说希望这个人将来他能继承您的遗产，那么您还可以签一个协议，它叫遗赠抚养协议。接受遗产的这个人他是有条件的，他怎么样才能接受您的这个遗产呢？
1: 他就尽到责任，
3: 尽到这个赡养义务。
2: 尽到赡养义务。
3: 对，但是哈，这个遗赠抚养协议跟议定监护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对，
3: 您首先要区分清楚您希望用哪一种。议定监护并不一定要涉及到这个遗产的继承，您的约定里面就是您的这个协议约定里面也不能涉及到这个遗产继承，它不是一个法律关系。
2: 里边不可以写，就是
1: 他是议定监护啊，是让这个人来照料您，或者是将来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机能下降之后是吧，
3: 是
1: 能够给我们再进一步的起到一个赡养的义务哈。
3: 对，
1: 但是这个牵扯到钱的问题，这个事儿你可以有议定监护的组织，
3: 对，
1: 你包括找信托这些都可以，那是后续了。但这个人你找对的这个人，他只是给我提供一个什么议定监护，在我医疗做决断的时候，或者是这种情况。
3: 是的，
1: 您所说的老人家想把你的财产要留给他的话，那这个就属于一个另外一个范畴了。
3: 对，
2: 就那这个是什么好呢？就是像说是如果我打算把所有的房产也好，钱财、说你，这都给他呢。写什么好？
3: 我给您一个建议哈，如果说您是想附一个条件，就说这个人他想继承我的遗产，他首先要把我照顾好，对不对？如果您是想附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可能遗赠抚养协议对您来说更合适。那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身份？您方便说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他就是属于自己的亲的孩子吧。
3: 亲戚的孩子，
2: 属于孙子。
1: 哦，孙辈。
2: 对对对。
3: 哦，那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哈，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可能更适合您。因为如果要是说遗赠抚养协议它是一个附条件的，如果要是说没有完成这个赡养的话，这个遗产就不是这个人的。那议定监护的话，它可能对这方面约束就不是那么强，它和遗产的这个对应关系就没有这么强。
2: 自己那个监护那个他就得不到，就是像如果假设他尽不到义务吗？
3: 他尽不到义务，那您的意思肯定是遗产就不给他了，对不对？总不能说他没有尽到这个监护义务。

0: 那这个遗产还给他，那这遗产他可能就是您得另外写遗嘱，比如说你认为这个遗产我想给谁。
1: 那我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100%的定价就是给他呢，写什么样的好呢？
2: 那就刚才张队所说的遗赠抚养协议的话，那就是后边这个就是走公证了。
3: 对，我个人还是我感觉哈，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可能更适配您。
2: 他
1: 可能一步就能把您这想法给串起来。
2: 就是遗赠这个，就是这个监护人可以指定这个人。
1: 明白吧？这是走议定监护，我就指定这个人嘛，是吧？具体这个人，但是最终你要想把你个人的这个财产留给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人的话，那你走的就是刚才
2: 遗赠抚养协议，
1: 这个必须你走公证，你个人
2: 他两个其实并不冲突， 对对，
1: 是这样，
2: 不冲突。
1: 那个两位老师，这个孙子现在有6个，
2: 哦，6个孙子，
1: 他们都在外地，
2: 这个工作有的在国外，
1: 就是像说是在外地，他们是军人吧。就这个呢，像他在我这个威海这个地方当兵，就他一年，所以呢，各方面平常以及这么些年，也照顾，所以呢，那些说有的都不要，我都已经征求他们意见，多少年前都征求。
0: 就想把这个就给他，他们也都同意，就想给他。明白了，老人家6个孙子，大家都协商好了，这个离着您还近，平时和关系还都很融洽，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可以的。刚才我跟您的说法，其实两个是不耽误的，您写了议定监护里边，不要涉及到这个遗产，因为它不是一个关系，不要因为把遗产写进去耽误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的。 这么一个有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议定协议，它这个议定监护里面协议里面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生效条件，那个由谁来监护，是不是要监护您的这个财产，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授权范围，大概就是这样子，写的对您的这种监护的内容越细致越好，就避免有一些事情后来这个孩子孙子做不到，然后咱这边觉得没有监护好，对不对？
2: 老人家，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各方面都健全，能够为日后做铺垫的情况之下，把这个事儿事先想到是对的。
0: 对，是的，对。那另外呢，就另外再叮嘱您一句，写遗嘱或者遗赠，因为给孙子他叫遗赠，写遗赠的时候呢，建议您就附个条件，就像我说的那种遗赠抚养协议。 不要无条件的写一个遗赠，因为毕竟可能是来日方长，可能照顾您的时间也会很久，是吧？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案例哈，当然不是说您这儿有，我们遇到过，比如说中途照顾不好了，双方可能就要解除。但是你这个遗嘱有时候，你比方说让孩子拿到了，或者将来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误会啊，可能对你们双方都不好。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附一个条件。
1: 好，
2: 嗯，
1: 那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老人家。
1: 那你交个些什么附加条件？就是这个对您的这个赡养义务，他要完成，他要履行，就附一个这样的条件哈。这个经济上，不需要他。如果说就是这个，将来如果是年纪大了以后，这个身体上或者各方面，可能是像说是需要他们如果照顾，都是这样。
0: 有一点您
1: 像一位这个。
0: 现在那个月这个收入都和几万元，我就这个张女士可能误会了。我跟您说的这个经济上是这样子，您的这部分钱是不是要由孙子来替您去这个花销？比如说有时候有就医需求，您自己可能交不上费。如果说这个账户钱在您的账户里面，他可能用不了。议定监护你就可以约定好，是不是您的钱由他来代保管？如果有需要去交费的话，是不是由他来代为行使这个职责？
1: 那这样，到底写什么呢？还是你怎么都不写？这样，您不用着急，
2: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个您年龄多大年龄了您？
1: 就是，
2: 所以说你看90多岁老人家脑子还那么如此清晰哈，这个啊，就是这种情况呢，您像遗赠附条件这些，可以和当地的所在的公证部门沟通一下，他们会站在您的这个角度为您量体裁衣这个事儿的，明白吗？
0: 那再一个，我也是建议张女士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去指导您怎么写这个约定，因为毕竟它涉及到这个遗产数额呀，还有您个人财产数可能相对于都比较大。
2: 以您这样的高龄，你想不到日后还有些后续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拜托一个专业的从事这方面的专业的律师来帮你拟定这个问题，明白吧？您这样，您放下电话之后呢，如果再有什么任何问题想沟通的话，那我们线下再来沟通这个事儿，好吧？
1: 啊，好，我
2: 您不要放电话，您不要放电话，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队参与我们节目，线下我们和张女士再继续沟通一下，好吧？张队，
0: 好，
2: 好嘞，再见，再见，不客气，不客气。好，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汽车天下》，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轻将息，经历过人生起风苦雨，趁青春未及。如果我太粗心大意，错过你后悔已来不及。于是我很惊慌，很刻意，很小心翼翼，想保存怕过期。心早已为你开启，然而嘴唇却紧闭，说

0: 句蠢却禁闭，算我不够勇气。到了沉默是金的年纪，感情在唇齿之间说出来谈何容易。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五点到六点，用一个小时时间为诸位融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依旧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啊！今天用一小时时间，咱们聊聊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跟维修保养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电话，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无论这三方面有哪些问题想不清楚了，欢迎带着一些具体一点的一些个提问，找我们来聊一聊。但是你比如说有朋友问的，有网友问了，说哥 Q5A6 5系 I5 怎么去选，你这个就属于是无效提问，咱得先想明白啊，我们家到底是适合一个油车还是适合一个电车，或者如果你想不明白，你就多告诉我一点线索，你的里程、你的喜好、你的这个充电是否方便等等等等啊，你不能说你摆在这儿，哥今天晚上这个饺子面条水饺米饭你觉得我吃什么好，我怎么知道，望闻问切，你得给我个脉，我才能把一把，我不是自己给自己在这开药，对不对？好吧，这个除了热线之外，我们节目还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一号跟三号这个直播间我是能看到你的这个留言的，好吧，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有朋友问，闺女婚车买丰田荣放 2.0 混动可以买吗？这有点坑女婿啊，我待会儿我再跟你说为什么，这完全老同志完全不懂车了，这个是啊。这个除了抖音之外呢，在快手、在视频号、在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啊、在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我们节目是受央广总台在全国第一家邀请入驻的汽车节目，好吧？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抚运汽修的技术总监陈小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就先说这个问题，准备要给闺女、给姑爷配婚车了，要给闺女要买一个荣放的这个混动，觉得行还是不行？我刚才我就说了，你这是要坑女婿啊。然后我们就有那个老粉丝说了，买了再来找你，再来维权。我怎么那么多时间呢，朋友？我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杨老师也是按时间收费的，对吧？你，我们听听这个陈老师。
1: 哎呦，这个丰田车现在能不考虑尽量就别考虑了吧？
0: 凭什么？为什么？人家老同志，人家说为什么？是吧？
1: 其实现在，除了车本身质量上的问题之外啊，我觉得丰田从销售一直到售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差劲。
0: 嗯，
1: 你如果说你不想，就是不想有一个差的体验啊，包括你用车后期，就是说不是你想省心的话啊，尽可能就不要选丰田了。啊，因为现在的丰田已经不是以前了。
0: 对，去看看我们之前做那个投诉啊。实际上我挺不理解，在昨天晚上，在我的车友群当中，还有一位从来没冒过泡的一位朋友，啊，然后别的网友好像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然后他出来说别的网友。一般我看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任何一个字的，我是不发的。但是他说，哎呀，你这是在，他就说别的那个说那观点的那位网友，你这是在不遗余力的在黑丰田啊。不是，你有的时候你就想想，就是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些人，他都不在你跟前儿，你知道吗？就你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可怜好可悲，他啥都不知道，而且他还要说别人，我们的老粉丝老听众是在不遗余力的在黑丰田。黑丰田有什么好处啊？有钱啊，还是有什么呀，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要聪明一些。济南刘先生，让他排队，让他排队。或者需要我给个意见的话，我可以先给他一个意见，不然的话他需要排队啊。有朋友说那个石心木说捞不上来，是说刚才就是有丰田了那种，就是那种情愫的人捞不上来啊。我们不要去介入他人的因果，懂吗？他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那就是他的注定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也要懂这个道理，是不是？胜说君越电池一年三个月就坏了，所以你想表达是什么问题呢？一年三个月坏了，那你这个电池是在质保期之内，就换电池就完事儿了吗？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够获得的一些个什么利好之类的，或者你协商一下，看能不能送你点这个保养什么的，因为你这个不属于是任何的问题，对吧？过了质保了啊，你说那个电池的质保过了，现在这个电池的质保一般是多久啊，陈老师？
1: 电池现在最多一般都是一个月吧，而且不是一年，不是一个月，
0: 想一跳
1: 一年。对，然后说实话，就是对于电池，就是电瓶啊， 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法说，你用一年三个月就坏了。
0: 有人的习惯不一样啊。
1: 对啊，
0: 对吧？
1: 你用车的习惯，包括你跑的公里数啊，
0: 嗯，
1: 是吧？各方面的因素，这个都影响的。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没法判断。
0: 对，好吧，这个来，我们继续跟进一下本周的汽车投诉。先来看德州李女士。李女士呢，在之前向我们节目来投诉，她呢是在2026年6月16号从德州德百长安深蓝 4S 店买了一台长安深蓝的 L06， 6月16号提的车哈，6月17号的上午在行驶当中就出现了功率受限、掉电严重、无法行驶的状态。后来拖回 4S 店之后，经检测判定为电池状态管理控制器损坏，车主要求退车 ，4S 店不同意。所以在这个之前第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找了这家4S店一位售后的这个负责人，那个售后的负责人呢觉得可能是之前他糊弄某一些我的同行啊或者记者啊什么，把他们给糊弄住了，你知道吗？也想来糊弄一下我啊，说这个不属于主要零部件。我说是吗？我说你参照的依据是什么？说有一个维修手册。我说好，那你告诉我这个是企业标准还是国家法律标准？说是企业标准。我说行，那是哪一年出版的？说是2021年。我说刀刀都刀在他这个要害上。我说行，我说现行三包法是2022年开始施行的，新法大于旧法。啊，这个现在的反正就是现在的焦点问题就在于，我们从汽车行业技术的角度认为，电池，大家你注意看这几个字儿哈，电池状态管理控制器，它是管理电池的，控制电池的，对吗？我们认为它是主要零部件，那么就应该遵循三包法当中关于7天免费退换车的规定。虽然现行的2022年的三包法，我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已经解读过了，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主要零部件，但是后边会明确规定的。但是这家4S店跟车主说其不属于是主要零部件啊。之前我两次节目我就简单说啊，我两次节目找到长安深蓝厂家，最近的是周二，我请他们了解这个问题，积极处理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而且像我第一期节目我也说过了，我非常的喜欢长安这个品牌，我也很尊重长安这个品牌。他在我的字典当中，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我经常会推荐这个央企军工品牌的车，所以厂家的售后，这个品牌的售后在我的认知当中是非常好的。在几年以前，我清楚记得一台长安逸动还是 CS75 我忘了，车主找我来投诉，由于车门好像是变形还是怎么着，修了4次达到相关的法律标准，我就让长安厂家给他退换了一台新车， OK， 立马退换。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当德州德百这家 4S 店跟车主说厂家说你达不到退换的时候，我在前天节目当中我就明确指出来了，我对话厂家我就明确指出来了，你们去判断一下这话是从赛店嘴里说出来的还是你们厂家嘴里说出来的， OK。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跟进这个事情，连线一下车主李女士，看看她这个车长安深蓝到底能不能给她退换。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杨老师。
0: 周二，本周二的节目过后，长安深蓝方面有没有人联系您？
2: 昨天下午的时候，厂家这边我接到厂家这边给我的电话，然后他这边说同意给我们退车了，
0: 同意退车了，是这次是厂家给您打的电话，
2: 对，然后厂家打的电话，然后售后那边也给我们联系了，说约这两天吧，然后过去。
0: 售后是谁？是那家 4S 店吧？
2: 对，那个是家 4S 店，那家 4S 店。
0: 德州这家 4S 店现在不再忽悠你了。
2: 对对对，
0: 他忽悠不了你了，因为你这次挂了个专家号。
2: 对，多亏杨洋老师，多亏咱们这个栏目组。
0: 你知道吗？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办？这个退车这个什么时候办？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朋友开始说了，直接退了，节目威武，杨老师威武，板上钉钉的事儿啊。您说
2: 这个售后的这个李经理跟我们联系说他出差了，然后说明天应该回德州，然后他跟我们联系说明天或后天吧，让我们到店去再协商那个退车的这些事儿。
0: 好，那就抓紧时间办理。在找我投诉之前还找谁来？
2: 找您之前我们就是多次跟 4S 店还有厂家沟通，也打了12315，然后都给我们这个反馈，就是不属于这个三包的这个退车的标准。
0: 123，你当地的12315啊？
2: 对，当地的12315，就是
0: 德州
2: 也跟我们联系了。
0: 你们德州当地的12315跟你说你这个车不符合退换车的标准？
2: 对，市场监管局的这个领导也跟我们联系了。
0: 我就没法说什么了。 我就没法说什么了。那我们怎么就退了呢？我们怎么就依法依规的退了呢？显得好像那我也不是无赖啊，对吧？我们就是依法依规啊。
3: 对，所以非常感谢咱这个栏目组和这杨洋老师。
0: 好，你在线稍等一下啊，回来之后咱们再聊几句。您稍等。
3: 好的，好的。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先问一下这个陈老师，陈老师对于这一波长安深蓝的最终是，所以你看这就是大厂，对吧？他很尊重事实，很尊重车主，很尊重媒体。而我也就像我周二节目我那个说的，4S店某工作人员跟车主说，厂家不同意退换。我真不相信是厂家说的，我真不相信是一个央企军工是这么一个大厂说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个人首先我要给长安深蓝，我还是要表扬的，我还是要点赞的，依法依规办事儿，而且这个效率比较快啊。陈老师，你对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3: 我觉得长安深蓝这一次处理的这个事情真的还是特别的好。最起码给消费者一个交代啊，然后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我觉得还是能继续的信赖，这个很不错。
2: 你说如果这个车主然后遍访，所谓的遍访名医，然后投诉各门，最终这个车人家就告诉他，你就是退换不了。如果车主，如果你最终你没有找到我这儿，你这个车很有可能你就是退换不了。李女士，
4: 对对，肯定是退不了的。
2: 那你这个委屈你就得自己吞。
4: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真是通过这个事儿，然后作为这个普通的消费者，面对这些车企啊，售后真的是很无助。然后幸亏是找到了咱们这个栏目组和杨洋老师，你们很负责任，全程跟进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退换的事宜。
2: 所以说啊，还是要相信专业的力量，还是要相信专业的力量，好吧？我们有朋友说这个。论专业知识还得是山东交广杨老师，千万别挂错号哈，是吧？李女士之前也挂错过号啊。这个对于长安深蓝的这个及时厂家下场的这波服务，您是怎么评价？我觉得您也可以适当的点评一下，李女士。
4: 这个长安深蓝这个事儿，具体的是就是到底是这个售后还是这个厂家的事，这个现在咱真是不得而知了。就是、
2: 到底是不，这个我能帮你分清楚。这个事儿，因为前期跟你说话的一直是4S店的那个。
4: 对对。
2: 4S店代表不了厂家，你懂啊？导播，你把那个陈老师的电话重新连一下。所以你不如我有心眼儿，你知道吗？
4: 嗯嗯。
2: 我在周二的时候你跟我说他跟你是怎样说的，我当时我就给厂家指出来，这话是你们厂家说的还是他4S店说的，所以你不如我有心眼儿。你这个事儿如果不是我帮你，这个事儿你就在沟里，你知道吗？
4: 对，是绝对。
2: 所以我觉得对长安深蓝还是可以提出表扬的啊。你是准备要退这个车还是要换一个车呀？
4: 退
2: 直接退掉是吧？原封不动的退掉。如果是退掉的话，看看你用过多少天，根据三包法有没有用，用过多少天，有没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费用，这个也都是法律规定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如果有的话，反正也那个也这个不高啊。好吧，
4: 嗯，那个我们都可以承担的。
2: 对，是的，行，那这个事儿等到彻底解决了，彻底解决了之后，你看我们有朋友说了，对啊，四 S 店很多时候都是瞒着车主在干事儿的，对啊，所以你不能张嘴就说售后售后，人有很多人也分不清是厂家的售后还是四 S 店售后。你现在我感觉糊弄你的就是一四 S 店的售后，
4: 对
2: 吧？所以这个事儿等完全处理完了之后，跟我们再说一下，祝贺您，
4: 好的，
2: 祝贺您，
4: 好的，杨老师，
2: 嗯，祝贺您啊，好嘞，再见。我已经记不清了，这是经我手经我的节目退换过的第多少台车了，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们的节目退换过很多很多的车，80万的红旗 EHS9 我们退换过，奥迪 Q3 我们退换过，长安的车我们退换过，还有啥我都记不清了，老听众可以来提醒我一下。哎，我们有朋友说太多了，是，还有人说给长安深蓝点个赞，变相做了波广告，对啊，优秀的品牌我们就是要支持他，我们就是要给他点赞啊！我们节目真是经我们节目依法依规的这个退车，成功退车的太多了，好吧。这个关于刚才前面那位老同志要买那个荣放啊，没有，奥迪 A8 没退车，奥迪 A8 我们是给他免费换了一变速箱，那个事儿拖了他2年，350万的奔驰迈巴赫拖了他2年半，我们是给他换了台发动机，同时赔了他大概有40来万的连车加保养。哎，对，北汽我们退换过车，对，是的，啊，诚心是本分说荣放糊弄那车啊太好了，可以入手，除了质量不好，售后服务拉胯，混动的天啊冷还容易产生机油，壁柱还生锈，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请不要来维权，说的是反话，就是啊。鲍姆说杨哥我又来了，老板通知6点集合开会，正好听完节目，一点儿都不耽误，欢迎大家吧，欢迎啊。所以这波我觉得还是挺好啊，也再次证明专业的力量，好吧，我们节目又一次成功解决了一个问题啊，挺好。谢谢 Jeff 说汽车维权，汽车节目维权还得是汽车天下杨老师，还有人说杨老师荣誉值 N+1， 谢谢大家吧。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济南刘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5: 喂，你好杨老师。
2: 你好，欢迎您，请讲。
5: 好，我那个车吧，我是今年2015年1月19号买的，买的吧，这不到了这个7月11号去保养，底下那排气系统修的相当严重。
2: 嗯，
5: 我到厂家，到那个四 S 店说他得报厂家。
2: 嗯，
5: 报厂家以后，厂家返回来的意见是打磨维修，打磨。
2: 嗯，
5: 我说这刚买的新车不到半年，跑了3000多公里。
2: 嗯。
5: 我说他如果打磨维修，我的排气系统都越打磨越薄啊！我这纯粹质量问题，我要求把这个排气系统全换了。
2: 你的要求不合理啊！
5: 啊？
2: 你的要求不合理。
5: 怎么不合理呢？
2: 那不能你要求啥，这是这个人家就给你干啥？你总不要求给你换台新车呀？
5: 不是不要新车，我光那个换一个样子。
2: 你换烟你不是你换烟筒，它达不到换的那个程度，人家给你打磨一下，这个是我认为。咱别瞎说，怎么还打磨越打磨越薄呢？我跟你说哈，首先我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车，所以根本不存在我偏袒哪一个品牌啊，我连问你买的什么车我都没问。但是呢，我就从这个事儿上出发，你不能说因为它生锈你给我换个什么什么这个东西，人家你得判断啊，你这事儿再说你用了半年谁知道它是怎么生锈的。
5: 我又开了3000多公里，它又用的不多，它没有原先我就只换那个旧车，也没生的生锈，也没到那个程度，没那么厉害。
2: 这个口说无凭。
5: 有牌照啊，全有建档。
2: 这个口说无凭啊，来我们听听这个陈老师的这个意见。现在车主无非就是觉得，第一是排气筒生锈，打磨会不会越打越所谓的越打越薄？第二一个呢，能不能给我免费换一个？嗯。
6: 其实所有的车辆的排气管都生锈，啊，因为它首先工作温度高啊，其次因为它一直暴露在外边，啊，再一个就是根据你放车的环境啊，包括你行车的环境，这些都是有综合的影响的。
2: 嗯，
6: 说实话，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太好界定。
2: 对，你首先你开了半年了，这个是不好界定的，就是咱自己在责任方这块它不好界定的。
6: 对，而且排气管，说实话，
5: 旧车也没有这么严重
2: 啊。你不要去说以前的。我们就说现在的二婚的时候就不要去提一婚的事儿，
5: 那咋处理？
2: 就是除锈，没别的。我认为就是除锈。你反正你或者你跟他商量一下，你要是情绪上这个觉得有点难受，你看人家能不能送你个保养啥的。你反正我个人觉得，你让人给你直接换个排气筒，他锈到什么程度？是锈穿了还是怎么着呢？
5: 你把锈的底下，老严重，都赔的都有招。他反悔厂家了，我投诉也厂家了。
2: 不是你跟我说一下，他锈到什么程度啊？
5: 锈的底下，你看就接近有个底儿，我看着就跟接近跟漏的一样。
2: 就是有不是他漏没漏？你别说，他就是有锈点儿，浮锈还是漏没漏？
5: 现在漏不漏不知道。那天光碟的保养我又赔来了，赔完了叫他的领导看看。
2: 嗯，陈老师，直接这个事儿直接给个结论吧，给结论我就挂电话了。
6: 你这个就让4S店给你处理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再一个，我就想告诉你啊，就是他们重新给你打磨，或者说是给你重新换一个排气管，还是有生锈的可能的。
2: 嗯，打磨、
6: 这个、
2: 打磨不会打薄的哈。
6: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2: 嗯，好吧。啊，他达不到标准哈。好嘞，再见。咱说你这个，因为我这个生锈，因为我刹车盘生锈，您给我换一套新的。哎，你这给。你想想，你车你有半年了呀，这个是不好讲的，好吧？有朋友说，杨老师下午好，奥迪 A8 换过变速箱啊？当然，是的，换过变速箱嘛。就是，我觉得我就干了一个各地消协的活儿，你知道吗？也没人给我开工资，我就干了一个各地消协的活儿。这个很多，他们来不及解决了问题吧？大家一些疑难杂症，然后都来这个找到我们。这个当然我们能力有限，时间有限，啊，这个资源有限，不敢说能帮到所有的朋友，但是每一个找到我的，我一定都在，认真、积极、负责的，都在帮大家，好吧？霍安旭说：“杨老师，奇瑞新能源，奇瑞新款的新能源 Q3 怎么样？那个车是不错的，和50缤果对比选两个，这两个车旗鼓相当 ，Q3 的空间会大一点，两个车都是50,000来块钱。”Q3 的空间会大一点，啊，这两个车都不错，好吧？诚心是本分说，山东车友维权的最大靠山，还得是山东交广汽车天下栏目的杨仔为杨洋点赞。我再次说明一下哈，所有找到我来投诉的，我都会亲自给你回电话，而且不会私下里给你回，都是在节目上给你回。如果不是我给你回，那就不是我在受理，好吧？就这样啊。谢谢阿扎西说，汽车天下山东交广的专家号。还有人说德州消协得向你学习，这个万事从容导播半点之后给内蒙的王先生回电话吧。万事从容说，老师，小鹏 L03 啊，发布会下单还是发布会以后买啊？发布会下单还是发布会以后买啊？我觉得首先它有一个权益期是吧，它现在是一个预售价阶段，一般买这车都是年轻人啊，年轻人从来不允许自己心里种草是吧。短期内，如果你是短期内，比如说今天是发布会，你比如说9月份是发布会，啊，9月1号，你在9月底之前买，我认为你9月30号之前买跟9月1号买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想等到2027年1月份买，你能等到那时候，你就那时候买。我就是这观点，好吧？张老师，你觉得呢？你也是年轻人，你是这种消费理念吗？
6: 嗯，我就早买早享受吧。这个。反正就是你要能等，你就等等啊。要是不能等的话，你早点买就早点买呗。我觉得在价格上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变动。
2: 一般你说是短期之内啊，像这种车的话，它不会，它只会有一个权益收缩，它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波动。但是如果你肯放长线一点的话，你放上几个月的话，那就可以啊，对吧？木子说：“杨哥，收点挂号费吧，不让。”哦，我们这个行业，尤其我在这个行业里是很风清气正的，咱是一股清流的，好吧？浪迹天涯说：“你好，杨老师，请问一个朋友大众迈腾发动机呛水修好了，能买吗？谢谢。”呛的多严重啊？陈老师，您给个意见。
6: 首先就是发动机确定是修好了，这是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车是只是发动机呛水吗？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进过水？包括发动机的限速啊，加仓的限速啊，包括车里边啊有没有进水的情况，都有没有维修好？因为这个进水车啊，后期的维修真的很麻烦。
2: 当然价格也很便宜啊。
6: 对，就
2: 如果真去他给一个合理的价格的话，他那个就是一个水淹车。
6: 对，
2: 他就是个水淹车。
6: 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有没有维修彻底。
2: 对，我们进入五点半的半点广告。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今天主题是新车挑选、汽车维权跟维修保养。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还有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在进行视频直播。我发现大家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又成功的帮这个车主汽车维权退了一条退了一条秋裤啊，退了一台长安深蓝 L06 这个车，大家现在还在。很激动啊，你们还在很激动，但是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很普通，很平常，因为记不清这已经是我们节目我这个帮车主退换的第多少台车了。只要是合法合规的，只要是能依法依规的，他这个能退，他就一定得能达到这个退换的标准啊。虽然车主在找到我之前也找过他们德州当地的什么消协呀、等等，给的答复都是退不了哈，但是我觉得对于家用车三包管理规定，我们俗称三包法，这个大家的理解呢可能不太一样。虽然我不是职能部门，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解读，我有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我敢说我从事汽车节目19年，我做出的关于汽车维权的所有的判断没有一例偏颇，也没有一例投诉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啊，我们作为一名普通的节目主持人，然后我们也要自己去加强自己内功的修养，通过自身的这个学习去拿到一些行业的一些个资质，比如说去拿到国家认可的高级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去拿到山东省质监局发聘书的汽车三包专家资质，就是想在有朝一日给大家在服务的时候能够更专业的，甚至说可以不依赖于某一些所谓专业意见的，能够提供一些这样的帮助。事实证明这些年我们做到了啊，但是有多辛苦呢，我们自己知道，对吧？希望大家呢且听且珍惜，且听且珍惜，因为不知道能做到什么时候，也许我也有累的时候，好吧。这个但是我还是那话，所有相信我们找到我们的朋友，我们一定负责到底，一定是负责到底，好吧。这个座上宾我们请出来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哦，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啊，以后这个节目就是你的了。 我要休假了，以后这个节目就是你的了，你说了算。你这个等我休假回来一看，好家伙，这个收听率你给我翻了三倍了，你知道吗？我老板说你继续休假，你走是吧？谢谢压住吕说杨洋对汽车很专业，谢谢您啊。这个阿扎西说，请教一下陈老师一个问题，有没有空气流量传感器专用的清洗剂？你这你没事，你老洗它干啥？说我搜了一下，有精密电器传感器清洗剂，没找到专用的。
4: 其实我们在就是平常维修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化清剂啊，化油器清洗剂直接清，然后清完之后接着用这个压缩空气给吹出来。
3: 嗯
4: 啊，但是尽量不要自己操作啊，这个自己操作的话，就是容易腐蚀这个电路板啊这些东西。
3: 这个不必太纠结哈。来，我们来接通热线，我们接通一下内蒙古的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5: 啊，您好，杨洋老师。
3: 王先生，这个事儿我先大概先说一下啊。王先生他呢，这个事儿呢很典型，他是在这个网上刷到我在2024年帮这个江苏常州的一位广汽丰田的威兰达双擎的车主进行维权，让厂家给他免费换了一台全新的发动机。他呢遇到了一个同样的情况，他呢是在2024年7月17号从内蒙古一家4S店买了一辆广汽丰田塞纳，2025年9月份在驾驶当中就发现这个发动机出现了异响，进店里去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问题所在，但是后来拖拉，这个车就最终的就简单来说，它就是拉缸了，对吧？
5: 对，
3: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后来我跟他说啊，我说你这个事儿呢需要去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技术鉴定，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授意下呢，他连同这个4S店找到了内蒙古全兴机动车鉴定评估服务有限公司，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做了这么一个鉴定。有朋友说又是丰田，对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丰田的车不能买，对吧？然后去做了这么一个鉴定，最终的这个鉴定结果啊，这个其实啊就跟我们他不做鉴定我们也猜到了，但是这个鉴定是最有这个说服力的，就是发动机燃烧不充分，说白了就是这个喷射技术有问题。本次发动机出现了缸筒异常磨损，正时链条导轨边缘磨损，三元催化器烧结 ，EGR 阀体白色腐蚀附着物，并非独立偶发故障，而是由发动机燃油燃烧不完全不充分引发的系统性连锁故障。所以他这个车有一个系统性的连锁故障。这个厂家呢，这个或者是4S店呢，这次学了一个小招啊，然后呢，让那个车主提前签了一个协议。哎，那个协议我今天没带过来，在做鉴定之前签的是吧？
5: 对，
3: 导播帮我连一下徐江涛徐律师啊，那个协议大概说了个什么事儿来？我今天没带过来，您给我们口述一下。
5: 就是有一个特别约定，
3: 嗯，
5: 第三方鉴定机构要明确指出，
3: 嗯，
5: 这个故障属于车辆出厂质量问题，
3: 嗯，
5: 才给保修。
3: 鉴定报告已经说了，是由发动机机油燃油燃烧不完全不充分引发的系统性连锁故障，它的根源就是，只要咱们学过小学三年级以前的语文，咱们就知道发动机机油燃烧不完全，发动机燃油燃烧不完全，对吧？好，我们在周二的节目结束之后，厂家有人联系你吗？
5: 昨天厂家 4S 店的，就是这个售后维修负责人联系我了，然后问我说你又上电台了，
3: 嗯，
5: 我说是，我说我周二上的，
3: 嗯，
5: 他说昨天早晨，
3: 嗯，
5: 厂家的技术部还有第三方鉴定的负责人，
3: 嗯，
5: 还有他们开了一个视频会议，
3: 嗯，
5: 主要会议内容就是这个，让那个说厂家说你如果是认定质量问题，你为什么报告上不写是我这个出厂质量设计缺陷和这个质量问题，
3: 人家
5: 那个
3: 第三方鉴定报告没法这样。我那个不好意思，我插一话啊，这是厂家说的吗？还是4S店说了？这个就是个混蛋逻辑，它是个混账逻辑，这是谁说的话？
5: 这是厂家的那边说的。然后
3: 我为什么说
5: 会议是4S店的给我的？
3: 导播帮我连徐江涛律师。我为什么说这是个混账逻辑哈？你看啊，我刚才我把前情我交代得很清楚，车主是2024年7月份买的车，2025年9月份，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他发动机出现了问题。那你现在第三方鉴定只能鉴定他在2025年9月份出问题的时候，这个车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你要让第三方机构来说，你这个车2024年出厂的时候就有问题，他不会负这个责任，他不会去这样说的，这就是故意的，这个就是个混蛋逻辑，你知道吗？然后呢，车主您接着讲。
5: 然后他就是让这个举证，这个第三方机构说我是，就是说他只是能指第三方机构，我只能客观的分析这个故障的成因，我不可能说如果是出厂质量问题，那你就是给车主换一个发动机，你这个发动机本身有出厂质量问题了，那下一个不也是有质量问题吗？他说你都是在车证出厂的，我不能说这个话呀，我只是说我客观的说。
3: 然后呢，你跟我说他们开完视频会议然后呢？
5: 然后说让我再等等，
3: 再等一等。
5: 对，
3: 等什么呢？他们在研究还是怎么着？
5: 说是在研究。
3: 来，把广汽丰田厂家先那个接进来。你好，广汽丰田。广汽丰田厂家你好。这个事儿不光荣，玩文字游戏呢是一个很低端的手段，大家都是千年了狐狸，不要玩什么聊斋。你们这个车呀，我说白了，这我们大家这个前边都有前车之鉴了，你们自己也都知道你们有多少的投诉，你们这个发动机娘胎里带的什么样的问题，好吧，就不要再绕来绕去，我认为应当是积极的来这个解决问题，好吧。来，我们把这个我们加密团律师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徐江涛徐律师给请出来。你好，徐律。
6: 你好，主持人。
3: 现在是这样，我们遇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一位挺懵懂挺无知的朋友啊。我们刚才有您网友说了啊，节目一开始想给女儿做嫁妆买丰田荣放的，好好听听现在的投诉啊，他们发动机是一样的。这个又一个丰田的发动机，然后买了一年零两个月，出现了拉缸的这个情况，我们让车主去做了一个鉴定。做了一个鉴定之后呢，现在这个鉴定结果啊，因为他车是24年7月买的，出毛病是25年9月份嘛，这个第三方鉴定呢是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做了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的结论基本上也是说了是由发动机燃油燃烧不完全不充分引发的系统性连锁故障，我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啊。但是呢，现在这个厂家呢，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咱也别说第一个了，我就这个囫囵吞枣，我想到哪儿我就说到哪儿啊。这个我感觉是有一个强盗逻辑啊，这个跟人车主说，你得让这个第三方鉴定机构在鉴定报告上写，这个车是出厂的时候就有问题，我们才能给你换发动机。我说完了，就这么一事儿，请您判断一下，这个事儿合不合法，合不合理？
6: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
3: 为什么？
6: 因为按照在汽车信托法的规定，那如果说这个汽车它在出厂之前就有质量问题，那这个车辆，那我觉得现在就可以达到退换车的一个标准了。那咱们汽车信托报法的明确规定啊，那在汽车三包期限内，那如果说出现了质量问题啊，需要更换一些主要零部件，那么四 S 店是要履行保修的义务的。
3: 24年7月买了车，25年9月份这个车出了毛病，那么从法律意义的，从法律这个标准上来讲，鉴定机构我只能去鉴定你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车辆故障是由于什么来造成的。而在鉴定报告上，徐律师，您从业这么多年，有没有在哪一个鉴定报告上，第三方鉴定报告上看到他们写这个车是24年一年两个月之前出厂的时候就有问题？你看过这样的鉴定报告吗？
6: 不可能是这样的鉴定报告哈。这个鉴定报告一般是对车辆这种质量问题合理原因引起的，可能是这么做出一个鉴定报告，但对于之前的这个鉴定一般是无法出具的。
3: 所以我认为这是广汽丰田在故意给车主在制造一些违法的不合理的障碍，您认为呢？您认为呢，徐律师，是否存在这样的嫌疑？
6: 我觉得在4S店这种说法是这个哈，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哈，这种违法说车。
3: 所以车主，这个锅是由4S店的临时工来背，是谁跟你说了这话？是哪个临时工跟你说的，还是广汽丰田厂家跟你说的？
5: 是厂家出的协议，委托4S店和我签的。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
3: 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

0: 遵章守法的，很受广大车主爱戴的这么一个喜欢的这么一个大企业，而且你们也有这个法务啊法律部门，你们应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人家这个鉴定报告。第一，鉴定报告是否可信、可行、可靠。第二一个，针对你们在沟通环节当中，到底是我们厂家的同仁还是我们4S店的同仁给人车主提出来的，让人家第三方鉴定报告有关部门在报告上写这个车出厂就有这类问题，这就是混蛋逻辑，这就是强盗逻辑，这就是混蛋逻辑，这是故意在给 车主制造不顺畅。如果广汽丰田质量已经是这样了，如果售后还是这样，你们接下来将臭名昭著。所以我建议你们重新回过头来把这个事儿好好的研究一下事实是什么。我跟你讲，就跟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我们心知肚明，我们现在都不用去研究它这个故障是怎么造成的，鉴定已经都出来了，我们就看广汽丰田是怎么做售后的，就是这样。而且我跟车主，我前天我也说了，如果真碰上无赖了，打那就打官司，就但那就费点事儿，打官司稳赢。啊，你们这个质量已经是这样了，售后再很差，就真的我很难相信有一些稀里糊涂的认知水平很低的人，暂时可能还是会买你们的产品，但是总有醒的那一天啊。总有醒的那一天啊。而且啊，你看我们刚才徐律师也说了句话了，包括我们的听众也说了，如果质检报告写刚出厂时候就有故障的话，那不就证明你们广汽丰田就刚出厂就生产了一台不合格的产品吗？不合格的产品你们自己能出厂吗？你们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如果明知产品不合格还出厂销售的话，那你们算不算欺诈呀？你让人家车主去证明，你逼着车主，让车主去逼着第三方来开这个东西，你们觉得可不可笑啊？广汽丰田，你们觉得可不可笑啊？啊，反正我觉得很可笑。我们听听这个汽修技术专家程老师对于广汽丰田的目前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这波服务的一个点评。
1: 我觉得真的是太差了，你们丰田。按理说真的是不应该呀，
0: 怎么不应该？都这么便宜了，有什么不应该的？我们又不挣钱，是吧？
1: 针对就是发动机的这个技术问题，已经不用多说了，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吧？
0: 嗯，
1: 很多很多了，而且你像让第三方来做这个，就是说你车辆出厂的时候啊，发动机就有缺陷，
0: 嗯，
1: 那你这样你为什么要卖呢？
0: 嗯，两个小朋友，小明。跟小强在幼儿园里这个打了架了，小强把小明的这个眼睛给这个揍了一下，学校不负责任了，学校说，哎，需要小明的家长来证明一下，这个小明的眼睛在出厂的时候就是好的，你出厂的时候你这个眼睛你就没问题，像不像？像不像我刚才随机打的这么一个比方？小明多冤枉啊！小明多冤枉啊！是。广汽丰田，你们好好的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吧。徐律师还在线是吧？徐律师，
2: 对，还在线。对，
0: 需要您给车主给一个建议，前前后后的综合立体的给一个建议吧。万一咱就是碰上无赖了，这个事儿咱得怎么办？
2: 我觉得目前来看哈，汽车在这个哈质保期限内出现了质量问题啊，特别是汽车主要零部件，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呢，就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哈，三包法的规定。要求这个厂家履行维保还有更换的义务就可以了。
0: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哈，对于4S店如果再出一些这个奇葩的这个报告，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就付诸法律途径予以相应的解决。
0: 最后一步，好，那就这样。那谢谢徐律师，您的电话我先挂掉。
2: 嗯，好，
0: 好嘞，再见，谢谢啊。
2: 好，再见。
0: 广汽丰田厂家，这个事儿希望你们继续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妥善的，既能解决车主问题，又能保得住品牌形象的。对销量能够有点帮助的这样的做法，已经丢脸丢到这个份上来了，我们就别破罐子破摔了，是不是？好吗？请反映给你们广汽丰田的相关领导，麻烦你们再研究一下这个事儿。下周看我要看看，我要继续跟进啊，看看我们广汽丰田有没有新的动作，好吧？
3: 我会尽快将这个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负责人会与顾客取得联系沟通。
0: 好，好，谢谢你啊，好嘞，谢谢。来，请导播来这个对接一下，车主啊，王先生。
4: 哎，您好。
0: 既然已经掉了粪坑了，就不会那么快洗干净的，你身上不会那么快洗干净的，慢慢来吧。前年我逼着厂家给江苏那位车主换发动机，好像也得用了一个月吧，好像是。他们这是通病，好吗？
4: 哦，好的。
0: 这个你已经掉粪坑了，这个就这样吧，继续等一等，下次
4: 我
0: 们再联系，好吧？你要是早听我节目的话，你要是早听话的话，你就不会买这车了。好了，再见，好吧，先这样。
4: 好的，再见，辛苦杨洋老师。
0: 好嘞，再见，拜拜。嗯，如果现在啊，如果你身边还有人跟你说，如果假如你，亲爱的小明，你是我的老听众，你旁边有一个小强，小强不是我粉丝，但是小强就要跟你说，这个胖洋洋就是在不遗余力的在黑丰田，小明，作为我的老粉丝，请你一个大嘴巴子扇上去，只要不影响你们兄弟的感情，但是起码你就。你要看清楚一个事情，人与人的这个认知啊，人与人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在财富？在地位？不是，在认知。聪明人都擅长于从一分钱不用花的别人的身上来汲取到宝贵的养分，是这样的。有人说打醒他，我都不打醒他，记住我那句话，不介入他人的什么，他之所以成为了那样的人，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成为了那样的人，好吗？睡不醒说问个问题吧，杨老师，如果像徐律师说的，质保期内厂家跟4S店就是不给维修，频道去检测他们的记录，就是不管修怎么办？什么叫频道去检测他们的记录就是不管修怎么办？你打官司告他呀，打官司永远是最后一步啊。你有鉴定报告，我刚才说了，你有鉴定报告，车主只是嫌麻烦，你有鉴定报告，你的官司是稳赢的，你只是嫌麻烦，嫌花钱，嫌麻烦而已啊，所以找了我这个不花钱的地儿吗？对不对？不就是这样了吗？你看我们现在这还有朋友还问呢，卡罗拉双擎思域啊啊，那是另一个车了。思域有啊，这个我建议啊，这个有些品牌的车不要再碰了啊。之所以叫不醒，是因为你就醒不了。陈老师，您给个意见吧。这位朋友看了一个卡罗拉的双擎，还有个思域的油车，还有一个星瑞的混动，
5: 嗯，我觉得买卡罗拉吧。
0: 你是认真的吗？你尽量好好说话，你万一他有问题他得来找你，你知道吗？或者他不认识你他得来找我，你知道吗？
5: 哎，
0: 他人家说的很实诚，说我不太懂，但是呢你只要听我们的，您就注意听下来下面一个建议啊。陈老师，咱们认真给一个建议。
5: 嗯，就首先把卡罗拉先拿掉吧。
0: 先拿掉，对。
5: 对，丰田的车现在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基本上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0: 别考虑，
5: 不管是哪款车，对，啊，剩下的这个思域还有星瑞，
0: 嗯，
5: 这两个车就各有特点了，
0: 嗯，
5: 是吗？这个思域应该是油的吧？
0: 油的，他因为他说的他看的是油的，
5: 嗯，然后星瑞的话，其实这俩车
0: 他看的是混动的，刚上了那个 I have 的那个。
5: 嗯，看你就是主要还是看你喜，就是首先是喜欢油的，还是说喜欢混动？
0: 它那个混动跟油的一样，它只是80%的电感。
5: 嗯，其实这俩车我觉得开起来感觉不太一样。
0: 哎，不一样。
5: 我个人可能会更推荐星瑞一些。
0: 我跟大家说，它感觉在哪儿不一样啊？你买个思域，它是 1.5T 配一个 CVT， 它就是个标准的油车，起步干吼不走 ，CVT 变速箱。但是你感觉那个两厢半的那个造型它比较炸街一些，但是星瑞的 iHave 它非常适合年里程比较大，吉尼斯给它是2.22升的油耗，你够呛能开到，但是我开的话不到三升油或者三升上下，很省油，而且80%它有一度电的电池，80%它是电车的那种感觉，所以很轻快，它跟纯开纯油车完全不一样，你去试一试，它年里程大的话它会很省油，而且那车价格也便宜，好吧。另外呢，我们有几条旅游线路啊，一个是盛极甘南西林之旅双飞六日重玩团，7月25号到30号暖心启程，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去陇上小杨南的这个关河沟，驻足世界藏学府的拉卜楞寺，探秘石城仙境，还有天水古城的秦州古韵等等，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听众专属价是6980元。另外还要去8月1号和15号两班齐发去新疆伊犁双飞8天，这个独库公路啊，赛里木 木湖湾、那拉提草原，我们也全都会去到。特惠价每位7999元。8月8号到8月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这个报名还是很火爆的。跟随主持人的脚步，梦回敦煌，去纵览西北的顶级风光。每位是6999元。各位，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和报名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到这儿了，这个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收看。节目时间比较有限，然后呢，因为我嗓子最近不太好，所以这个节奏也稍微的放慢了一点，说话这个语气反正都感觉都这个柔和了一些啊。谢谢来自青岛抚音汽修的常阳老师来做客，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5: 好了，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好嘞，拜拜。各位有问题的话，节目以外的时间呢，请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啊，发送一下这个天下，我们节目叫汽车天下，发送天下两个字去排队进一下群。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视频号，其实它是个全媒体矩阵啊，它这个都有。如果您车里边那个车机里边有云听软件的话，这个在里边也可以都全网搜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好吧。节目时间有限啊，这个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张扬，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钟，除了周天节目是重播之外，其他节目是直播状态，期待与您共享美好专业的汽车生活。平安到家，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段德昌反对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强攻大中城市，反对脱离根据地的攻城略地。他形象地把前者称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必输无疑，把后者称之为猴子搬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他曾经为南征问题与邓中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被削职为兵，赶出了红二军团。1930年夏，红二军团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执行立三冒险主义，要求主力部队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暴动，争取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蓝图虽然宏伟，可惜做不到。段德昌把制定计划的人叫做图上作业家，认为以红二军团的实力，连沙市都没有把握攻克，根本谈不上会师武汉。他主张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四出歼灭反动的白集会，拔去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让红湖根据地连成一片。周逸群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以三个月为期，首先拔除洪湖苏区的白色据点，计划由贺龙率领二军向金门、钟祥、钱江、天门出击。周逸群、段德昌率六军先将江陵、石首、建立、绵阳各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然后与红二军会师钱江，经金门、当阳、远安向湘河以北的地区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进退自如的发展战略。如果红二军团全力实行这个计划，不仅可以将洪湖苏区与湘鄂边、巴东、新归、秭归等红色区域连成一个整体，而且还可以形成一个横跨长江、汉水的战略根据地。可惜的是，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湖北省委的严厉指责。随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巡视员柳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赶到军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最新指示，要求红二军团立即从绵阳西返，准备攻打沙市。段德昌介绍沙市守敌的情况后强调，扼守沙市之敌为李虎城师，李虎城野战不济，可他是个守城专家，他当年曾和杨虎城一起创造困守孤城八个月的奇迹，人称他俩为西北军中的两城。周小康板着脸批评着说，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里，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把自己力量低估得太低，彼长此消，就失去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勇气。9月4号，红二军团强攻沙市，激战一昼夜，受挫于坚城之下。红二军四师十团团长张一鸣等干部牺牲，伤亡达1000余人，军团被迫撤回了钱江一带。这时邓中夏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洪湖，当即飞调红二军团集中于洪湖西岸待命。邓中夏在党内地位极高，他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北方党组织，他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之一，领导过二七罢工、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还是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活动家，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中共中央派他来到湘鄂西接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政委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其主要使命就是指挥红二军团渡江南下，截断武汉长沙铁路，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南下之前，红二军团决定攻打阻碍洪湖根据地南北交通最大的白色据点，建立县城。此前红军曾先后两次扑城都没有攻克，贺龙这次把主攻的担子压在了段德昌的肩上。建立县城面江而立，守敌为装备精良的新编第三师主力、教导团和全部由惯匪兵痞组成的建立保卫团16个连。由于连续取得两次守城的胜利，他们气焰嚣张，在战斗中邓中夏见识到了段德昌极烈如火的指挥风格。当时红军分三路，从北门、小东门和黄高桥铺城。22号拂晓，战斗打响后，段德昌指挥红六军第17师锐不可挡，首先突破黄高桥防线，渡过后河，炸开城环，一举攻入城内，然后通过巷战把守敌往城南江堤上逼。这时潜伏在敌军中的共产党员杨家瑞率领两个连火线起义，敌阵军心动摇，分作两股逃跑，但全部被歼灭。在整个行动中，段德昌率领的部队像一股红色旋风，接敌隐蔽，攻击突然，进展神速，并且他指挥作战很有层次，部队均呈纵深配备，遇到突然情况能够灵活变阵，似乎所有的变化早在预料之中。攻克建立县城是红二军团成立后取得的最大胜利，军团扩大到20000多人。战后红六军军长邝继勋调鄂豫皖苏区，由段德昌接任军长之职。10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已经从长沙撤离，退往湘东醴陵。邓中夏决定实行南征，渡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伺机夺取常德，直趋长沙，希望以此激起红一三军团反攻长沙。这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中原军阀混战的胜利，正在部署对各根据地的第一次统一围剿，而一三军团已经放弃攻打长沙，红二军团孤军独出，失去了任何战略的意义。其实邓中夏自己也对夺取长沙缺乏信心，但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他还是机械地挥军南下了。红军不合常理的突然在江南出现，出乎国民党的意料。红军很快攻占了南线、华容、公安县城，开辟了江南根据地。这时理应开展地方工作，巩固新区。可是邓中夏命令继续向南攻打金市。邓中夏说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攻城略敌，随得随丢，又说不能像学胡孙班板栗一样抓一个丢一个。可是我们现在的行动与长毛和猴子有什么差别？段德昌敏锐地意识到军事战略出了问题，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未能与巩固政权结合起来，前方与后方完全脱节，建议前委撤至公安或返回洪湖中心区，主力转入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反围剿准备为主。邓中夏不予理睬，继续向湘西北至石门、临澧用兵。这时洪湖根据地告急，由于主力红军远离中心区，国民党大军步步进逼，根据地兵力空虚。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派人送来急信，邓贺汤段孙，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而今据各方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逸群、万涛、小康、贺龙、段德昌同意中共湘鄂西特委的意见，再次建议讨论回师洪湖的问题。 邓中夏运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坚持在占领石门、临澧后攻打金市、澧州，向常德方向前进。12月上旬，红二军团强攻澧县达7天七夜，付出重大伤亡，仍然不能取得进展。二军团被迫退至松滋杨林寺。12号，在杨林寺一个大庙内，二军团前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段德昌第一个发言，这还用讨论吗？当然是回洪湖解围。他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邓中夏把头摆得像拨浪鼓，现在回洪湖等于送死。洪湖是水网地带，河流纵横，湖泊齐布，不适于大部队行动。它好比是一个深井，现在深井里有人落水，进井救人，人固不救，救则必死。我们不能下湖，我们应当上山。红二军团向武陵山进发，凭借武峰、鹤峰、石门、长阳等山区的有利地形，创造像井冈山那样的第二中央苏区。邓中夏咬文嚼字的话激怒了段德昌，他忍了多时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你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军事常识，而且还有负人民的厚望。洪湖人民养育了红军，养育了你我，现在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救人有危险就袖手旁观，不管不理呢？这样做对得起洪湖人民吗？不错，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行动确实不如平地方便，但是这一点正好可以供我们利用。我们的战士多是渔民子弟，是水中的蛟龙，识水性，通民情，熟悉湖中的一草一木，而敌人一进湖变成了瞎子、聋子、傻子，变成了活靶子，那有什么不好？会上唇枪舌剑，展开长时间的辩论，邓中夏仅有汤沐雨、刘明先两人支持，成为绝对的少数派。几乎所有的红军将领都支持段德昌的观点，要求立即返回洪湖。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容我考虑考虑再说。邓中夏宣布散会。会后，他对段德昌恼火透顶：这门大炮不仅火力惊人，而且从来不分对象、场合和分寸。把段德昌留在身边，无疑是坐在了火炮上。几天后，湘鄂西特委又来信告急，邓中夏顺水推舟地对贺龙说：段德昌不是坚决要求回洪湖吗？特委那边又来信了，我看就让他先带伤员回去吧。贺龙一向把段德昌视为左右手，说：那怎么行？现在大敌当前，离不开德昌。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吧。邓中夏再次召开前委会议，做出两条决定：一是在松滋刘家场选择阵地与敌作战；二是让段德昌回洪湖，由汤沐雨接任六军军长。他的决定引起一片哗然。贺龙出于对邓中夏的尊重，后退一步：德昌若回洪湖，建议把六军带走。红六军主要由洪湖根据地地方武装扩建而成，要求返回的呼声也最强烈。孙德清提出异议：强敌当前，二六军不宜分开，要走就一起走。不行，二军不能走，六军也不能走。段德昌可以带些伤病员走，部队要留下来作战。邓中夏态度强硬地说。段德昌热血直冲脑门，拍案而起，眼睛逼视邓中夏，一字一顿地说：好，我明天就回洪湖。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再遭损失，由谁负责？邓中夏应声而起：我是前委书记兼政委，当然由我负责。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拂晓，段德昌赶往洪湖，贺龙送至10里开外。分手前，段德昌郁闷地说：胡子，邓中夏这不是撤我吗？他不懂军事，家长作风又严重，怎么办呢？我担心的不是洪湖，而是红二军团的安危呀。现在 红二六军团战线拉得过长，作战采取阵地战的方法，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你要注意纠正呀。贺龙吸一口烟，徐徐地说，德昌啊，安心回去，洪湖需要你，再拉一支队伍。1930年冬，国民党纠集10万兵力，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2次围剿。由于红二军团南征时带走了大批地方武装，苏区当时所留之枪好坏共80余支，集中各地武装一共300上下，处境十分艰难。很快，建立、绵阳、潜江等江北中心区失陷，敌人直逼江南之石首华容。如果江南再陷，根据地就丧失了与敌周旋的战略支点。正在危急时刻，段德昌带着手枪队护送部分伤病员回到洪湖，接着在杨林寺战斗中失掉联系的红六军17师51团陈光明、陈华山两个营、49团杨家瑞一个营也相继回到了洪湖。这些都是段德昌的老部下，他们一路追着段德昌赶到洪湖，这样一来，程建制的武装部队又增到了1000多人枪。周逸群见到段德昌高兴地说，救星来了呀。两人合计后决定以回来的红军部队为骨干，吸纳地方游击队，扩建新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新六军下辖48、51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成为根据地反围剿的主力军。新六军成立后，指挥员请求今后作战方针，段德昌说了3句话：敌来我隐蔽，敌多我撤退，敌少我包围。就是利用这种游击战术，新六军迅速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1931年1月上旬，段德昌率军佯攻华容高基庙，诱敌11师主力来援，然后趁虚奔向了鲶鱼墟，歼其留守部队一个营，占领华容县城。1931年2月初，江北之敌南侵石首北部苏区，破坏苏区兵工厂、医院，由于未受抵抗，十分骄狂。段德昌率部队从江岭奔袭石首北部，在脱毛铺歼敌48师补充2团数百人，大获全胜。1931年3月，集结于江北苏区的敌军全部南渡，围攻以石首为中心的江南苏区。根据特委的指示，段德昌率部挺进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达诸河附近的陶家渡时，远见前面人消马嘶，灰尘四起。前哨来报，国民党新二旅一个营马上将进入陶家渡。这时，新六军经过连续激战，子弹已经告罄。作战参谋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队赶快后撤。段德昌问：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作战参谋不解地问：没有子弹能打吗？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小股部队与敌接触，自然抵挡不住，掉头就逃，引来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涌出，将敌人截为几段，干净彻底的予以全歼，一举收复了诸河。此后，新六军接连占领柳关、瞿家湾、封口、周老嘴、新沟等重镇，基本恢复了江北苏区。中共向鄂西特委和连县政府及其他领导机关北迁到瞿家湾，瞿家湾成为洪湖根据地新的中心。1931年4月中旬，敌新三旅集结13团分2路合围周老嘴，寻找新六军作战。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大多数人都主张避敌锋芒，因为新六军还没有消灭过整团的正规军。没有消灭整团的敌人，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时机、好的战机。好的战机就是敌人的麻痹心理，他们以为我们会等着挨打，或者是先行躲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段德昌说服大家后，于20号半夜带领着部队从周老嘴出发，主动向余家埠迎击。在东港口及四家湖遭遇敌第一团，果然如段德昌所料，敌第一团既不放警戒哨，也没有保持战斗队形，而是排着四路纵队行军，被红军一顿猛揍便乱了阵脚，结果被全部歼灭。段德昌留小部队收拾战场，又率主力向北进军，击溃敌第三团大部。这次战斗共歼敌5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500余支。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回武汉，新三旅完全丧失战斗力。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事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段德昌就拉起了一支部队，独立承担了保卫苏区的任务。这支几乎是在伤员和失散部队基础上创建的新六军打出了军威，其名声甚至超过了游荡于边远山区的红二军团。武汉国民党报纸发出阵阵惊呼，蒋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一用兵如神，我军不知一再败北。围攻洪湖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惊怖于新三旅遭挫，不敢冒进，纷纷转入守势。1931年5月，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围剿苏区的第48师等部相继撤出了洪湖，红军乘势发起反攻，收复江北全部、江南大部，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段德昌用胜利实现了军令状，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发展到5000余人。而与此同时，红二军团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屡遭挫折，部队损失近一半，最后被迫缩编为红三军，全军仅剩下5300余人。数字为段德昌与邓中夏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有贺不倒，无断不胜，这是湘鄂西的一句名言。贺龙是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能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他统帅的部队被称为常胜军，苏区青年参加红军点名要到红九师，在频繁的战争中，兵员补充历来都是最头疼的事情，对于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来说，这不是难事儿。官兵们自豪地编成顺口溜来唱，杀我100只要一息，杀我1000只要一天，杀我10000只要一转，意思是说无论受到多大伤亡，红九师只需在苏区转上一圈，立刻兵员补充足额。1932年春，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他创造一个月歼灭一个旅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这年一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79两师和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湘河北岸寻找战机。19号，袭战造势，计划围点打援。造势位于金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湘北苏区的战略枢纽。第四十八师与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没有讨到过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造势意在诱敌，拒不出战。一计不成又失一计，段德昌乘胜兵止应城，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如果这两个据点

0: 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便是武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主任何成俊急调孝感花园的四师十二旅张连华部前往解围。张连华不知深浅，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26号，段德昌率部队攻克陈家河，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埋伏于从龙王集到应城的公路两侧，埋伏地点设在了毛家河与张家庙的山坡树丛间。27号拂晓，张连华率部行至毛家河边缘，时值东晨，大雾弥漫，前面山岗上矮树灌木，模糊难辨。参谋长心中生疑，提醒道：“吕座，谨防伏兵啊！公路两厢，共匪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设伏。”张连华不以为然，驱动部队前行。前行不到15分钟，便听得半空中一声开火，山坡上飞下无数的手榴弹，轰隆隆隆的炸倒一片。接着，红军指战员从树林中冲下，将公路上的敌军压缩成一团。仅仅用了1个小时，红军全歼敌12旅，生俘张连华，歼俘敌军4000多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其中步枪3000多支，迫击炮20多门，轻重机枪80余挺，军装10000多套。段德昌把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到机枪连，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骑兵团。龙王集战斗后，贺龙率7师渡过湘河，湘北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外逃武汉。何成俊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从洪湖中心区抽调11个团，组成3路纵队，限令在半个月内肃清湘北红匪，还把段德昌的首级赏额提高到8万元。2月下旬，敌军以天门、汉川、苏区为重点发动清剿，敌14旅在旅长韩昌俊的带领下，由造势出发，沿汉口宜昌公路向灰布头进剿。敌徐继武旅同时由天门、张杰港向灰布头移动，互取呼应之势。3月初，大雨如注，公路泥泞难行，韩旅被阻在了文家墩，徐旅也退回了天门。何成俊见韩旅孤军独处，急令韩旅撤回造势。韩昌俊接电后犹豫不决，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采取了拖字诀，想等到雨停后再来移动。这一动向被红军察知，段德昌带领着9师冒着磅礴大雨，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3月4号拂晓赶到了文家墩，向敌人发起了突然的进攻。韩旅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围手榴弹响成一片，还以为是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4000余人被歼灭，韩昌俊被擒。敌48师驰援韩旅，被贺龙阻于造势以北，敌师长张正汉受伤。段德昌在湘北联结遵循的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夏曦不满意，他认为段德昌崇拜的游击战术已经过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16字诀不过是童谣。他提出了3打3不打的要求，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准打游击战、运动战，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不准打小据点。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为此发出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红三军存在2大弱点，第一是军阀制度的残余，第二是游击主义。游击主义表现为不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平地战、射击飞机等。根据夏曦正规化建设和阵地战的命令，红三军连续组织了瓦庙集、张家场2场硬仗。瓦庙集打的是一场遭遇战， 当时国民党集中了41师、44师、48师和若干特种兵共20,000余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三军第七师尚在控制香河渡口，七八两师向金山运动，两军在金山瓦庙集以西的地区相遇，发生了激战。段德昌觉得不妙，建议撤出战斗。胡子，我们可不能跟敌人硬拼啊。贺龙苦笑着说，夏曦代表中央，他是金口玉言，违抗不得呀。战斗打了7天7夜，结果只消灭了敌人一个营，而红军伤亡在1400人以上，伤亡人员均为部队连排级干部和老兵骨干。张家场打的也是一场消耗战，红三军集中主力在天门张家场猛扑敌1、2、3旅以及补充第二团，未能一举歼敌，形成了拉锯。激战8天8夜，毙伤敌人800多人，自己却付出了2000多人的伤亡。瓦庙集、张家场两次战斗打的都是得不偿失的阵地战，红军伤亡过大。更严重的是，在拼消耗中，根据地多年积攒的武器弹药全部用光。敌前敌总指挥徐源泉向何成俊报捷，赤匪历年来得知于国军弹药兵器已经即将耗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是基于此意啊。夏曦根本觉察不到正在逼近的危险，到处做报告，口沫四溅地说，像这样7天7夜、8天8夜持久剧烈之战斗，是在中下路线领导下二军团所没有的，这是中央分局在执行国际路线上的重大转变和成功。红军陈兵湘北，洪湖后方空虚。六月初，徐源泉分兵三路奔袭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建立周老嘴。其中范绍曾所率的第四师进展迅猛，连破老新口、龙湾、张泾河、古港防线，湘鄂西警卫师抵挡不住，夏曦惊出一身冷汗，急令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返回支援洪湖。从湘北到洪湖，不仅有湘河和众多湖泊阻隔，仅路程就有200多里，哪怕是按照急行军的速度，红军也赶不及。远水一定要解近火，贺龙把驰援的任务交给段德昌。段德昌临危受命，表情仍然是举重若轻。他把部队所有的马匹都集中到骑兵团，亲率800余名骑兵做前锋，奔驰1天1夜赶到新沟，立即抢修工事。随后3个步兵团也赶到预防阵地。13号，范绍曾第四师大摇大摆地朝新沟开进。走在最前面的是神兵团，范绍曾是四川袍哥中的著名首领，处事怪诞，人称范哈儿。他将袍哥兄弟全部编为神兵，一律红褂红裤，手持大刀，上阵之前先喝咒水，吸鸦片烟，然后发起冲锋，壮如风虎，战斗力不可小视。有鉴于此，段德昌吩咐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放枪。红军小股部队与神兵团略作抵抗，便被砍翻数人，迅速后退。范师分成数路纵队，沿东泾河河堤冲至红军预设的障碍物面前。段德昌一声暴喝，打！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射出几十条火龙，顿时人仰马翻，敌人死亡整齐。神兵团虽然骁勇，但没等近身肉搏便伤亡过半。红九师发起反冲锋，将敌人压缩至阵地后围。范绍曾亲自带领督战队连杀10余名后退官兵，才稳住阵脚。正当他组织火力准备反击时，按照段德昌的命令，迂回到敌后的骑兵团突然冲进敌阵，800匹战马、800名勇士从天而降，马蹄声、呐喊声、马刀斩击声响成一片，在腹背两面夹击下，敌第四师全线溃逃。范绍曾受伤落马，趁着战场的混乱骑一头水牛渡过了东泾河，方才捡得性命。他的部队3000余人飞伤即俘。 新沟大捷稳定了洪湖中心区极其危急的形势，也拯救了惶惶无际的夏溪。战后，中共向鄂西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庆功大会，贺龙发表热情的讲话。九师师长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啊，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这下子给范海儿沉重的一击，这是毁灭性的一击啊。范海儿的魂儿都吓掉了，湘鄂西省党政府和人民的处境在逼迫之际是多么的危险，如果不是段德昌同志赶得快，我们的同志就全部会逼到洪湖吃水去。贺龙这番话是说给夏曦听的，夏曦照例闭着眼睛听会，面无表情。1931年8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指挥50万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其中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由左路军负责。8月18号，左路军10万人马潮水般地涌进洪湖地区，各路敌军采取密集阵型，齐头并进，同时派海军军舰游弋于长江汉水配合行动，根据地空间被压缩，回旋余地极小。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段德昌、段玉林等红三军将领提出，目前在内线击破敌人已经没有可能，应该集中至少10个团的兵力转到外线，挺进国民党布防薄弱的武汉外围，迫使左路军后撤，然后集中主力在敌人后撤过程中寻找战机。这个建议被夏曦一口拒绝，他提出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的口号，命令红军各部和各级党委修筑工事，坚守市镇，坚决进行苏区保卫战。段德昌心里藏不住话，嚷着要找老机会主义分子理论。贺龙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啊，夏曦现在视你为眼中钉，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啊。于是段德昌把不满闷在心里，修建工事时不时地发出冷笑。情况被反映上去后，夏曦马上给段德昌一个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一个多月的苦战，伤亡惨重，分兵把口，口口被迫，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危机时刻，红三军领导人再次提出转入外线作战，夏曦有条件地接受这个建议，命令贺龙带领八九两师出击湘北敌后歼敌回援，自己率七师坚守内线。贺龙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种安排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你现在手上的兵力比较雄厚，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在苏区的还有各县的警卫团警卫营，都是能打的队伍。关键问题是要将他们拧成一股绳，你现在搞寸土必争，实际上是让他们分散挨打呀。你的任务是完成外线牵制任务，内线不用你操心。夏曦拍着胸脯说，洪湖区要是丢了，我夏某人的性命我也不要了。八月，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八九师转渡湘河，夏曦则和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坚守内线。九月初，敌军突入瞿家湾后方机关，红军后方医院3000余伤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红军兵工厂、被俘厂等所有的后勤机关全部被焚毁。又过了20多天，夏曦带领七师残部1000余人在鄂北赶上红三军主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洪湖苏区失陷了。洪湖苏区丢失原因何在？段德昌代表广大将士尖锐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这一问题。从夏曦进入苏区执行左倾路线开始，段德昌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抵制反对的立场上，坚定地支持以贺龙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夏不反贺。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左倾政策，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尤其是内部肃反，极大地削弱了党、政府和红军的战斗力。 大多数老同志都说，湘鄂西根据地是被夏曦杀垮的。但是，夏曦完全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阵营内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破坏的结果，因此到达大洪山后就开始了第二次肃反，并且把肃反与段德昌挂起钩来。贺龙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10000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经在段德昌领导机关刻过油印。很多老红军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3: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4: 第60集。
5: 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6: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5: 老爷，您这是？
6: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5: 佣人忙不迭地跑了出去。崔月看着父亲：“爸爸，您有把握吗？”
6: 崔子昂淡然一笑：“爸爸见的场面多了去了，还怕他们几个小警察吗？你去后院看住人工他们，让他们继续喝酒。”
5: 崔月点点头，向后院走去。崔子昂整了整衣裳，临危不惧的大步来到门外。
6: 哪位是带队的长官呢？请出来说话。
5: 带队的黄翠微和张大卫两人相继走了出来。黄翠微说：“呵呵，崔老先生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希望您老配合。您看，哎，
6: 那这是搜查令。哼哼，我老眼昏花，看不来这些个密密麻麻的字。我问你，你们要搜查什么呀？崔老先生，我们警局接到举报，说贵府藏有违禁物资，警方担心是有人栽赃陷害，特意让兄弟们来看看。崔子昂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啊，是担心我被人诬陷，所以你们是来搭救我的。张大卫说，崔老先生，请你配合，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在府上看看而已。崔子刚冷冷地说道，我崔子刚在香港打拼30年，上上下下黑道白道，没有人说我一个不字，太平绅士这个头衔也不是白扛的。你今天要进去搜可以，若搜出了违禁物资啊，我没有二话，若搜不出来呢，那就要请你们给我一个交代。黄翠微一听有些畏缩不前，张大卫却仍然气势汹汹，我们有证据，搜。崔子昂点点头，好，我就让你们进去。他一侧身说了一声，请便。后花园，李济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正在喝酒吟诗，谈笑风生，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黄翠微冷冷一笑，原来各位在这里啊，让我们好找啊。崔子昂问道，你们不是说要找违禁物品吗？难道他们是你们所说的违禁物品吗？张大卫站出来，他们可是异己分子，受到港英警方的监视。柳亚子当场就火了，放屁，我柳亚子主张自由平等就成了你们的眼中钉了。张大卫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带走。谁是异己分子啊？你看我像异己分子吗？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后面响起，说的是生硬的中国话。大家回头一看，来者竟是前任港督杨慕琦爵士。杨慕琦向各位民主人士一拱手，各位兄弟，我来晚一步，大家继续尽兴。然后又转身对黄翠微说，今天我受子昂兄邀请，特来赴一个酒会，不巧听到有人说你们在这里找异己分子，我想问问谁是异己分子。香港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没有异己分子。如果有的话，我也是你们要找的异己分子。张大卫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黄翠微见势不妙，赶紧上来解释，总督好，这是一场误会啊，一场误会，我们这就马上撤离，马上撤离，我们回去就追究谎报军情的人。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打扰各位雅兴了啊，撤撤撤撤撤。两人赶紧带着人撤离。崔子昂微微一笑，给众位介绍杨慕琦，这位是香港前任总督杨慕琦爵士。在二战中日军占领香港，杨慕琦爵士为了挽救香港平民的生命，只身到日军做人质，被关在集中营，直至日军投降。杨慕琦爵士在香港享有很高的声望，我早已料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形，因此跟老朋友杨慕琦爵士打了招呼，请他在必要时出手相助。刚才警察在外面包围的时候，我就给杨爵士打了电话，杨爵士马上赶来施以援助啊。杨慕琦操着一口蹩脚的中国话，二战中我向暴虐的侵略者投了降，这一次我不会再向另一个独裁的政党低头，各位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创者，我理当支持你们去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众人纷纷鼓掌，感谢爵士仗义相救。崔子昂心有余悸，
5: 知道此次侥幸过关，但崔家已不可久留。好在苏联货轮明晚就要起航，齐长鹏已经安排妥当。想到此，他稍稍放下心来。程寒三带着顾青、胡威等人在马场内骑着马溜达，宋杰明跑到程寒三跟前，港英警方搜查了崔家，程寒三从马背上跳下来，结果怎么样啊？毫无结果，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他妈的，程寒三骂道，我早就知道黄翠微这小子靠不住，看来还得靠我们自己啊。李济深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李济深确实在崔家。程寒三回头又问胡威，崔丽呢？崔丽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呢？胡威一愣，崔丽已经按您的要求布置好了，现在就等齐长鹏上钩了。顾青骑在马上阴阳怪气地说，齐长鹏恐怕是等不来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崔丽毙了算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他来报仇好了。程寒三说，这样做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动静一旦闹得太大，反而不好收拾。不要着急，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相信齐长鹏是会出现的。顾青冷哼了一声，哼，那就等吧，等他乖乖地出现吧。说完骑着马就走开了。程寒三看了顾青一眼，满脸不屑。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小屋里，崔丽仍然被囚禁在这里，神情十分疲惫。这时门打开了，程寒三和顾青走了进来。顾青冷冷地看着崔丽，程寒三绕着崔丽转了两圈。怎么样啊，崔丽，想好了没有啊？崔丽不说话。程寒三说，我看呐，你还是回心转意吧，共产党和齐长鹏恐怕早已经把你抛弃了。崔丽从容镇定地说，即便是抛弃，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不仅如此，为了我的信仰，我甘愿牺牲自己。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不会抛弃我，更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顾青冷冷地盯着崔丽，程寒三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真没有想到你还真是有点牺牲精神的啊。他走进崔丽，就因为这个才要托人传信给齐长鹏，谎称你即将被我们处决，不要让齐长鹏来营救你。崔丽吃惊地看着程寒三，你什么意思啊？程寒三哈哈一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啊。不要再装了，崔丽。他拿出了崔丽写给齐长鹏的字条。崔丽呀，崔丽，让我怎么说你呀？啊，说你幼稚吧，你却甘愿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的性命。哎，那要说你成熟吧，你怎么就那样相信自己的老同学呀？实话告诉你，季嫣然和她的老公胡威都是我们保密局香港站的成员，字条那就是季嫣然亲手交给我的。 崔丽如五雷轰顶，脸色煞白。陈寒三看到崔丽的样子，显得十分得意。你以为你不肯开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吗？崔丽恢复镇静，冷冷地看了陈寒三一眼。用什么办法随便你，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半个字，那你就去做梦吧。陈寒三并不在意，笑嘻嘻地说：崔丽呀，作为诱饵，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把你送走，以便腾出地方来迎接齐长鹏。崔丽一惊，下意识地问：齐长鹏怎么了？那就不关你的事了啊，请吧。崔丽站起来，固执地说：告诉我，齐长鹏怎么了？陈寒三得意地说：我说过，这不关你的事儿，带走。特务上前扭住崔丽，崔丽挣扎着看着陈寒三。陈寒三，我为自己有你这样的舅舅而感到羞愧，即使到了阴间，我还会蔑视你，瞧不起你。陈寒三恼羞地喝令特务带走。特务扭着兀自挣扎的崔丽走了。华强贸易公司，齐长鹏、肥肥等人正在忙着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薛家骥跑了进来，齐长鹏一看，忙问：“情况怎么样？”薛家骥说：“所有北上人员都已经集中在崔家了，警察搜查崔家被杨慕琪爵士挡了回去，现在民主人士随时可以上船。”“好的。”你这就去租一条渔民的船，然后在沙铺湾等我的命令。沙铺湾，这名字怎么这么生涩？说着，薛家骥就掏出随身带的一张地图看了看，才发现沙铺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相距很远，便问：沙铺湾和阿尔当号货轮停泊的码头根本就不在一个方向啊，而且相距遥远，基本上是南辕北辙，为什么要这么做呀？齐长鹏拿过薛家骥手里的地图：你就别看地图，也别问那么多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了，这是命令，也是纪律。薛家骥无奈地说：好吧。他犹豫了一下，又问：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崔丽怎么办呢？一切按计划进行，我去营救崔丽，你和肥肥全力以赴地护送北上的民主人士上船。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营救崔丽啊？薛家骥担心齐长鹏一个人去会有危险。不用，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何况护送民主人士的事儿更重要。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如果我和崔丽没有及时赶到，一定要按时开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个人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服从大局。我跟你换一下吧，我去营救崔丽。薛家骥不甘心，齐长鹏打断薛家骥：少废话，服从命令。那就把地图给我吧。薛家骥看着齐长鹏，终于服从了。齐长鹏一笑，把地图交给薛家骥的同时，紧紧握住薛家骥的手：放心吧，我一定会顺利地把崔丽带回来的。香港码头，陈寒三带着几个人混迹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查看码头情况。阿尔当号静静地停泊在港湾，既没有船员登船的影子，更没有发现民主人士出现的身影，只有港英警方的人不时在周围晃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陈寒三不禁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出了问题。一个特务说：也许他们暂时还没有北上的企图。陈寒三不满地看了特务一眼：你怎么知道他们暂时没有北上的企图啊？ 特务吓得赶紧往程寒三身后躲。他妈的，什么屌消息啊！程寒三说完转身就走了，特务们一看也快步跟了上去。茶楼，齐长鹏和鲁鱼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鱼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铺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尔当号。齐长鹏说，鲁鱼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鱼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长鹏说，竹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特务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菲菲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7: 是。
5: 肥肥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
7: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
5: 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8: 有任务。
5: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8: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5: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8: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5: 那到底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61集。
2: 茶楼，齐长鹏和鲁鱼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鱼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铺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阿尔当号。齐长鹏说，鲁鱼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鱼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长鹏说，朱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头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肥肥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3: 是。
2: 肥肥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齐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
4: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
2: 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5: 有任务。
2: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
5: 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
2: 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5: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2: 那到底
5: 会送他到哪儿去啊？
2: 季嫣然一脸着急，送他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也许是送他去阎王殿吧。
5: 胡威邪恶的一笑，嘿，千万不要，他是我同学呀，老公。季嫣然大惊失色，声音都颤抖了，你同学怎么了？谁让他那么不识相？再说，哎呀，我有那么大权利吗？季嫣然着急地说，要不我再去劝劝他，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2: 胡威看着季嫣然阴阳怪气地说，嘿嘿，算了吧，你还是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
5: 季嫣然浑然不觉，仍然渴求，我真的可以的，就让我再去劝他一次吧。
2: 胡威冷冷地笑了一下，对不起，呵呵，没有机会了。
5: 说完转身就要走，季嫣然拉住胡威不让他走，我求你了老公，让我再见他一面吧。
2: 胡威突然转身狠狠地打了季嫣然一巴掌。
5: 季嫣然呆住了，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2: 胡威恶狠狠地说，哼，到现在你还在骗我，你是去劝崔丽呀，还是去帮他送信呢？哼，我几乎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在外边混，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你却他妈的吃里扒外，不但不帮我，还要帮着他们来骗我，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啊？滚蛋去！
5: 他推了季嫣然一把，转身就走。季嫣然突然发狂，死死抓住胡威不让他出门。胡威用力一推，就把季嫣然推倒在地上，然后冷笑一声转身走了。季嫣然倒在地上，听到门外传来了锁门的声音，赶紧爬起来去拉门，可门已经被胡威从外面锁住了。听着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季嫣然无奈地哭了起来。半晌，季嫣然止住了哭声，他打量着四周，然后毅然拎起了一把榔头，使劲地砸门。一下，两下，当他精疲力尽的时候，门终于被砸开了。季嫣然冲了出去，只留下一扇破烂的门，吱吱呀呀地晃动着。他跑到路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拨打薛家记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季嫣然挂了电话，疯狂地向着马场方向跑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夜，一辆汽车停在朱道藩寓所门口，肥肥和朱道藩走出来，两人快步上车后开走。对面一特务注意到情况，立刻叫醒旁边的几个特务，快快快快醒醒，有情况，一辆车把朱道藩接走了。特务们醒过来慌乱了一阵，匆匆下楼，上了早已停在楼下的一辆车，车子迅速启动，飞快地跟了上去。朱道藩的坐车径直驶进香港中文大学，特务跟踪的车子疾驶而来，紧急刹车之后，特务们纷纷跳下车，一个特务急着要冲进礼堂，被另一个特务头子一把拉住，
1: 不能全都进去。
2: 他指着那个要冲进去的特务说，
1: 你带几个弟兄把住出口，我带几个弟兄进去看看情况，等演讲差不多快完的时候，
2: 我们就开始行动。一旦发现有人要把姓朱的弄走的话，立即开枪。都听到了没有？听到了。众特务立即分头行动。
5: 香港大学礼堂内，师生云集，人声鼎沸。朱道藩从容走上讲台，台下立刻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中，朱道藩向师生招手致意，掌声渐渐停了下来。朱道藩开始了他激情洋溢的演讲。当演讲的最后一个字说完，礼堂里又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部分学生和记者拥到朱道藩跟前，有的要签名，有的要采访。保密局特务也混杂在人群中，肥肥和洪门弟兄也在人群中，他们几乎是人盯人的戒备着那些保密局特务。有记者向朱道藩提问，共产党正筹备新政协，据说也向您发了邀请函，请问朱先生，您是否响应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呀？朱道藩说，新政协是人心所向，我朱道藩没有理由拒绝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文大学礼堂后台，齐长鹏着急地等待着。终于朱道藩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走进后台，齐长鹏立刻拿出一套普通劳动者的打补丁的衣服递给了朱道藩。对不起朱将军，得委屈你一下了。朱道藩接过衣服一看，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很好，我这就换。说着就开始换衣服。肥肥走到齐长鹏跟前，车子已经准备好了。齐长鹏看朱道藩换得差不多了，又给他戴上一顶旧毡帽。
2: 出发吧。是长官。
5: 朱道藩风趣地打了一个敬礼，几人匆匆从后门出去。礼堂后面停着一辆货车，三人上了货车，货车开走。郊外一空旷处，肥肥一个刹车把车停了下来。齐长鹏拉开驾驶室车门，
2: 对肥肥说，
4: 朱将军就交给你了。
2: 肥肥点点头，放心，我们等你。听着，如果时间一到还不见我和崔丽的话，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立刻出发。听到没有？
4: 听到了。
5: 齐长鹏跳下车，
4: 开车吧。
5: 货车马上开走，齐长鹏四下看了看，迅速遁入黑夜中。
0: 礼堂里，人群慢慢退场，跟踪朱道藩的特务丢失目标，一下子着急起来：“人呢？人呢？怎么找不到人了？刚才还在台上呢。对了，进了后台就没有看见他出来。”
5: 特务头子气恼地骂了一句广东话，然后说撤。一行人顺着人群撤出礼堂，急急忙忙地赶到朱道藩寓所，但朱道藩寓所已是人去楼空。
0: 马场附近，季嫣然伏在灌木丛旁边，焦急地向四周张望。偶尔有夜鸦振翅飞过，吓得季嫣然心惊肉跳，差点失声尖叫。突然一只大手捂住了季嫣然的嘴，季嫣然吓坏了，圆睁双眼，正要奋力挣扎，那人在季嫣然耳边悄悄地说，别出声，看看我是谁。季嫣然借着月光一看，发现那人竟是齐长鹏。齐长鹏松开手，季嫣然焦急地说，崔丽已经被转移了，这里是他们给你设的圈套。果然不出所料，齐长鹏说完拉着季嫣然就走。两人来到小树林里，齐长鹏这才问，
4: 你好好想想，他们可能把崔丽关在哪里呢？
0: 季嫣然摇摇头，具体情况
2: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胡威常去的一个联络点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旧戏院里，已经没有院墙了，只剩下一个破戏台，你能找到吗？季嫣然点点头，我们试试看吧，也许他们就把崔丽关在那里，试试吧，但愿我们能够交好运。两人说着就走。一小时后，季嫣然带着齐长鹏来到一个破旧的古戏台，到了，就是这儿。齐长鹏看了一眼古戏台，回头对季嫣然说：“谢谢了，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这里太危险。”季嫣然不走，胡威已经发现我给崔丽送信了，我们的缘分已尽，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齐长鹏这才发现季嫣然的嘴角有血痕，脸也微微发肿，他没有再说什么，带着季嫣然一起搜寻古戏台，但是并没有发现崔丽的踪影。忽然，程寒三带着胡威和顾青等人出现在齐长鹏和季嫣然面前。胡威看到季嫣然，破口大骂：“你个臭婊子！”不等话音落地，一颗子弹就飞了过来。齐长鹏急忙拉开季嫣然，季嫣然躲过胡威的子弹，回头看着胡威：“就是当婊子也比你当汉奸当特务强。”又一颗子弹射过来，齐长鹏急忙拉着季嫣然跃入古戏台后面，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后撤。顾青手持双枪射击，紧追不舍。紧要关头，刚刚跟踪朱道藩的特务头子跑了过来，他径自跑到程寒三跟前：“老板，老板，朱道藩跑了！”程寒三一愣，随即暴跳如雷，一脚把特务头子踢翻在地，回头对顾青等人下了命令：“解决了齐长鹏，立即赶往码头。”说完带着特务们飞快地走了。顾青看着程寒三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咬咬牙拎起枪，不断地朝着齐长鹏他们隐藏的地方射击。齐长鹏拉着季嫣然边打边撤，退向小树林。顾青手持双枪单身紧追，死死咬住齐长鹏不放，子弹密集地射向齐长鹏，一个不慎，季嫣然中弹负伤。齐长鹏一边照顾季嫣然一边还击，突然咔嚓一声，齐长鹏的子弹打尽了。顾青一看，冷笑一声，将枪口对准了齐长鹏，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咔嚓一声，竟然是空膛。见状，顾青把枪一扔，飞身扑向齐长鹏。两人你来我往地打了十几个回合，齐长鹏身体有伤，渐渐不敌顾青。顾青溃了个破绽，凌空飞腿一下将齐长鹏踢倒，随即拔出匕首直逼齐长鹏的咽喉。紧要关头，一声枪响，顾青扑倒在一边。齐长鹏推开顾青站起来，只见黑暗中走出一人，正是特务宋杰明。宋杰明手中拿着一只红色康乃馨，齐长鹏忽然就明白了，快步走上宋杰明，激动地说：“谢谢你，鲨鱼同志。”宋杰明一笑：“谢什么？还不赶紧去看看崔丽？”齐长鹏愣了一下，没说话，他已经明白，鲨鱼已经救出了崔丽。鲨鱼带着齐长鹏、季嫣然来到一处山崖下，崔丽见到齐长鹏激动万分，一下扑到他的怀里。齐长鹏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有伤。季嫣然着急地提醒说。崔丽这才看见季嫣然，冷冷地甩过一句话：“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把我们都交给程寒三呢？”齐长鹏笑笑：“哎呀，崔丽，不许这样说话。为了救你，季嫣然吃尽了苦头，他和胡威已经分手了。”
5: 崔丽一愣，真的？季嫣然不说话，一下哭了起来。崔丽走过去，拉起季嫣然的手，对不起，嫣然。一句话，两个女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季嫣然哭得更伤心了。齐长鹏看了看崔丽和季嫣然，回头对宋杰明说，
2: 今晚民主人士启程北上，你和我们一起走吧。
5: 宋杰明摇摇头，我是想走啊，真的真的是想走，可我还有任务要长期的潜伏在香港。说着伸出手和齐长鹏握手告别。
2: 老齐啊，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新政协的话，一定要替我多鼓几下掌啊。
5: 说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中。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湾是热闹的街巷。不出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
2: 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
5: 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群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晚，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3: 不对呀，这就很不正常。即使在敌人寂寞结束的第一天，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也没有一无所获过。
4: 所以呢，华主任刚才说的后一种可能性极大。
5: 铁院长仔细地听着，赞同地点了点头。钟处长接过了话头，
6: 如果敌人确实使用了一种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机型，这就很麻烦了。因为你首先要找个东西啊，首先要有个样子，有个基本目标，你才可能去找。即使是阿炳，他也需要有一个样品。
3: 样品还不是我们自己找出来的？
6: 是，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像敌人这次静默前和静默后，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机型是 SAR-52 变成了 SAB-54，但这种变化是有前提的变化。打个比方说，从上海口音变成了山东口音，但总还是中国人，这是个大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即便是变成湖南口音、四川口音，我们照样可以找得到。这也是敌人这次机型变了但又无法难倒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不可能变成外国人，但如果他确实启用了一种崭新的机型，一种我们不知道又想不到的机型，就好比我们只知道他不是中国人，但具体是哪一国的并不清楚，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这样，
5: 钟处长说到这儿停了下来。铁院长愣了，
3: 哎，怎么不说了？说下去。
5: 可钟处长还

0: 是不是？
1: 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肃穆起来，安在天赶紧出来救场。
2: 各位，我想啊，找肯定是能找得到，就是呢，我们得需要换一种方法。
1: 也许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安在天说到这儿，爽朗地笑了。
2: 老实说啊，这种方法我已经想到了，不过现在最让我为难的就是怎么样才能说服阿炳，让他相信我们确实还有敌台没有找到。这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只要分析一下数据就明白了。可是阿炳就不行了，他听不懂的，他这方面智力低下，像个任性的孩子，有的时候啊，你就没法跟他说理。你要是说服不了他呢，他就不上机。大家吃饭的时候都看到了，我一提上机他就跟我急了，这是我害怕看到的情况，也是我现在最头痛的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现在给我出出主意，看看怎么样才能够说服阿炳，让他愿意跟我去上机。
1: 这倒真是个问题，大家都沉默了，会议便也就开到了这里。晚上，院内一片漆黑和寂静。

0: 静的可以听到秋虫在草丛间的躁动声。突然，阿炳的房间里传出了阿炳恐怖的尖叫声：“
1: 安同志，安同志！”
0: 胖子和安在天房间的灯光同时亮了，并冲出人来，急切地往阿炳的房间跑去。胖子率先冲了进去，慌忙中没有开灯，安在田也随后跟了进去，顺手打开了电灯。此时阿炳已经紧紧地抱住了胖子，嘴里不停地叫着：“
1: 安同志，安同志！”
0: 那恐怖的样子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之险。安在天冲了上去，把阿炳从胖子手里接过来，不停地安慰着。阿炳懵懂地转过脸：“
1: 我妈在叫我，安同志。”“
2: 阿炳啊，你做梦了是不是？”
0: 安在天为他擦拭着头上的汗。阿炳好像没听见，继续说着：“
1: 我看见我妈，我妈生病了，要死了。我要回家，我要回乌镇，我不要睡在这张床上，我要回到桑园睡。”“
2: 阿炳啊，放心啊，你可能是被噩梦给吓着了。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把手放到胸口上了？”
0: 安在天轻声地问他。可这一切似乎并不见效，阿炳仍然喘息着，不停地说着：“
1: 安同志，送我回家，送我回家，安同志。”
0: 安在天被他磨得没有办法了，只好提高了声音：“
2: 好了，阿炳，你听我说，回家呀，也要等到天亮以后再说。现在你听，还是半夜呢，半夜三更的，哪有人送我们走啊？你答应过我的，你妈也交代过你，你什么都要听我的。听安同志的，你忘了吗？”
0: 这席话把阿炳说的立刻安静了下来。“
2: 阿炳啊，我知道你对我就像对你妈妈一样好。现在呢，我非常的累，想回去休息一下。你啊，好好的睡觉好不好？等你睡了，我才能去睡呢。
1: 等天亮我们回家。”“
2: 好好好，可是啊，现在你必须睡觉。”
0: 阿炳想了想没有说什么，听话地躺下了。安在天刚要走，阿炳又坐了起来：“
1: 安同志，你别离开这个屋子好吗？”“
2: 你睡吧，我不走。”
0: 安在天坐了下来，阿炳重新又睡下了。月明星稀，安在天当晚就敲响了金鲁生的门。金鲁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3: 找我的一定有要紧事，我希望没人找我，深更半夜都是来报案的，你报案吗？”“
2: 报案？报什么案呢？”
0: 安在天开门见山：“
2: 哎，我问你啊，上海电信局总机的特务抓到了没有？”“
3: 半个月前就抓了，还揪出了一个特务小组，黄处长立功受了奖，小钱也被追认为了烈士。”“
2: 好，抓了就好。我打个电话。”“
3: 给谁打电话？”“
2: 给阿炳的妈妈。哎，可惜乌镇没有电话，只能找人啊，把他妈妈接到清镇，给我打过来。”“
3: 你是让我给你找人？”“
2: 对呀，要快。”“
3: 什么时候？”“
2: 明天一早。”“
3: 嗯，好吧。”
0: 金鲁生答应了一声，没再深问。安在天转身要走，又不放心地问：“
2: 哎， 一定要赶在明天早上，时间一过，即使打了也就没价值了。
4: 金鲁生做出送客的样子。
3: 哎，你根本不用跑累趟，打电话给我就行了。现在院子里增加了不少流动哨，夜深人静的，别让哨兵抓了你。记住，今晚的暗号是7274。
2: 嗯，我知道了。
4: 安在田说完，走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天刚亮，胖子就采来一束鲜花，兴冲冲地往阿炳房间里走去。此时，阿炳正在收拾东西，他将收音机小心地用布包好。胖子进来看见，吓了一跳：“
5: 阿炳，你怎么起来了？还早得很呢。”“
1: 我今天要回家。”“
5: 回家？可安同志还在睡觉呢。”“
1: 我不睡了。我要回家，安同志一起床我就走。胖子，你帮我收拾一下，我从乌镇带来的东西都要带回去的。”“
5: 好，好。”
4: 胖子没办法，只好答应他。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隔壁房间里的电话响了，安在天接起了电话。
3: 喂，哎，阿婆啊，你好啊，啊，我是安同志。哎，对对对对对，阿炳挺好的，他现在啊就住我隔壁，可能还在睡觉呢。嗯，哎，我这就喊他过来跟你讲话啊。啊，嗨，啊。好的好的，那我们给您寄的钱收到了吧？那是阿炳的工资，你就放心用好了。以后呢，我们每个月啊都会给你寄钱过去的。
2: 金鲁生进了院门，听到安在天打电话的声音，脸上露出了宽心的微笑。屋里，安在天继续说着：“
3: 是啊。”他现在啊就是非常想念你啊，昨天晚上还做了个梦，说你生病了，所以啊他偏吵着要回家呢。是啊，对，现在工作很忙。你放心吧，没错没错，他现在啊是公家人了，是国家干部，所以啊暂时回不了家。哎，对，那个，请你跟他说一下，说你没生病，让他放心好了。阿炳啊，他就是心事很重。哎，你等一下，不要挂电话，我这就去把他叫过来。
2: 此刻，阿炳已经奔出门了，他匆忙间没带拐杖，被胖子扶着走得踉踉跄跄。安在天见状，快步奔了出来。
3: 阿炳啊，来来来来来，快跟你妈说两句。
4: 我妈来了。
2: 阿炳兴奋的脸上都浮现了红润。
3: 哎，不是，是你妈妈的电话。哎，她在电话那一头，在清镇呢。
4: 那我说话她怎么听得见？我也听不见的，太远了。
3: 这个就是电话，离得再远呢、啊、也听得见。
2: 阿炳兴奋地接过电话。
4: 妈，
5: 哎，阿炳啊，你好吗？
2: 电话那边传来了母亲的声音，阿炳激动地流下泪来。
4: 妈，我想你，做梦都想你，没人给你捡柴火了，你去买。他们会给你不好的，会给你没晒过的，那样压秤。我还看见你生病了，我知道梦都是反的。安同志对我很好，像你一样好，你背我，他也背我，铁院长还送我烟呢，我在乌镇都没有吸过这么香的烟。我很好，妈的玉在保佑我呢，没丢，在呢，就在我手上呢。妈，你说话真清楚，像在我耳朵边上一样。这就是电话，这不能说的，单位要保密，真不能说的。
2: 门外，金鲁生听了，不觉对安在天笑了。
6: 你听，阿炳还知道保密呢。
3: 这个我很放心。阿炳啊就是这样，只要你对他好，他就信任你了，你说的事儿啊他绝对说一不二，他很知道要遵守保密条例的。
2: 望着打电话的阿炳，安在天欣慰地笑了。打过电话回到自己的房子，阿炳破涕为笑了。
7: 阿炳， 你笑什么呀？
2: 阿炳忽然变得羞涩起来。
4: 我妈要我在这儿找个对象，
7: 那就找杨红英，她是教员，什么都知道。
2: 当胖子和阿炳正聊天的时候，安在天来到了金鲁生的房间。
3: 老金呐、啊，现在警戒的情况怎么样？能出去吗？
6: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带阿炳出去走一趟。
6: 去哪儿？
3: 就在附近，带他出去散散心。
6: 这么大个庄园还不够你们散心的？
3: 哎，后山那面不是有一个湖吗？
6: 是。你想带他去湖边？
3: 如果可以的话。
6: 哼，你要是问可以不可以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可以。
3: 哎，我保证安全，不会有事儿的。嗯，
6: 我明白。去多长时间？
3: 最多一小时。
6: 阿炳是不是想家了？
3: 是啊，昨天半夜呀、啊、就闹着要回家，所以呢才请你安排了这个电话。
6: 把他妈搬出来当救兵？
3: 解铃啊还需系铃人。
2: 两个人正在说着，阿炳的笑声传了过来。
6: 听，高兴着呢，没问题了。
3: 有问题，他不肯跟我上班喽。
6: 嗯，那怎么行？
2: 金鲁生的眉头皱了起来。
3: 所以呢，我想带他去一趟湖边。
2: 金鲁生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早饭的时候，刚刚接过母亲电话的阿炳心情很好，香喷喷地嚼着馒头。
3: 阿炳啊，你现在还要回家吗？
2: 安在天一边吃饭一边问阿炳。阿炳笑了，
4: 我妈说她没病，不要我回家。
3: 哦，那你妈妈还说什么呢？
4: 我妈收到钱了，好多钱。
2: 阿炳说着显出了神秘的神情。
4: 我妈现在是乌镇最有钱的人了。安同志，是你寄的吧？
3: 这是咱们单位寄的，701就是你的单位。
4: 安同志，组织上还可以让我有要求吗？
3: 好，你要求什么呢？我就帮你转达给干部处。
4: 那我要求每天和我妈说话，这样就好像我没离开乌镇一样。
3: 那你妈就得每天都跑到清镇，因为啊乌镇没电话。
2: 阿炳一听急了，
4: 那乌镇什么时候才能有电话？
3: 我想应该快了吧，新社会了，什么都快。
2: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安在天赶忙起身去接电话。胖子走过来帮着阿炳收拾碗筷。
8: 阿炳，你妈要你找个什么样的对象？
4: 我妈问我们这儿除了我还有没有瞎子或聋子，瞎子耳聋，聋子眼明，这样才能过到一块儿。不过杨红英不错的，就是比我大。
8: 女大三，黄金天。
2: 胖子显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阿炳想了想，肯定的点了点头。
4: 你说的是对的。
2: 胖子还想说什么，接电话的安在天走了回来。
3: 阿炳啊，快吃啊，我们要走，车啊马上就到了。
2: 阿炳委屈地转过身。
4: 我不去，电台找完了没有了。
2: 不是去上班。
4: 那是去干什么？
2: 阿炳吃惊地问。
9: 我们去玩。
4: 去玩？
2: 阿炳的脸上立刻显出了兴奋的神情。一会儿，金鲁生亲自驾着一辆吉普车停在院门口，安在天和阿炳从院里出来，坐进车的后排。金鲁生把一把手枪塞到安在天手里，安在天把枪上了膛。前排的副座上放着一挺冲锋枪，金鲁生又把通行证的红牌放在仪表盘上。此时701的大门口正停着一辆卡车，车上放满了成筐的蔬菜，还有割下来的半扇猪肉。开车的司机是个光头，正悠闲地哼着小调，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模样像是押车的，正鬼祟地向四周瞧着。自从蔡大爷牺牲以后，大门口换了一位年轻的门卫，很稚嫩的样子。门卫听见车子开过来的声音，抬起头看了一眼。金鲁生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他没打招呼就径直开了出去。年轻的门卫继续埋头干着手头的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此时701的大门口正停着一辆卡车，车上放满了成筐的蔬菜，还有割下来的半扇猪肉。开车的司机是个光头，正悠闲地哼着小调，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模样像是押车的，正鬼祟地向四周瞧着。自从蔡大爷牺牲以后，大门口换了一位年轻的门卫，很稚嫩的样子。门卫听见车子开过来的声音，抬起头看了一眼，金鲁生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他没打招呼就径直开了出去。年轻的门卫继续埋头干着手头的事情。山路蜿蜒，树木茂密，从车上看出去可以看到周围警戒严密的种种迹象。树林间不时有穿军装的人员出没，有的地方设了路障，还有掩体。不远处瞭望塔上站着士兵，树林中还有临时搭建的帐篷。安在天坐在车上。
9: 老金呢？敌人的天网阴谋粉碎了没有？
10: 现在是情况最复杂最危险的时期，701也许会成为战场。
11: 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吗？
8: 阿炳突然插进话来。安在天看了看阿炳，认真地回答，
9: 是有硝烟的战场。
8: 一辆卡车迎面开过来，错了过去。安在天回头看了一眼，
9: 这个是食堂的车吗？
10: 对，
9: 他每天都得出来买菜买肉，进出有管制吗？
10: 当然，只有这个部门少不了外出，要不大家吃什么？门口设有关卡，也有门卫，再熟的人出入也得检查。
9: 嗯，那我们出院的时候门卫为什么不叫停车呢？
10: 因为车上有我。
9: 你不是说再熟的人也得检查吗？
10: 哦，对，我回来就批评他，处分他。 我看你啊，就先自我批评，自我处分吧。
8: 阿炳突然又插话了，
11: 金同志要被处分了，是不是就没有工资了？
8: 金鲁生微笑了，却认真地回答，
10: 对。
8: 此刻在701的大门口，卡车正快速地开过来，似乎一直要往里面开，而门卫却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还在干着手头的事情。卡车离门口越来越近了。汽车里，那个光头的人正紧张地观望着。院内，铁院长和华主任往七号院走来。
12: 你这都要走了，还不赶紧收拾东西，非要过来再见见阿炳。阿炳有什么好见的？又不是没有见过。
13: 哎，顺便告个别嘛。
12: 哈，我看你是惦记安二叔的那个想到的方法吧。
8: 华主任笑了。
13: 是，光说方法想到了，具体的又没有透，害得我呀是想了整整一夜哟。
8: 此刻胖子正要出门，看见两位老来了，他紧张的不该进还是该退。
12: 哎，胖子，你不好好照顾阿炳，这是去哪儿啊？
14: 不是我不好好照顾，是阿炳不在。
12: 哦，
8: 铁院长愣了，
12: 他干什么去了？
14: 不知道，处长开车接他们走的。
12: 走了多久了？
14: 有一顿饭功夫了，不，两顿饭了吧？
12: 到底去哪儿了？
8: 铁院长有些急了，胖子摇了摇头。
12: 这个金鲁生，我看他是昏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敢把他们带出去？哎呦，阿炳胡闹，他和安在天更是胡闹。
13: 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呀，你知道吗？接机在大阴山区的一支国民党残余部队三天前突然失踪了，不知去向，军方怀疑他们最近会有行动。
8: 铁院长听了，打断了华主任的话，
12: 首当其冲就得怀疑是要对我们701采取行动。
13: 这个时候他们出去很不理智，有特务他们交过手见过面，要是万一……
12: 哎呀，这就不能有万一，老子这回一定要处分姓金的和姓安的。
8: 胖子吓得立刻缩回了门里。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铁院长和华主任两人惊得同时睁大了眼睛。此刻在701大门口，押车的同伙已经躺在血泊之中，卡车上光头正以车厢做掩护，一边射击一边撤退。年轻的门卫偷偷地绕到了他的背后。一群警卫战士朝卡车包抄过来，光头猛一转身，却发现年轻的门卫就站在他的身后。
15: 不许动，交枪不杀。
8: 光头冷冷一笑，扔掉了手里的枪。年轻门卫正要上前抓他，突然他站住了。光头撕开衣服，露出缠在他身上的炸药。年轻门卫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光头拉出引绳四下看去，警卫战士都往这边跑着。突然 光头往警卫战士来的方向跑了过去。见此情景，年轻门卫想都没想，冲上去一把抱住了光头。光头拼命的要挣脱他，可年轻门卫却死也不放手。光头拉响了引绳，年轻的门卫与他同归于尽。安在天带着阿炳来到湖边，不远处金鲁生密切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山脚下住着零散而又相对集中的七八户人家，偶尔有穿军装的人进出，好像驻有部队。那里是新进驻的警卫部队的总部。此时阿炳站在湖边，有一种回到家乡的兴奋，他又听又闻，像是在寻找故人。
16: 阿炳啊，你知道我们来到哪里了？
11: 我们来到了水边，水好干净，闻着鼻子都像清了一样。
16: 比乌镇的河水还要干净吗？
11: 一样的，连味道也是一样的。
16: 好大一片水啊，水来无时去无终，
11: 水从天上来。
16: 你们乌镇是河，这里是湖，但是无论是河还是湖啊，都一样是水啊。
8: 阿炳欣喜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11: 湖我听说过，但没有去过。我长这么大除了乌镇就来过这里。安同志，这里是哪里？
16: 这是701，一个你参加革命工作的地方。
11: 哦，701。
8: 阿炳若有所思地悼念着。远处半山腰上，金鲁生突然察觉到树林里有镜片的光在闪烁。他举起望远镜朝山上仔细地看去。不一会儿他笑了，并向对方招了招手。望远镜里一个解放军的军官也在向他招手。湖水泛着清波，发出有节奏的轻轻的响声，仿佛在唱一首催眠曲。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安在天将阿炳的手放进了湖水里，阿炳开心地叫了起来。
3: 安同志，我给水说句话，水能把我的话给我妈吗？
4: 这水啊，不是电话，它不能把你的话带给你妈妈，但是呢，它能把你的心带给你妈妈。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
3: 那我妈一定得在乌镇的河边等着，要不我的心又都流到别的水里去了。安同志，我想我妈了，我不愿意和她分开。
4: 是啊，谁不想自己的母亲呢？其实啊，你和你妈妈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只是你住的这片水，你妈妈呢住的那片水。此水中流，彼水中去。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2: 安在天说着，眼睛不觉湿润了。
3: 安同志，你在说什么？
4: 我在念古人的一首诗，意思是呢，虽然啊你和你妈妈离得很远，但喝的还是一条河里的水，所以又很近。你想你妈妈，我也想我的家人呢。
3: 安同志，这首诗我记住了。
4: 咱们两个一起念一遍。
5: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2: 两个不同的声音在湖面上飘荡着。
4: 阿炳啊，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好吗？
3: 什么故事？
4: 是我爱人他爸，也就是我岳父的故事。
3: 你爱人？
4: 就是我的老婆妻子，现在啊实行叫爱人。
3: 那对象是什么？
4: 结婚前的呢叫对象，结了婚呢就说爱人。
3: 哦。
2: 阿炳若有所思地答应了一声。
4: 我爱人的老家呀在无锡的乡下太湖边上，离你们乌镇不远。这河水啊应该是先流到太湖，然后呢再往下流，才流到你们乌镇。太湖边上的人家呀都以捕鱼为生，我的岳父呢是当地出了名的好手。到了冬天呢，鱼都沉入了湖底，只要出去捕鱼的人呢经常无功而返，只有我的岳父他从来不会空手回来，他的竹篓子里边 总是装着别人想不到的大鱼或者其他的水仙。
3: 为什么？
4: 因为啊，我岳父在冬天

0: 阿炳感到安在天说的鱼炮和捕鱼很像他现在的搜索敌台，而自己就像一个捕鱼的人。
1: 鱼炮，嘿，挺好的。
0: 见阿炳好像在想着心事，安在天不说话了，而阿炳却突然抬起了头。
1: 安同志，怎么不讲了？我在听着呢。
0: 安在天点了点头。
2: 有一年冬天呢，我的岳父照样呢去湖里捕鱼，但是啊，接连好几天都看不到湖面上冒出这个鱼泡。我的岳父就以为呢，这湖里的大鱼都被他抓完了。从此以后啊，他就待在家里靠吃鱼竿过日子。但是有一天呢，他去湖边随便的走，不经意的就发现了成群的大鱼在岸边的浅水区里游来游去。
1: 真的？
2: 是，真的。这就是说，这湖里啊还有很多大鱼，只不过这些大鱼都变得狡猾了。他们知道，假如永远地沉在湖底的话，总有一天会被我岳父识破这个秘密，被抓走的。所以呢，都离开了湖底，游出深水区，来到岸边的浅水区。虽然呢，岸边冷，但是空气充足，用不着使劲呼吸就可以存活。不使劲呼吸呢，就不会冒出气泡，就不冒出气泡呢，我岳父自然就找不着他们。
1: 后来呢？
2: 后来呀，我岳父知道了这些鱼的新秘密，就又把他们捕走了。
1: 你岳父本事真大。
0: 起风了，风吹动湖面，发出更大的响声。安在天不再说什么，站起身来，阿炳也跟着站了起来。
1: 走吧，安同志，我们回去上班吧。
2: 你愿意试一试吗？
1: 我想试。我想，我可能还能找出一些台来。
0: 安在天微笑了。
2: 好，我想阿炳的本事一定比我岳父大得多。走。
0: 安在天扶起阿炳正要走，一抬眼看到远处，突然愣住。远处铁院长带着战士们正气冲冲地奔过来，战士们全副武装，正拼命地向这边跑来。安在天扶起阿炳往岸上的高坡走去，战士们赶到了，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保护圈，将他们围在中间。高坡上，铁院长劈头就骂：
3: 金鲁生，我要处分你，老子要是还在部队，我就一枪崩了你。
4: 院长，我事先打过招呼的，解放军的大本营就在附近，很安全，在这里都能看见他们设在农舍的总部。
3: 放屁，这安全是你说的？
0: 铁院长更加生气。安在天见状赶紧抛开阿炳先跑了过来。
2: 院长，院长，您听我说，这不是金处长的责任，是我要求他这么做的。
3: 你怎么？
0: 铁院长仍然脸色铁青。
3: 我同样要处分你，搞什么名堂，都到啥时候了，这么轻率，想出来就出来，把秦零幺简单的当谁了？
0: 听到铁院长的责骂声，阿炳挣脱开扶他的战士，连滚带爬的往岸上跑。
1: 铁院长，金同志是好人，你不能处分他，安同志更不能处分。
0: 铁院长见状更加生气，可他还是忍住了。
3: 哎，阿炳，哎呀，你慢点，站着别动，等人扶你上来。
0: 可阿炳却仍然不顾一切地往上跑，他摔了一跤，又爬起来，继续。

0: 往前跑。
1: 院长，你不能处分金同志和安同志，他们都是好人，我不要你的烟，你别处分他们。
0: 见阿炳又一次摔倒了，铁院长更急了。
2: 哎呀，阿炳，我不处分他们，你在原地站好，我过去扶你。
0: 阿炳站住了，他摔得牙都流血了。安在天急忙过去接他，金鲁生的眼里热了一下。安在天扶着阿炳走了上来。
2: 哎，小心点。哎呀，阿炳啊，你这孩子。
0: 铁院长笑着跟阿炳打招呼。阿炳笑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华西石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十三集，
1: 李克农看出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喜欢参加红军的文化活动，于是李克农就赶写了一个话剧剧本《你走错了路》，说的是一位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后如何悔过自新、调转枪口打日本人的故事。素材实际上就取自于高福源本人。红军剧团加紧排练，一天晚上在瓦窑堡的一个打麦场上演出了。用粗大圆木和木板搭起来的戏台上吊上两盏明亮的马灯，剧中人的动作和表情还是看得清楚的。台下的军民们都全神贯注地看着戏台的表演，完全沉浸到剧情中去了。人群中时而爆发出哈哈大笑，时而有人不加掩饰的叹息咒骂。当戏里演到团长在逃荒的人群中看到自己的妻子不敢相认的时候，台下的人忍不住性急地喊起来：她就是你的婆姨，快叫啊！演着演着，妻子开始向团长诉说别后东北家乡被日寇践踏，自己流离失所的种种苦难。突然台下呜的一声，一个人嚎啕大哭，捂着脸跑开了。他就是高福源。他是在这天晚上和红军以及当地一些群众一起来看戏的。李克农也在场，注意观察高福源的激动情况。高福源回到宿舍之后，回想和自己遭遇相似的剧中情节，联想到家乡沦亡之苦，忍不住又痛哭起来。上床之后，辗转难眠，他想到东北军入关，想到自己被迫来打红军，被俘后红军对自己却优待有加，他想了很多，最后他想到应当有所作为，痛哭也不是办法，要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这样他安然入睡了。第二天，他主动提出要求，希望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有重要事情相商。中共中央同意高福源的要求，派李克农接见他。水到渠成，在前一段红军工作的基础上，李克农编写的这个剧对高福源思想的转变起了突破作用。红军一贯重视文娱活动，在艰苦的条件下都尽可能地组织大大小小的演出，因为这可以活跃部队的生活，激励部队士气，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比如红军在几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表演节目，甚至在长征结束前敌情仍然严重的情况下，红军也组织了几次演出。1935年6月间，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茂功县一带胜利会师的时候，就在达维村召开了会师联欢大会。 毛泽东、朱德出席讲话之后，各部队表演了精彩节目，中西乐器同时合奏，有歌有舞，尽情欢乐。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在茂功县的一所天主教教堂里，红一四方面军又召开了联欢晚会。在晚会上，红五军团剧团表演了《烂草鞋》一句，形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跟在红军后面，只拾得无数的烂草鞋，挖苦反动派无能，表彰红军的英勇，几乎把大家的肚皮都笑疼了。三军团剧团跳了很多舞，热闹到深夜。1935年9月初，红军右路军实现了从毛尔盖到达巴西镇的任务。一个傍晚，红军几个方面军在巴西镇的广场上举行了晚会，各部队在临时搭起的一个露天舞台上表演节目，战士们有节奏的鼓掌，欢叫着再来一个，情绪高昂。李克农对文艺很有兴趣，也一直重视文化娱乐工作。他在芜湖的一个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喜爱文艺，写过短篇小说，以家乡的赶鸭场为背景，反映当时农村的悲惨生活，发表在上海的一家刊物上。他还喜欢写剧本、演话剧或者组织演出。大革命期间，他在芜湖主持民生中学工作的时候，就支持学生组织剧团，在当地公演一些话剧和活报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他还亲自修改这些剧本，导演这些剧目的演出。20世纪30年代初，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克农担任红军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和红军工作部部长的时候，对红军的文化娱乐工作也起了组织和带头作用。当时红军成立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经常为苏区军民举行文艺晚会，李克农积极地参加这个剧团的演出活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苏区文艺活动家李伯昭编导的《农奴》一剧中，和李伯昭分别扮演剧中农奴兄妹两个角色，生动自然，惟妙惟肖，成为大受欢迎的主要演员。李克农还同钱壮飞、胡迪等经常自己编写、自己指导、自己演出话剧，还演活报剧和双簧，既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又有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李克农主演独幕话剧《秘书长万岁》，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猖狂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分子，台下一片笑声掌声，跃出简陋的瑞金红军剧场，惊动了附近的群众。据说江西苏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所艺术院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时候，钱壮飞、胡迪被调去了，爱好文艺的李克农心动了，也想跳槽。戏剧学校校长李伯昭欢迎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却不放。李克农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他服从组织的决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继续搞保卫局工作，但是仍然有用文之地。这时候他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竟然发扬红军演剧鼓动的优良传统，发挥自己杰出的文艺才能，利用话剧做俘虏官兵的思想工作，震撼了高福源的心灵。这是李克农对红军文艺工作的发展和创造性的运用。李克农通过参观、演剧等办法，间接地做了高福源的思想工作，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效之后，就进入当面谈心、直接做高福源思想工作的阶段。因此，应高福源本人的要求和中央委派， 李克农很快接见了他。李克农见高福源的时候，对他的态度是亲切的，关怀他在苏区里两个多月来的生活情况，询问他两个多月来的感受和想法。高福源感谢红军对他和其他俘虏官兵的优待，钦佩红军的所作所为，特别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两个人平等地交谈着，气氛很友好。高福源还表示，如果张副司令张学良和其他的人知道了这一切，也会感动和赞同的，并且有可能在抗日的前提下和红军合作。李克农认为他的想法是有见地的。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中国的爱国将领都应当起来抗日。
0: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高夫源的想法得到了李克农的肯定，很激动。他说他最近总在考虑这个问题，昨天夜里想的很多。他说，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前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人。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在沉思。高福源以为李克农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犹豫了，就说，是不是怕我回去就跑了？李克农立即用手势制止了他，语气诚恳地说，高团长，我同意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危险。高福源很自信地说，我自己既然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再说，为了共同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怕。李克农把这件事儿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做了汇报，他们都同意释放高福源。周恩来还指示让高福源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以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过了几天，这时候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又找高福源谈话，对他爱国意识和抗日热情未免有加。高福源临行前，李克农再次接见了他，对他说，你这次回去还是用个人的身份先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假如张将军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了瓦窑堡，经延安首先到达甘肃泉城。当时驻守甘泉的是东北军67军107师两个营，由这个师的参谋长张文清直接指挥。高福源想找张文清联系，但是守城部队不认识他，不许他进城。恰好西北剿总粮秣处的职员厉宝臣登上城头，一眼认出了高福源，才用绳子把他给吊上城墙。高福源在甘泉城里和张文清等人见了面，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以及政策，讲述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劝说他们应该同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再不要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了。张文清等人表示，不打内战进行抗日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意愿，但是要联合红军，自己却不能擅作主张，让高福源先去征求一下王以哲，也就是67军军长的意见。高福源不清楚这时候王以哲的心思，恐怕直接去见会出问题，就先给王的参谋处长、自己的同学好友同道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被俘后的情况和这次回来的目的，让同道向王以哲转达。信写好以后，就雇了一个老百姓送往洛川军部。王以哲立刻让同道把高福源接到洛川。高福源一到洛川，就向王以哲和王的参谋长赵振藩做了报告，并说，我这次是红军派回来见张副司令的，有重要事情向张副司令报告。高福源为人豪爽，不愿意拐弯抹角的试探，又想引起王以哲和张学良的重视，所以一见到王就开门见山的慷慨陈词。高福源这一手也有效，王以哲立即把高福源回来的事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在接到王以哲密电的第二天，
就自己驾飞机急切地飞抵洛川。张学良是在注释里接见高福源的，神情严肃。高福源跟着王以哲进来，见到张学良就跨前一步行军礼，站得端端正正地开口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事情要向副司令报告。张学良听了勃然大怒，拍案大骂：你好大的胆，自己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高福源没有料到张学良会这样对待他，干脆豁出去了，毫不示弱地大声说：怕死，我要怕死就不回来了。但是副司令忘了国难家仇，在这里打抗日的红军算什么英雄好汉？副司令，您再想想，我们剿共多年，剿出了什么结果？如果还要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会落一个什么下场啊？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张学良也深深地感动了，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拉住他说：你回来很好，你果然有胆量，刚才啊，我只是要试试你。就拉着高福源坐下来商谈，高福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情绪也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把被俘后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一切，以及和红军联系的经过，详细地讲给张学良和王以哲听。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态度认真。高福源说：我已经见到了红军的高级首长，他说如果副司令真正愿意跟红军合作，他们可以派正式的代表来谈判。张学良很兴奋，明确地说：嗯，你谈得很好，很重要，我同意，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先休息两天，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高福源不顾旅途辛劳，于1月16号折返回瓦窑堡，向李克农做了报告。李克农立刻带他见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周恩来夸赞高福源的工作做得好，并表示感谢，说他为民族、为国家做了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同张学良谈判。

1936年2月21号，大雪纷飞，雪已经下了一夜，陕北高原已经是银装素裹，远远望去一片银白，看不清田野道路，分不出沟沟坎坎。仔细眺望，山脊起伏，像无数条银蛇纷纷起舞。在这个银白色的世界里，还有几个白点在移动。这是李克农一行人马在大雪中从瓦窑堡出发，向洛川行进。他们的头上和身上也落了一层雪花，细瞧的时候可以分辨出不同的装束。李克农一行去洛川谈判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们是便装打扮。正式代表李克农穿的是中山装，17岁的驿店员戴静元着学生装，化名徐之光的钱之光名义上是秘书，戴礼帽穿长衫，他实际上是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贸易局局长，负责采购物资和药品。还有一位警卫员负责保卫工作，穿便衣。高福元带路，头扎白毛巾，一身农民打扮。谈判工作从准备阶段开始，就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布置的。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14集，
1: 李克农代表中共方面去和张学良谈判，从准备阶段开始，就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临行前，大约是在2月10号，李克农和戴静元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给了详细的指示。他说，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和东北军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有一定的困难和危险，你们要有精神准备。周恩来强调，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要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谈，同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重大问题及时请示中央。周恩来还指定了密码，研究了携带密码的方法。一路上，李克农仔细回想周恩来的指示，考虑如何执行好这次使命。25号上午，这一行人马快到富县的时候，遇上了一场暴风雪，大雪淹没了村舍、山沟和道路，只见凹凸不平的一片白色，道路难认，风雪狂吼，几乎把他们从马上掀下来，他们就只好下来牵着马徒步前进，深一脚浅一脚，摔了不少跟头。一次，李克农摔倒在雪地里，眼镜掉在雪堆上不见了，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大家赶快帮他一起找，总算是找到了。他戴着眼镜，哈气常常蒙住镜片，只好用冰冷的手去擦上面的一层冰霜。李克农笑嘻嘻地自我解嘲说，这次是戴着眼镜摸黑走路，可以多考虑问题了。紧张的气氛一下松弛了。这天中午，大雪仍然在纷飞，远远的一片白色的丛林到了，这就是富县城外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都被大雪覆盖了。他们找了所农舍歇歇脚，高复员马不停蹄地进城去联系了。这一行人出发前2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就电告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11号由瓦窑堡启程，25号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保证安全。东北军已经做了秘密接待的安排，不一会儿，一队骑兵疾奔而来，全是清一色的白马，跑在雪地里，像是一团团雪球滚来。这是守军一个团长率队前来迎接。进城之后，东北军一师师长宴请李克农一行。李克农一行四人加上高福源，换上东北军强健的马匹，在东北军的护送下，下午5点左右到了洛川。当晚，李克农电告中共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戴静元没有带电台，电报是用东北军67军的电台以自己的密码发出的。当 当天晚上，王以哲也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李克农到达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因为临时有事去南京，就回电委托王以哲代表他先就一些局部问题、具体问题接谈，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说，并嘱咐王要好好招待李克农一行。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王以哲和他的参谋长赵振藩把李克农等人安排在67军军部附近的独院里，除了有两位副官陪住之外，其他人不得接触。洛川会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2月26号到28号，王以哲、赵振藩根据张学良的回电指示同李克农多次交换了意见，就红军和东北军67军的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以下的口头协议：一，为保证红军和67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包括67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二，红军同意恢复67军在富县、甘泉、延安之交通运输及经济往来；三，延安、甘泉两城67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转告当地苏维埃组织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正常通商。四，红军同意被其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两个军换防。五，恢复红区与白区通商，红军前往洛川、富县等地采办货物，67军有保护之责。67军到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掩人耳目，双方办货人员均穿便衣。2月28号上午8点，李克农把协定内容电告中共中央，当晚11点，中央回电同意。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在1936年二月上旬、中旬，先后离开瓦窑堡东征。李克农关于谈判情况和请示报告，都密电直发抗日前线山西石楼。李克农和王以哲约定，口头协定在3月5号秘密下达到部队实行。谈判期间，王以哲两次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各大城市的报纸，还把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的军用地图送给红军。当时红军准备向这四省发展。3月3号，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亲自驾飞机到洛川，一下飞机就来看望李克农。

0: 当天，也就是3月4号下午3点，洛川会谈第二阶段正式开始，主要谈判整个东北军和红军停战共同抗日问题。谈判是在李克农一行住处的一间小房子里进行的。张学良和李克农初见面就饶有风趣，张学良也化了妆，身穿银灰色长袍，上衣是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架着个眼镜，手提文明棍，像一位精明的富商，又有一副风流倜傥的派头。他一进门就对李克农说：“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啊是整销的，不是零售。”他言下之意，红军和67军达成的口头协定他已经知晓，完全同意，但那只是局部的，他要进行一揽子全面交易。李克农意会了，也完全同意，就诙谐地说：“张将军，您这是解甲从商了呀。”屋当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李克农和张学良面对面落座，戴静元坐在李克农旁边做详细记录，王以哲坐在张学良旁边陪同，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桌子上还摆着名贵烟酒茶叶之类，屋角上有一个炭炉子，喷着红红的火舌，水壶里的水吱吱地冒着热气，在严寒的冬季里感到特别的暖和。会谈的气氛也是融洽的，张学良谈笑风生，坦率直爽，李克农机智幽默，态度诚恳。两个人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争论，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是一会儿又平息下来。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0: 张学良开门见山地问李克农，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这可能是张学良从有关方面打听过李克农的经历，心存疑虑。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就是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学良又问，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不是。那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好，张学良一拍椅子扶手，站起身来踱着方步。那就恳请解答几个问题。一，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二，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三，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李克农也站起身来，那时候他不抽烟，却对王以哲说，王先生，请把烟拿过来。李克农点上一支烟，先猛抽一口，又缓缓吐出。李克农心里清楚，红军代表以诚待人，但是面对骄傲的张少帅，也要有一定的斗争。他平时不抽烟，这时候我偏要抽，摆摆红军的威风，抖抖架子。再说，我也要借抽烟镇定一下情绪。李克农说，红军当然是抗日的，不是为了抗日，何必两万五千里长征到此呢？张学良问，你们到了宁夏还准备开到前方抗日，对吗？是的。张先生，您是一位军事家，抗日这件事儿要有后方，不要说是总后方，至少要有运输后方。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您张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李克农知道张学良是暗指张国焘分裂，表明红军不团结，就主动挑明了谈。张学良点点头，表明理解李克农的回答。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对这个解释，张学良不同意，因为天快黑了，张学良请李克农先吃晚饭再说。饭菜摆好了，一个炒肉片，一个鸡蛋汤。李克农事先听说过张学良在抗日期间办事力求简朴节约，看到这简单的饭菜，心想果然如此。张学良边让座边诚恳地说，请李先生吃这顿饭实在不成敬意，不过抗日时期我这里饭菜都是这么简单，请别误会。李克农说，哪里哪里，我看这样挺好嘛。吃完饭，两个人并肩在院子里散步一会儿。院外四周警卫森严，院内静悄悄的，两个人还说了些闲话。李克农希望陕北烽火平息下来，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相处，就像这院内的气氛一样。张学良答上几句，有些心神不宁似的。回到室内，再次坐下了会谈。张学良立即提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看来张学良对李克农在共产党内的作用有多大不摸底。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我早就说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 李克农回答得很干脆。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张学良并不是老粗，在谈判中还要设陷阱。李克农马上断然回答，张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您可不要弄错了。说完，李克农就立即起身往外走。红军代表确有和谈诚意，但不是软弱可欺。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哎，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李克农回来坐下，表情严峻。张先生，也许还没有吃过亏吧。张先生是不是可以回想一下，您的部队东进的时候，也就是进攻陕北的时候，一共是多少人？现在是多少？一部分叫蒋介石缴过去了，又一部分跟我们的抗日部队抵消了。说到这里，李克农有意看了王以哲一眼，王以哲苦笑了一下。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再说另外一件事。张学良算是谈判能手，赶快把话题岔开，摆脱李屈尴尬的处境。接着他又亮出一手，指着地图说，哎，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李克农立刻说，如果副司令要这块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有此一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红军体谅东北军的处境，退让一下，让张学良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好在红军和东北军双方均无伤亡。在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不愿意再让东北军去进扰红军后方，但他又对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疑问。他说，现在整个国家的力量几乎全都掌握在蒋介石的手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蒋的部下，而且蒋也是有抗日的可能的，那么你们提出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能不能完全实现？联合抗日能不能完全做到啊？李克农解释说，我们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是主张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因为蒋介石坚持对内独裁，对外妥协退让，专打内战，死不抗日，所以我们要反蒋抗日。李克农又表示，您的意见可以考虑，我要向我们党中央报告。张学良又提出如何抗日以及共产党对国防问题如何看的问题，他愿意抗日，但信心不足。他问，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你们要抗日怎么个抗法？李克农详细分析了中日两国各方面的情况，承认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确实是敌强我弱，武器装备也是敌优我劣。张学良频频点头，认为这种看法实事求是。李克农接着说，但是武器固然重要，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主要是人，是人心向背，因为唯武器论是错误的。我们要抗日，应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也要尽量争取国际上的援助。李克农还谈了战争的方法，说应该是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的紧密结合。至于抗日的前途，我们认为抗日将是长期的，但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中国， 因为中国地广人多，有利于进行长期战争，所以速胜论和投降论都是错误的。张学良认为这些看法有道理，很受启发。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十五集。
1: 在和张学良的谈判过程中，他认为李克农提出的一些看法有道理，很受启发。但是张学良同时又提出，红军为什么不西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呢？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靠近苏联，地理条件有利，而红军去山西会吃阎锡山的亏。李克农解释说，红军东征是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的影响小。李克农还坦诚相告，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谈判期间，中共中央经常把红军东征打胜仗的消息告诉李克农，李克农就把主要战果转告张学良、王以哲，促进了谈判的顺利进展。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相辅相成，红军越打胜仗，谈判就越谈得好。李克农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如何分别派代表和苏联联系，以争取苏联援助的问题，跟张学良交换了意见。最后，张学良提出希望能跟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李克农答应向中央报告。到3月5号早晨5点，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口头协议有这样几点：一是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和张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夫师，就是延安，时间由中共定。二，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之事。三，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四，红军和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两个人对谈判的成果都是满意的。李克农了解到张学良确有抗日的意愿，张学良看出了红军确实是抗日的武装，可以做东北军的朋友。他们一起走出房间，带着倦意深深地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东方已经有曙光，地面上、树梢上、山巅上层层积雪好似白浪翻滚向前推进。祖国江山多么美好，陕北高原多么壮观。李克农又回到室内，顾不上睡眠，立即起草电报，把会谈结果报告给党中央，并请示下一

0: 第二天，中共中央复电加冕，完全同意谈判结果，并要李克农立即赶赴红军东征前线山西石楼，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详情。3月7号，李克农、戴静元和警卫员一行三人，在王以哲派人秘密护送下离开了洛川。钱之光已经到西安去采购物资和药品了。3月16号，李克农一行到达石楼，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赞扬说，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3月27号，共产党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跟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携李克农到延安谈判。4月6号，以红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毕方代表周恩来携李克农于8日赴夫师，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号由瓦窑堡启程，8号下午6时前到达夫师城20里之川口，已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9号晚上，双方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里举行谈判。张学良一见周恩来就紧紧握手，他早就闻周恩来之名，非常钦佩。张学良再次见到李克农也非常高兴。李克农在上次洛川会谈中有胆有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判前，李克农进一步向周恩来谈了上次洛川会谈中他跟张学良讨论反蒋抗日问题的详情，并估计张学良在这次谈判还会提出这个问题。不出所料，张学良在谈判中婉转地提出，作为东北军和红军能够联合抗日，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呢？周恩来心中有数，和他就这个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进行了长谈。周恩来、李克农返回瓦窑堡以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全体委员汇报延安谈判情况的时候，专门谈到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他们讨论了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决定从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1936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动，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时期。结束万里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刚刚站稳脚跟，立即准备迎接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为此，红军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根据地，打通抗日路线，并宣传抗日主张。但是蒋介石对日本仍然实行妥协政策，对内仍然实行剿共政策。他对陕北根据地除了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外，还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不让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中国革命的真相。新建立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除了进行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外，还组织了白区的秘密交通，接待进出陕北根据地的重要人物。中共中央联络局对外称外交部， 在这一年里，他负责接待了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和白区工作干部汪峰、孙作斌等，还负责接待了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作为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对外宾斯诺和马海德如何安全地进入根据地十分关心，对他们在根据地的生活起居和活动计划也安排得十分妥帖周到。斯诺是美国报纸驻中国的记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有正义感，愿意对事物做客观公正的报道。1928年夏天，他只有22岁，离开美国到远东，首先到了中国上海，原来计划在中国只停留6个星期，这时候正值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之际。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0: 他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既抱同情又有怀疑，决心留下争取了解中国的真相。1930年起，他常住北平，但是经常到中国其他的地方以及中国的几个邻国去采访。1933年到1935年，他在担任报纸记者的同时，还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在这一时期，他极力想了解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政治情况，但是思想比较混乱。起初他接受了上海《密勒市评论报》主编鲍威尔亲国民党的观点，认为是蒋介石把中国从暴民统治下拯救了出来，正义在国民党方面。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国民政府是一个腐败、缺乏效率和独裁的政权，但是他对中共仍然不了解。在1933年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中，附和美国学者佩佛的意见，认为中共是一批无知的亡命之徒，对马克思主义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斯诺还把中国苏维埃的发展说成是产生于群众性贫困的农民暴动，前景渺茫。后来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莫特莱，并几次到上海和鲁迅、宋庆龄有所接触，在北平的时候又和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听到他们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一些解释，思想有所震动。他在想，国民党否认红军的存在，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说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究竟谁是谁非呢？斯诺认为，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关心东方政治的观察家要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相，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得到可信的证据。所以他很想到红区去采访，以便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来解答一系列有关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1935年，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坚持斗争，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他们也想了解中共的情况究竟怎样。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向斯诺表示，报纸很乐意资助他到共区做一次旅行，进行实地采访和调查。这对斯诺要到红军根据地去采访的想法也是一种促进。但是斯诺感到为难的是无法进入红区。1936年6月初，他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他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说共产党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之间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斯诺认为这种特殊情况可能使他有办法进入红区。这位好友是谁呢？斯诺不便公开指名道姓，据说上海的宋庆龄女士，又据说是北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徐冰，看来都有可能。斯诺抓住西北政局缓和的大好时机，和宋庆龄、徐冰进行联系，表示他想急于地进入红区采访，请予以帮助。他们积极帮忙了。宋庆龄和徐冰都通过共产党秘密关系和在陕北宝安城的中共中央联系，转达斯诺的要求， 并扼要介绍了斯诺的情况。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收到这些报告之后很是高兴，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李克农对斯诺的经历和思想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认为斯诺虽然不是一个左派，却是一位尊重事实的外国记者。如果他能够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采访，客观报道中共的真实情况和正确主张，就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对中共的造谣污蔑和歪曲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对斯诺的要求甚为重视，认为可借此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他们就同意李克农的建议，批准邀请斯诺来根据地采访。接着宋庆龄和徐冰等人为斯诺前往根据地做了必要的安排。徐冰作为斯诺的一个老朋友，把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转交给他。这封信是用隐色墨水写的，据说这封介绍信是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委托柯庆施写的。美国报纸评论员肯尼斯·休梅克在介绍这一节情况的时候指明，徐冰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大学教授，基本属实。徐冰是河北南宫人，1903年生，1924年在德国柏林留学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到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经编辑《世界论坛》《中外论坛》等进步刊物，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5年，徐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在太原北平组织华北救亡会、北平文化救亡会、华北民众救亡会等。同年冬，徐冰参与北平129学生爱国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就是在这个期间，徐冰以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的身份和斯诺结识。斯诺对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的徐冰甚为钦佩，成为好友。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愿意作为翻译随斯诺到陕北，并借此留在根据地工作。斯诺很高兴，因为斯诺在燕大执教两年，虽然学习了中文，但是远远还没到熟练的程度。现在有这位好学生、好朋友自愿当翻译，是再好不过了。黄华原名王汝梅，是河北磁县人，在燕京大学学经济。1935年冬参加北平129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斯诺在燕大执教的时候，黄华经常到斯诺家中去交谈，比较投机。宋庆龄又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在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建吴牧师先到西安，为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进行联系安排，因为董和张学良还有陕北方面都认识。计划董以王牧师的身份到西安某家旅馆去找斯诺，并准备安排他搭乘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延安，然后转往陕北根据地。这些安排计划李克农大体上是知道的，认为总的方面是可行的，只是认为乘坐张学良私人座机的计划不妥，因为这架座机的驾驶员是美国人，不能保密。李克农认为利用陆路秘密交通线由西安乘汽车到根据地的办法比较妥当。 这条秘密交通线就是李克农在几个月之前和东北军代表达成恢复红区和白区通商的协议之后建立起来的，他自己还来回走过几次，所以很熟悉。几个月之后，已经有几起中共干部进入陕北根据地，经过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常常由东北军护送这一段路，基本上是安全的。1936年7月间，斯诺从北平乘火车到了西安，基本上是按照李克农的路线安排，来到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十六集，
1: 在西安，董建吴牧师以王牧师的身份，依照约定的暗号和斯诺接上头。几天后，在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的陪同下，斯诺乘一辆东北军的卡车经过洛川到达延安。从延安，斯诺改骑毛驴继续前进，通过东北军的前线之后，岔入山道进入苏区，先到了安塞县，后到了保安。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在安塞县的村庄白家坪迎接刚到苏区的斯诺。周恩来明确表示，任何一位新闻工作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周恩来还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接着周恩来为他安排了一个访问92天的日程。斯诺对允许他在苏区不受限制的自由活动非常意外，有点半信半疑。其实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认真确定的接待斯诺的指导方针，并且由李克农切实的执行安排，是真心诚意的。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让斯诺心悦诚服。在保安，毛泽东尽管很忙，还是和斯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对话。毛泽东先谈了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后谈了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最后又谈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长征的主要经过情况。毛泽东按照斯诺的要求和所提的问题，凭记忆侃侃而谈，由当时在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后来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黎平口译。吴黎平是浙江奉化人，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随红军参加长征之后到达陕北。这次参与接待斯诺的工作，并专门担任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翻译。这时候黄华已经从北平赶来苏区，在中联局的安排下，陪同斯诺在苏区访问并担任翻译，也协助吴做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翻译工作。关于毛泽东所谈他的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毛泽东要求整理成英文书面材料，由黄华译成中文，毛泽东仔细审阅并做了一些修改，又由黄华以英文照改之后退给斯诺。斯诺又采访了周恩来和红军司令员彭德怀，他几乎走遍苏区，从后方到前线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从地里干活的农民到游击队办的小工厂工人，从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到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小鬼的司号兵和小勤务员，他逢人就提出问题进行自由的交谈。陕北苏区本来就是经济落后的地区， 这时候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经济更加困难，人们的生活也很艰苦，接待外宾的条件很差。李克农领导的中联局就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力地安排好斯诺的生活。斯诺对此是理解的，他特别感谢苏区的慷慨而亲切的款待。他在苏区同军民一样吃小米儿睡土炕，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心情舒畅。李克农对斯诺的生活接待有的时候是亲自过问的。斯诺在后来的报道中有几段生动的描述。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刚到苏区时在安塞的自家坪过夜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饱腹馒头、白菜、小米儿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伺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小孩子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压根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这时我发现戴着后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庸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我道歉说，谢谢你同志。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他说，不要紧，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感谢。

0: 这些小鬼们是李克农临时抽调来联络局招待所工作的，李克农亲自教他们如何做外宾的生活招待工作，平时还让他们参加群众教育运动，上文化课和政治课等。他们尽力招待好斯诺等外宾，同时保持着自己的自尊心。斯诺在苏区和李克农接触多了，关系比较密切。一天在保安的外交部里，斯诺想自制巧克力蛋糕来解解馋，就请李克农为他写了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主席博古分给他家藏的2两 COCO， 粮食合作社又为他提供了一些其他材料，比如代替黄油的猪油、面粉、白糖和鸡蛋。可惜蛋糕没有发起来，底层又烤焦了，上层仍然黏糊，但是斯诺对李克农等人的帮助还是很感激的。斯诺在保安的时间比较长，采访之余还参加一些文娱体育活动，他白天有空的时候就骑马、游泳或者打网球，晚上常在外交部的俱乐部里打扑克。这副扑克是斯诺自己带来的。斯诺在报道中回忆这个情况的时候说，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博古、李克农、凯峰、洛普那样的体面人物也常来打扑克。在保安，联络局还安排斯诺观看了人民抗日剧社的一场露天演出，节目有3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有2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这种把艺术搞成宣传的做法并没有使斯诺反感，斯诺看了以后表示欣赏，并指出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清界限的。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0: 斯诺对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特别感兴趣。斯诺对演出之间观众相互叫喊点唱的情况感到新鲜，他被拉拉队叫唱的时候也唱了一首荡秋千的人，看来这场演出也对斯诺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马海德是在西安和斯诺相遇的，和自称王牧师的董建吴接头联系之后一起到苏区。李克农请示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后，就安排他和斯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马海德是医学专家，又是国际主义战士，他祖籍黎巴嫩，1910年生于美国，1933年毕业于日内瓦大学，获得医科博士学位。他1933年11月就到中国行医，并参加中国革命活动，先在上海从事医疗工作，后来参加上海国际友人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协助中共地下组织开展秘密革命斗争。1936年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向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经宋庆龄介绍和安排，于七月初到达西安，准备去苏区。他跟斯诺经安塞到达保安之后，被安排在外交部的同一个房间里，他俩都是美国人，在一起谈得来，也可以互相照顾。马海德为人稳健，但是思想活跃，毛泽东在保安对斯诺的几次深夜长谈，他都在做旁听，被毛泽东谈话内容之新鲜，分析之深刻，深深地打动了。他没有提问，也没有插话，但是回到外交部的房间之后，常情不自禁地和斯诺就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进行讨论。马海德也和斯诺一起到西北部的偏僻山区和西部的红军前线访问。斯诺采访各式各样的人物的时候，他总是在旁边倾听他们的谈话，他为斯诺坦率热情的性格所鼓舞，也被苏区军民充满革命激情的讲话所吸引，钦佩他们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精神。这次访问结束之后，马海德要求留在陕北苏区工作，不久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任职。他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又加入了中国国籍。他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后来又任新中国政府卫生部顾问，对中国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卫生工作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后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10月30号因病在北京逝世。至于斯诺，他来苏区本来就是只做短期采访的，到十月上旬他采访收集的材料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担心走不了，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准备从南面和西面对苏区发动一次新的围剿，已经命令南京军队大批开入陕西和甘肃，凡是在东北军和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李克农立即给斯诺做好动身回白区的安排，通过东北军在洛川附近和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出去，这是当时唯一的出口了。十月中旬，斯诺离开保安，李克农以及博古、陆定一、杨尚昆等人都来送行，联络局的一些小鬼还陪他走到保安城墙根儿。10月20号， 斯诺安全地经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第二天乘马进了洛川，第三天从洛川乘卡车到了西安。十月底，他带着在苏区采访时候记录的许多笔记本和拍摄的大量胶卷回到了北平。首先，他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于1938年1月在美国出版，轰动了西方世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美国评论家认为，这部书是目击报道的杰作，发表的时机又很好，因为适逢日本侵华战争引起西方关心的时候。1938年，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以复社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部书的中译本。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这本书出版之后，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所在地，指引着成千上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看了这本书的中译本之后，曾经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斯诺到苏区的采访是成功的，主要是由于他追求真理的精神。诚如毛泽东后来提到斯诺的时候所说，他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了解我们的情况，并通过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他是头一个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必须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苏区对斯诺的接待工作也是成功的，妥善的安排使得他能够了解苏区人民和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思想有了进步，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并确定了正确的接待方针，而李克农领导的联络局贯彻这个方针，热情周到的接待也起了重要作用。斯诺是第一个到苏区的外国记者，这次接待的成功经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接待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记者，起了指导和借鉴作用。实事求是的方针、热情好客的作风以及没有新闻检查等一系列好的做法都继承下来了，有利于打破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新闻封锁，粉碎他们关于竹木的污蔑，让全世界了解新中国的真相，收效甚大。联络局在李克农的领导下还开拓了新的业务，公开资料的研究工作。李克农首先利用红军和东北军达成的协议，派人在西安不断收集国民党地区的报纸，通过秘密交通线运到陕北根据地。他有的时候亲自收集和运送报纸，阅读后选出重要材料送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当时在联络局具体负责公开资料研究工作的是年轻能干的伍修权。伍修权是湖北武昌人，1923年12月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12月 转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1932年回国，又转为中共党员，在红军里工作。1933年10月担任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他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央联络局工作，颇得李克农的信任。伍修权研究白区来的各种报刊书籍，从中选出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资料，编成简报送中共中央领导人阅读参考。以后李克农领导情报工作的时候，也把研究对方书报资料作为搜集情报的一个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方瑞林的发难是在1月25日的上午，他果然选准了历史上的节骨眼，国民党章程草案就要在这个上午进行大会表决，所以端坐于会场的方瑞林一直盯着汪精卫，一直盯到这位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的头头说出关于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就说明到这里这句话。恰在这个时候，方瑞林气血上涌，觉得救党的关键时刻已临，于是一咬牙关，迅即起立。
1: 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林对章程草案有紧急提议。
0: 刹那间，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谁都知道交战的时刻来临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个个目光如炬。毛泽东向李大钊使了个眼色，李大钊点点头，仍然是不慌不忙的样子。李大钊是准备当场反击的，他昨夜与陈独秀通了电话，并且拟了一夜的复稿，他准备以理以情晓之于全体会议代表，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两党合作的诚意和决心。总之，李大钊对于国民党荣共党章之最终通过还是充满信心的。方瑞林就是在中共方面最警惕的目光之中，在国民党一部分党代表最殷切的期望之下，大踏步走上主席台的。他在听到汪精卫请方代表上台发言之后就起身离席了，在挤出座位的途中，他连握了好几双手，这一握手使他的情绪安定了不少。他甚至听见了自己如战鼓似的脚步声，咔咔咔，皮鞋的硬掌一声声击着水门钉，重如锤击。他这才知道全场是多么安静，这种安静使他顿感肩头之分量。一个精疲力竭的跋涉者在走到一个没有路标的岔路口时会非常安静的，一个精疲力竭的政党也是如此。正当方瑞林通过主席台左边的踏步登上主席台之时，会场的大门忽然洞开，并且传来卫兵雄壮的吆喝之声，
2: 向大元帅致敬。
0: 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大门，缺会一天的孙中山出现了，并且大家在刹那之间一起惊愕地注意到孙中山的脸容竟如铸铁一般沉重，左臂还套了一块醒目的黑色袖章，这块突兀的黑色袖章使得所有目光的惊愕之状一直保留着，直到孙中山登台发言为止。大会主持人及时地拦了一下方瑞林，方瑞林便像一截木头般的僵直在主席台边沿了。孙中山走到讲台正中，
3: 同志们，本总理刚刚获悉噩耗，世界革命的卓越首领，共产国际的卓越首领，苏俄政府的卓越首领，中国国民党的伟大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逝世了。
0: 泪水顿时模糊了孙中山的双眼，而最感震惊的是会议代表中的中共党员，一种突如其来的哀痛如同鹰爪一般攫住了他们的心，他们目瞪口呆，李大钊甚至张大了嘴巴。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也震惊不已，廖仲恺取出一块手帕按住发湿的眼角，邓泽如也取出了自己的手帕，他按的是自己发凉的额角。
3: 列宁先生去世了，与俄国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我相信是绝没有的，因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功夫 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仍在，此即为我们最大之教训。
0: 会议场中有代表啜泣出声，邓泽如侧脸看过去，好像是中共代表瞿秋白，他在试眼镜，双肩颤动，于是邓泽如也闭起眼，他只对自己咕哝了一句：
4: 唉，孙先生怕是再也听不进去任何话了。
5: 我们华侨的话他或许能听。
0: 邓泽如睁开眼，看见了海外代表黄继禄的圆脸。这个年轻人，邓泽如心里一动，行吗？
5: 我可以找他，我愿意这样做。
0: 邓泽如默不作声，静静地听着情绪激动的大会正在通过的三项决议。
3: 第一，电宴苏联致哀；第二，休会三日以示哀悼；第三，广泛宣传列宁的生平和事业，广州各机关下半旗三日。
0: 散会的时候，邓泽如赶上几步，拍了拍黄继禄的肩：
6: 年轻同志，你不愧为12岁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今年你25岁，你不是在保路，你是在保党。我邓某人钦佩你。
0: 黄继禄是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的寓所外截住孙总理的，他一直守候在孙中山的轿车前面。鲍寓设了一个列宁灵堂，前一天夜里，邓泽如便向黄继禄透露了总理的行踪，说总理夫妇都要去灵堂吊唁那个共产国际的头头。这样的哀悼仪式，孙中山当然是一定到场的。列宁遗像安置在鲜花丛中，孙中山和宋庆龄向遗像三鞠躬，然后他们紧紧握住鲍罗廷的手。鲍罗廷看上去老了不少，眼睛发青，脸上有明显的泪痕。在他们握手的时候，廖仲恺、何香凝、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等人也分批走向遗像。孙中山没有多说话，他知道自己的悲伤程度，也担心着自己情绪失控，于是他早早的就退出了鲍宅。夫人在他下台阶之时小心地搀扶着他，在上小汽车之前，他耳边响起了一句语音清晰的话：
7: 对不起孙总理，记录有一句话面壁。
0: 孙中山猛回头注视着对方，思绪一时回不过来。
7: 哈哈，记录是加拿大《新华日报》主笔，记录曾在加拿大看到过美国《大西洋月刊》的一则报道，极有意思。
0: 孙中山无力地点点头，示意对方可以说话。
7: 美国有个农民党，这个党曾经被共产党员渗透，结果很不幸，整个党被把持了。
0: 孙中山夫妇一下子明白了这位海外代表的意思，于是脸上显出不高兴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说这种话？亏得这个黄姓代表的左臂上还缠着黑纱。
3: 本党人多，共产党人少，何言把持？
0: 孙中山不想更多的说话，一边在宋庆龄的扶持下跨进车门，一边冲黄继禄摆摆手：
8: 孙总理，老子有言，祸莫大于轻敌呀。
0: 孙中山从车窗探出脸：
3: 共产主义并非武敌，你们海外同志处于帝国主义政府管辖之下，很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的影响，恐俄惧共。其实共产主义与我主张的民生主义并无冲突。
8: 总理，有冲突的。
3: 没有冲突， 无非是范围大小而已。开车。
0: 黄继禄垂落双手，眼睁睁地看着小汽车呼呼地启动。
3: 停车。
9: 怎么了？
3: 记录，你过来。
0: 黄继禄喜不自胜，急奔过来。他以为孙中山要说一句什么特别的话。
3: 我建议你进灵堂去，向列宁先生鞠一躬。
10: 是，我去鞠一躬。
0: 一个钟头后，黄继禄就把进言孙总理一事从头至尾汇报给了邓泽如。邓泽如半晌不作声，心里想，
11: 牛犊固然不畏虎，然毕竟出生腿脚不硬，一上去就被轰了下来也是正常。鞠躬一事看来还是由方瑞林继续炮轰为好，虽则为列宁去世而悲喜的孙中山再也难听从鞠躬建议，但大会在审议党章之时，代表们聚众抵抗，讲究斗争方式，把握分寸火候，还是有可能让总理勒马于悬崖的。
0: 想到这里，邓泽如好言抚慰了几句黄继禄，让他走了，不再对他的会外进言提什么要求。方瑞林的提案还是努力地提了出来，那是在三天举哀期已过，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复会的当天上午。尽管大气候对国民党右翼不利，而且共产党方面已经严商数次，拟定了应急方案，善于指挥战斗的方瑞林还是知难而进，代表着一种极端而坚决的意见，大步登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开了枪。
1: 本代表紧急提议，在国民党章程总章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务必增加一款条文，内容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为什么？理由当然很简单，一个党员只应有一个党籍。
0: 说到这里，他马上听见了台下的掌声，先是稀疏的几下，然后噼里啪啦一阵，再到后来更加势众，像是燃放了一串长长的白纸鞭。于是方瑞林说下去，说得更加来劲儿。
1: 如果有了一个以上党籍的人，那么他就必须脱离一个，鱼和熊掌岂可兼得，天下没这般好事。他的选择很简单，要么加入这个党，要么加入那个党，不得其强，不得扩党。
0: 会场又是一片掌声，有人大声叫好。林森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走了几步，走到当日大会主席胡汉民身边，郑重提醒，
3: 此提案若有十人以上复合，应予成立。我看可以成立了。胡汉民主席想必也听见了如此密集的鼓掌之声了。
12: 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林指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提案，复合者已达十人，宣布成立，可予以辩论。
0: 一听大会主席这般宣布，会场顿时一片喧杂。张继、邓泽如、戴季陶均作鼓动之状，其中尤以黄继禄的声音最大。
13: 共产党有了党，为什么还要忽视本党？跨党之害就是亡党之源，这个提案提得好，必须通过。
14: 混小子！
0: 毛泽东凑过脸去，对张国焘耳语，
14: 沉住气，我本来就沉得住气，他们不要我们，我们当场就离开，对这种党我本来就不感兴趣。不，我们要据理力争。唉， 争吧争吧。好了，李先生该发言了。
0: 李大钊的发言是早就准备好的，他不慌不忙地举起手。
3: 胡汉民主席，我要求发言。
0: 然后他就走到了主席台的中央，他和蔼地扫视了一下全场，他很明白现在到了非常时刻。他的两撇很有特色的浓浓黑黑的胡子现在已经挂上了中国最主要的两个革命政党的目光，这些目光将会随着他的胡子一起震动。李大钊举起手，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3: 主席同志，各位代表同志，本人原为共产国际共产党员，此次携朱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共产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望朱前辈同志指示一切。
0: 李大钊停顿了一下，会场鸦雀无声。李大钊知道自己恳切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作用，这不是他个人的恳切，是一个政党的恳切。
3: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做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0: 听到这里，林森闭上了眼睛，他已经明白李大钊完全是有备而来，对方的手肘已储备了扭转乾坤的力量。张继则瞪圆了双目，邓泽如攥紧了手掌，而中共代表们的神情有所松弛，他们从整个会场聚精会神的状态中捕捉到了一种正在起变化的情绪。瞿秋白开始微笑，李立三显得自信，而毛泽东则自始至终细察全场，等待着自己的出击时间，一定要选准时机，要沉住气，毛泽东这样叮嘱自己。
3: 同志们，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次审慎而使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我们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国民党的，绝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国民党的。
0: 李大钊发言完毕，走回自己的座位时，会场还一片安静，继而才掌声轰起。很明显，代表们普遍地被打动了，不少座位都在交头接耳。
15: 哎呀，再情再理呀，再情再理呀，
16: 荣共也没什么不好啊，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吗？
0: 廖仲恺紧接着发言，他由于深受李大钊讲话的感染，所以情绪也格外激动。
17: 本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拥护，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此次共产党员的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在座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他们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很显然， 共产党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来与我们国民党同做革命工作的，是不是这样？请大家思之，再思之。
0: 全场响起了掌声，这次的掌声又热烈了许多。大会主席胡汉民说话了：
12: 我看也没什么太大的争执，主要是有的代表怕违反本党党意，这种顾虑嘛也有道理，不过只要申明纪律就可以了，四不必在党章上增加条文。诸位代表还有什么意见？
0: 邓泽如走到方瑞林身边，两人紧急会商。黄继禄见状也起身赶过去参加。这几位代表眼看着又要提出什么动议了，是时候了。毛泽东眼一亮，此时不抽出快刀以斩乱麻更待何时？于是毛泽东迅速起立，他的高而消瘦的身影在会场里很是引人注目。毛泽东用他高亢的湖南腔冲台上大声喊：
17: 主席，主席，39号发言。
0: 会场迅即安静了。前排的邓泽如、方瑞林与黄继禄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看着站得笔直的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毛泽东。坐在后排边缘的列席代表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位姓毛的共产党代表，他只能看着毛泽东的后脑勺，这是他第一次与毛泽东相见，而且一时间看到的还只是个背影。至于这个毛泽东后来成为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没法预见的。这一刻主持会议的胡汉民身体前倾，注视着台下，他已经看清了如礁石一般挺立着的毛泽东。
12: 39号代表请说。
17: 本席坚决主张本案观点已清楚，停止讨论，立即付诸表决。
0: 大会执行主席扫视全场，思考了一下，这时候他没有看见会场里还有什么代表举手提出动议，尽管整个会场都在交头接耳，嗡嗡嘤嘤一片。
12: 好吧，现在付诸表决，赞成中国国民党党章不再加入其他条文者请举手。
0: 顿然间手臂林立，绝大多数国民党代表都表达了拥护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历史的三岔路口虽然没有路标，但是中国的两个革命政党毅然于1924年的一月挽上了手，选择了同一个方向。
12: 中国国民党党章表决通过。
0: 胡汉民这样说，他说的时候声音很大，他知道他说的是一句雷霆万钧之言，这句话孙先生是非常爱听的，虽然孙先生此刻并不在主席台上。当然从内心说，胡汉民对国民党荣共也是有所顾虑的，他很怕共产国际，知道这是一个威力无比的王国，他甚至想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民族国际，由中华民国牵头，拉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起参加，在国际上靠拢英美，以与共产国际造成鼎足之势。这些念头像闪电一样从他心头掠过，但是他脸面上仍保持微笑，他与全场代表一起鼓掌，甚至还转过身去伸出手迎向李大钊，表示祝贺之意。胡汉民与李大钊紧紧握手，廖仲恺也来加盟了，三双手握在了一起。这是公元1924年1月28日上午，共产党的掌心贴着国民党的掌心，两党的掌中均有热汗而无力气。 毛泽东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非常简练地点明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意义所在。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18: 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
0: 在上海的陈独秀后来也详细地了解了大会的全过程，他对李大钊入情入理的发言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的提议特别赞许。他后来对瞿秋白说，润之这个人一定读过许多兵书，特别精通出击的时机，不被人打倒其实很简单，只需懂得何时出拳何时收拳即可，但做好这一条也是最难的，我这个人就是容易被人打倒，鲁莽之徒和迟钝之徒总是要倒在地上的。会议结束的那一天，瞿秋白兴冲冲地穿过旅馆走廊，推开毛泽东寝房的门，见毛泽东正在收拾衣裤毛巾，不由一愣。
10: 润之要去澡堂子？
18: 国民党这个代表大会开得酣畅淋漓，冷汗三分热汗三分，晚上哪有不洗澡之理啊？
10: 我也跟你去澡堂子。
18: 我选的澡堂子不是你去得的。
10: 润之去得，我怎么就去不得？我今天出的汗不比你少。
0: 毛泽东见他态度坚决，便将他领到了珠江岸畔。瞿秋白吹着阵阵凉风才明白过来，毛泽东的澡堂子是什么地方。扑通一声水响，毛泽东跳下去了。毛泽东在水中哈哈大笑，
18: 哈哈哈哈哈！你既名秋白，为何不做个浪里白条？哈哈哈
0: 哈！瞿秋白伸手试水，打了个哆嗦。
10: 彻骨之寒，
18: 珠江可是中国最热的一条江喽，广东再不热，中国哪里还热啊？
0: 瞿秋白听出来了，毛泽东还在为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而激动，两党一联手，南中国眼看就要空前猛烈的燃烧起来了，哗哗，入水者的积水之声富有节奏。瞿秋白犹犹豫豫地脱了鞋，试着站到水中，只一会儿便抽脚回到了岸上。
10: 顺之啊，我的汗出得再多，也不想洗这种天下最冷的澡堂子。
0: 毛泽东在水里笑，笑几声之后，扎一个猛子，不见了。瞿秋白等着等着，忽然惶恐起来，他好几回推推眼镜，冲江里看，黑色的江水始终平静无波。
10: 润之，润之，哎呦，这可怎么才好呢？润之啊！
0: 他围起手喊，喊了好几声，才见远处暗黑的江面上有颗脑袋露了出来，那颗脑袋在笑。
18: 啊，痛快也！一下去就见到龙王爷了。
0: 瞿秋白的眼睛反射着清冷的月光。
10: 还龙王呢？龙王怎么没留你啊？
0: 毛泽东一步步走上岸来，在寒风中抖落一身水珠。
18: 都什么时候了，龙王爷能留我吗？龙王爷说，大海之深乃天下之水汇也，如今天下之水均已汇集珠江，中国马上要掀革命巨浪，你们国共两队人马不赶快携手行动，还等什么？
10: 是，是，国共合作，
19: 大地回春，眼见中国的地气就动了，我也是激情难抑啊。顿时我还写了首诗呢。
0: 毛泽东用毛巾擦身，
18: 念来听听。
19: 万交怒绿斗寒潮，点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雁，未衔春色上云梢。
18: 好个江南第一雁，壮士才情皆在烟翼之中。哎，我的衣服呢？
20: 在这儿。
0: 瞿秋白解开衣襟，将毛泽东的内衣从自己怀中取出。原来瞿秋白一直在用自己的体温捂着游泳者的内衣。
19: 快穿上吧，其实我知道你是冷的。
0: 毛泽东感动了，一边披上带着瞿秋白体温的衣服，一边晃着头。
18: 唉，知我冷暖者大有人在，长沙有开会，广州有秋白呀。
19: 我还知道一件事儿。
18: 哦，什么事啊？
19: 刚才龙王爷的话句句都不是龙王爷说的，是你毛润之说的。
18: 真的，秋白，作为共产党员，我们要趁国共合作之势，赶快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掀起排浪来。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你想做江南第一雁，我也想做江南第一雁呐。燕子多了，中国自然就大地春回了。
0: 蒋介石嫌冷，
14: 太冷，在家，在家。
0: 蒋介石躺在黄埔军校办公楼大卫生间的白瓷浴缸里，头枕一块毛巾，不住的寒冷。副官把一只热水瓶里的热水加入浴缸，副官倒得很小心，让热水由边沿淌入浴缸，以免烫伤入浴者。蒋介石感到热了不少，但嘴里仍嘟嘟哝哝，
14: 真是寒入肌骨。
0: 他不能不寒心。自国共两党党内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尽力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发展组织，动员大批工人、农民、学生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在短期之内由分布于南方小块地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发展成为遍布全国各地主要地区的具有各革命阶级联盟成分的新型资产阶级政党。同时，广泛发展的工农运动也壮大了中国共产党自身。蒋介石看在眼里，凉在心里。这几天他老是做着访苏的梦，梦中所忆并非友谊之酒，而是那份贬损国民党内部文件的字字句句。练兵场上那种可怕的杀声，托洛茨基接见他时那种冷冷的目光。浴缸里的水又凉起来，但是蒋介石不再吩咐加热水，他觉得身体凉一点有助思考。他在思考辞职事项。有些事情不舒服，不舒服的差事是做不下去的。他琢磨提出辞职当是改变现状的一种有效的手段。1月24日，孙中山组织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他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他起始觉得有了用武之地，但后来发觉无孔不入的共产党在筹备阶段就介入太深，而与共产党穿一条裤子的廖仲恺哪方面都要智慧，关键是孙中山又对廖仲恺言听计从，这就是局面复杂了。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决断权根本无法保证，日后的校长必定也是个难当的角色。 既有人处处掣肘，不如趁早走人。他蒋介石可不是随人捏的面团，他知道孙中山最终还是会要他回来操办军校的，除了他，孙中山一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两党合作创建陆军军官学校，组编革命军以北伐统一中国，毕竟是孙中山的夙愿。而他在永丰舰上救驾孙中山的蒙难岁月，早已使孙中山对他的忠贞与军事天才深信不疑。更早的时候，他在粤军任职期间向孙中山呈报的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的作战计划，都曾引起孙中山的赞叹，称他为军事奇才。所以孙中山是绝技离不了他的，最后非让他回来不可的。此时打一打辞职牌，必有助于日后的形势。
20: 来人。
0: 他躺在浴缸里闭着眼，开始拉着嗓音面授慈函，由外间的副官录写成文。
20: 前盟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为余漏，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谢，以免贻误党事。写完了吗？
14: 写毕。
20: 明日的轮船票买好没有？
14: 买好了。
0: 蒋介石从浴缸爬出擦身，他的身板消瘦而挺拔。
20: 准备行装，我明日就动身去上海。你把辞呈送到大元帅府，我的行踪哪个都不要告诉。筹备处的人发遣散费，邓演达、叶剑英什么的，通通叫他们回去。
14: 是。
0: 副官果然于第二天把蒋介石的辞呈准时递到大元帅府。孙中山看过辞呈，喝了一半的桂圆汤就喝不下去了。
20: 达林，西游记里那个沙和尚论本事比齐天大圣差多了，但是沙和尚有一大优点，就是从来不撂挑子，也没有个水帘洞可以三番五次逃回去。 他怎么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了？
0: 被临时召来的廖仲恺从宋庆龄手中接过一杯热茶，端坐着不吱声。
20: 广州蒙难之时，他是一呼就到，如今百事待举，他倒是不辞而别。

0: 有句老话，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蒋中正同志不肯挑，别人也不一定担不起来。郑恺，你是军校党代表，你说是不是？
1: 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的道理，孙中山当然是知道的，但叫谁去创办军校，孙中山很费心思。军校是革命复国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姿势体大，非派最忠于革命又最精于军事的才俊去主持不可。他曾列过一个不下十人的名单，但后来一个一个都化去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名字，一个是40岁的尹昌衡，一个就是37岁的蒋中正。尹昌衡自是不消说的，早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其人就参加了同盟会的秘密组织铁血丈夫团，辛亥革命时又被举代为四川都督，11年前以中华民国平叛征藏军总司令之名，仅率5000川军就大败100000叛乱藏军，吓得六世达赖慌忙取消西藏独立，举国欢庆。其军事天才无可匹敌，但后来被袁世凯罗织罪名关入陆军监狱，可能关得失了锐气。昭雪之后沉迷于做学问，又想蒙孙中山之邀南下主持军校，又想离开政治漩涡回四川老家深究佛道，犹豫再三，三月不至广州，这样就迫使孙中山最后选了蒋介石，除了蒋中正还真的没有人可以堪此大任呢。孙中山为此事的烦恼可以想见，当然他也认为蒋介石的撂挑子并不是冲着他来的，更不是对北伐复国或者三民主义信念的动摇，他是有自己的担心，这种担心自他从莫斯科考察回来后孙中山就明白了，蒋中正的内心还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孙中山这样想，无非这位小兄弟有一时的义气。廖仲恺此时见宋庆龄问自己，由于考虑到蒋介石的情绪或多或少牵扯到自己，实在不便于开口。
2: 唯听大元帅裁示吧。
1: 廖仲恺在离开之前，只听大元帅敲着乌木桌子这样明确地说，
3: 党军我是一定要建的，军官我是一定要培养的，我不能再依靠小军阀打大军阀，这是个基本道理，这是国民党生命所在，也是三民主义生命所在。仲恺，蒋介石不当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你就去代理这个委员长，你马上去黄埔开会，你给我维持住，遣散费不准发，教官不准散。
1: 于是廖仲恺当即就赶去广州南堤二号的黄埔军校筹备处，召集起一个紧急会议，将十余位已经报到的教官叫在一起，这些教官中有不再带兵一心想搞教育的邓演达，也有26岁的原粤军20参谋长叶剑英。
2: 蒋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你们大家要了解，黄埔军校不是某个人想办的，是党要办的，而且是一定要办成的。
4: 代理委员长同志，你讲到点子上了。
2: 你们中间不少人是蒋先生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说不要办，或者因此办不成，那么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在座诸位都不要走，筹备处一切工作

0: 作照常进行。
1: 邓演达递出一只信封扔于桌上，
2: 我交还遣散费。
1: 叶剑英也递出一只，
3: 我也交还。
1: 十几只信封啪啪啪先后扔在会议桌上，扔的首饰都很重。廖仲恺摸摸这只信封，摸摸那只信封，一时间很有些感动。
4: 请允许我代表孙先生在这样的困难时刻谢谢诸位同志。
1: 他的眼里泪光闪闪，这样的目光是真诚的。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呀，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知识啊，养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中医精髓，五千年的经验传承，五千年的神奇魅力的中医，造福了我们五千年的繁衍生息。这个中医啊，特别了不起，很多疾病在中医里面都能找到答案，都有解决的办法。当然前提是你要学会真正的中医啊，真正的核心的中医，而不是伪中医，更不是皮毛。例如在昨天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到了，我说中医的精髓我们如果掌握了，我们可以做到趋凶避吉，可以预判未来的疾患祸福，可以做到治未病。就是说你把中医学精学通了，核心掌握了，你就可以预判你会得什么病，你未来会有哪些疾病，你就可以把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这个疾病提前给治疗了，提前给消灭了，就能做到这些。很多朋友听到这儿是不是感觉有点玄，像玄学一样？ 老师你是不是太悬了，你把中医吹上天了。那是因为你不懂，你没有掌握真正的这种知识，没有领悟它。当你懂了，当你领悟了，你就会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样。当你不懂看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感觉悬，他不懂他看不明白他不理解。当大家理解了明白了，就不是玄学了。说可不可以做到趋凶避吉，能不能预判未来，能不能治胃病，把你十年后的疾病今天提前给治疗了，能不能，完全可以，这就是治胃病。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患有一体多病，常年老病，是不是非常痛苦？那么如果说你们学会了这种中医的核心精髓，做到了趋凶避吉，你们在很多年前这个疾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啊，你们就能给它消灭了啊，就不会有今天的疾病了，就当时你就可以消灭。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今天患有了这些疾病困扰着你，那么你不想要这个疾病形成，那么你今天坐着时空穿梭机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过去，回到过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刚有症状，刚有表现，疾病还没有，也就刚有苗头，那个期间你就把这个病情给瓦解了，给消失了，给消除了，那么今天你就不会有这个疾病了。说我们今天想不想把这个疾病消失呢，消除呢？想。那如果说我们有个时空穿梭机回到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你所做的事情，消灭这个病情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治胃病。再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未来十年二十年会发展什么疾病，这个病情很严重啊，困扰着你，折磨着你，让你痛不欲生，没有很好的办法，那么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从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未来的这个十年二十年回到了今天，在你刚有这个苗头，刚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开始处理，开始调理，让这个疾病完全没有机会发展起来，在你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根本就形成不了这个疾病。所有的这些做法叫治胃病，大家懂了吗？治胃病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像做时空穿梭机一样，把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疾病给它消除呢？或者把未来的三年五年将要形成的疾病现在就消除呢？当然你想消除，你得有一种能力，就是发现它，你得知道它，是不是？就是你能够预判，可以达到趋凶避吉，预判未来疾病，你得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才可以治疗胃病，对不对？谁都想治胃病，治胃病不是说一说就治胃病的，对不对？我随便给你调，我告诉你就给你治胃病，这就是忽悠人，就骗人的。治疗胃病要有依有据，这才可以。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你完全可以做到趋凶避吉啊！大家不要认为太神奇了，太玄了，一点不玄。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都是发生在我身边，我经历了真实的这个事情。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件事儿，就一个朋友啊约我去吃饭。那约我只是不能约我自己啊，他还有他的朋友一块约来了。但是他的朋友不见得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并不认识。就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朋友啊知道啊我的中医很厉害，他就让我给他看一看。他说你给我看一看。我身体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也许他的一个玩笑的话，但我却很认真。啊，我就看看他的面相，耗了耗他的脉象。首先说他的面相，他面色发灰，嘴唇青紫，舌下青紫筋非常严重，而他的脉象非常涩，这就说明他这个人的整个血脉淤得非常严重。我说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心绞痛啊？啊，头有时候也会痛。他说是啊，他说都有两年多了啊，当时检查也没什么事儿。我听完之后啊，我说 你要重视了，不能放任不管了。你这个挺危险的，会形成心梗、脑梗，挺重的。我说挺重的，挺危险的。话也就能说到这儿了。他听完之后啊，他根本没当回事儿，因为他叫我看一看也是一个玩笑，说你看看我怎么样，就没拿自己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不到二十天，也就十几天，别人告诉我他打麻将突发心梗住院了，住院了，突发心梗，你看看，然后放了三个支架。那么这件事之后，他出院之后说什么呢？说我嘴黑，并告诉啊我身边的人说少接触我好，不要接触啊，少接触大夫，接触大夫多了不好。就因为呀，我看到他的未来了，预判他的这个祸福了，提前告诉了他，结果他没有去改变，最后发展了，说我的不是，说我的问题。你说这个人还有救没救了？没救了。我告诉你，他不单单是疾病的问题，他是认识思想的问题。就这个人本以为啊，说自己得了心梗，放了三个支架啊，就没事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又突发脑出血。为什么会脑出血？因为是血管梗阻破裂了，破裂了啊，送到这个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过来了，但是开颅手术，开颅手术出血很多，又是开颅又加上脑梗又是脑出血，命是保住了，人成植物人了。在医院两个多月，花了37万多，出院了。出院之后只能眼神交流，不能言语，不能动，就看着我们这些人去看他的时候啊，就眼泪直流，直流眼泪呀，心里明镜似的，说不了，动不了。最后就形成这样。我想他这个哭也是悔恨的眼泪，当时没有听我的，懊悔吧，是不是？如果早听我的，当回事他去调，他是不是没有这些了？他的破坏太严重了，破坏又是脑淤血，又是脑出血，又是开颅，破坏太严重了，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他为自己的无知买了单。中医能不能做到趋凶避吉，预判未来？能。这样的事情特别多，我告诉大家，不是只有我有这种能力啊。不是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大家，只要把中医的精髓核心掌握了，人人都有这种本事，绝对不是盛老师的专利，是学好这个中医，掌握精髓，人人都有这个预判的能力，人人都有。我告诉大家一个更牛更神奇的这个事例啊，我的一个老朋友，也是一个老友啊，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中医也非常的牛，在北京这个圈子内啊是非常有名望的，但他为人特别低调，在北京郊区乡下生活，不喜欢这个城市的喧闹，所以在乡下就开了一个小中医馆，因为闲着没事儿啊，他喜欢做点事儿，但又不喜欢吵闹，这个中医馆不大。去的人呢都是给钱的人，街坊邻居或者是朋友介绍的，平时并不是很忙，因为现在人有病都往大医院跑，明白吗？像这个小中医馆，没几个人愿意来。那我没事的时候呢，有时间就去他那里讨扰清静，讨个茶喝，聊聊天。有一次我到他那去喝茶，就来了一个病人啊，一个年轻的人，年轻的男性，40来岁。他进屋呢就捂着胸口，就说呀最近有点胸闷憋闷啊，憋闷啊，然后呢你看他这个额头上啊和这个两鬓上的这个汗呢，就像黄豆粒大小，噼啪噼啪就往下下，就出这个汗。那么这个人就讲，他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一会儿冷的严重，一会儿热的严重，出这个汗如豆粒大小，没有别的问题。那么这个老友姓韦，叫韦老啊， 他就问了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又给号了号脉。号完脉之后，韦老怎么说呢？他说，小伙子，你这个病啊我治不了啊，你赶紧到市里这个医院好好查一查，治一治吧，我这治不了啊。这个年轻人没说别的就走了，走了之后就剩下我俩了。韦老说，小生啊，这个病人咱不能收，咱不能接，咱不能治。我说为什么，怎么了呢？哎，他说这个病人容易沾到手里，容易出问题。他说我号这个人呢，他的脉象逆乱了，逆脉，再加上他的症状表现，说这个咱不敢接，你接完之后这个人没救好，然后命就没了，你说不清，最后可能会讹上你，所以咱不敢接，不能接，就赶紧叫他上别的去医院啊，去查去，去治去。说这个人到底最后怎么样呢？这个人最后啊，属实是两三天在医院生命截止了啊，就在医院没过两天人就没了。因为回过来是这个村儿的都知道说人没了，这个事儿只有我和我老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患者知道。听的是不是很神奇？脉象逆乱，其实这种预判的事情啊，我们经历很多，通过人的症状、身体的状态，通过脉象，我们是可以判断出他的生命力还有多少，也就他的命，他的身体还能坚持多少天，多少天之后生命之火会熄灭。大家感觉是不是中医特别神奇啊？特别难理解。你看，不单单说能预判人的生命啊，你包括就是很多女性有喜脉了，哎，她到医院检测还检测不出来，刚开始的测纸都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这个脉象，中医通过这个症状，中医就可以提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喜脉，就是有没有喜，受没受孕，全都能耗出来。不敢相信吧？包括这个人身上有没有结，长没长瘤，还没检查的时候中医就能给号出来。包括这个人有没有结石啊，这个结石什么情况，全都能给预判出来。你别看说这个人有结石了，但是没查之前不用去检查，中医都给你判断出来。就很多女性乳腺增生都是这样，就能够提前发现，提前预判，就能够知道。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医的魔法吗？我告诉大家，不是魔法啊，不需要相信那些神学啊，靠的什么是魔法，不是。我告诉大家，中医靠的是本领经验。它的核心是什么？怎么知道的？当我把这些事给你讲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中医判断所有的问题就凭两个，一个是人的体质，一个是人的症状。辨体辨症，通过体质的偏颇、体的状态和病情的这个症状的轻重来判断他的生命、他的病情、他的发展，就是体质和症状，这是中医的精髓核心啊！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你们把这个体质掌握了，你们把这个症状掌握了，去重视体质，辨体是症，辨证是治，对症用药，根据症状去判断，人人都可以达到这样，人人都可以。你不要认为你们不能，就是只有盛老师，只有我们专业人士，不是这样的。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跟盛老师沟通的有一女学员吗？她给她家的家人孩子来咨询，对吧？他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老朋友，他经常给身边的人、给街坊邻居调理，调理的都非常好。甚至有很多人呢、啊，身体啊出现问题了，哎，产生了什么症状，他都会告诉这个患者，哎，你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你会得什么病，哎，你未来会怎么样，他提前告诉人家。很多人听完之后就说他乌鸦嘴， 最后他的判断都实现了，他的分析他的判断都实现了，实现之后人都说他乌鸦嘴，然后他特别委屈，他说你看盛老师，我就是根据他的症状，根据他的症状体质发展的形成啊，根据症状我判断他以后会得什么病，会发展什么疾病，不调理就会形成。他我提前告诉他，他还说我诅咒他啊，说我嘴黑。然后这个女学员也感觉挺委屈的，他跟我说这些，就说他通过这个节目学了很多，帮助了家人，帮助身边的人，也给自己调理好了。他可以通过这个体质来分析疾病的发展方向，和通过这个症状判断这个疾病最后能形成什么状态。他也通过辨体辨证对症用药治好了很多人。他想告诉我，老师，我给你学了很多，我改变了很多，我成长了很多。他感受到中医的神奇魅力，他想跟我说这些，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但这件事儿，你看，他也能做到，他也能做到了，预判的未来，知道了未来，甚至把很多疾病啊也提前消灭了，对吧？这个疾病没得形成，或者想要形成，就给消灭了，是不是治胃病呢？是，靠的是什么？就是对体质的了解，对症状的掌握，明白了吗？体质偏颇必然会产生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发展什么样的体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除非你的体质不虚弱、不偏颇，非常平和松正，那你未来的健康是无忧的。如果说你的体质偏颇了，就身体的状态偏颇了，甚至已经发生了症状，那我告诉你，你未来一定会形成疾病，这是必然的，这是死规律，这个规律是定了性的，不是谁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它就是这样的。就好比说你上火阴虚火旺，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必然会口腔溃疡，你必然会口舌生疮，你必然会牙疼舌头疼，甚至眼睛红，产生一些火症。你再比如说你阳虚火力气不足，你必然就会怕冷，你就会得一些寒症，这是必然的，这就是规律啊。咱们看明白了，理解透了，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如果不理解，那就非常神奇了。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说我们很多人上火了，口腔溃疡，是不是上火尿刺痛尿灼热啊？那怎么样呢？我们从大地里采摘点蒲公英，然后煮水就喝了，然后口舌生疮的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就不疼了，尿道炎就没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整点草煮一煮喝了，这个炎症就没了，这个草就能治疗炎症吗？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上火了，上火才会有炎症，蒲公英测火的，所以说它就有消炎的功能，对不对？哎，我们理解了，我们知道了，它是败火的、去火的、消炎的，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们不懂体质，不知道症状的重要性，所以说你们就感觉特别神奇，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是一样的。这个体质，这个症状，我告诉大家，是咱们中医这些先贤圣人们通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多少万例、多少亿万例的患者朋友、患者一点点验证总结出来的。但中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体质，就是症状。这些天盛老师给大家讲的什么，都是中医的核心，是你们平时不听、不知道、不重视的。一个人的核心就是精神情志跟体质，记住，就是形神合合。啊，你要想不生病，你要想健康，你要想长寿，你必须重视你的精神情志和体质，形神必须合合，形神必须具足，必须，听好了，必须。你只要体质偏颇，咱不说精神情志，只要你体质虚弱了，只要你体质偏颇了，我告诉你，那么就像这个高楼大厦倾斜了，它必然会倒塌。今天不倒塌，明天不倒塌，它只仍会有一天倒塌，因为它倾斜了。它只要倾斜，它就会倾斜越来越严重，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当倒塌那一天，就是我们疾病形成和身体瓦解那一天，就是要命的那一天，明白了吗？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种疾病前期都没有症状，都感觉没事，今天这个疾病形成了，很难去除了吧，痛苦了吧，遭罪了吧， 说早知道今天我以前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很懊悔？所以大家去学习，去掌握，去学什么？体质，体质的重要性，要重视体质，关爱体质，调理体质，呵护体质体质我们呵护的越好，调理的越好，体质越健康，我们受益就越强。比如说体质健康了，我们免疫力增强了，对吧？提升体质是提高免疫力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我们体质硬朗了，那我们就可以活得更有生命质量，生命的感受就会更好。说我们体质提升了，那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就延长了，是不是延年益寿啊？比别人活得更久。那我们体质呵护了，健康了，也就把未来疾病消灭了。说今天体质有偏颇，疾病还没形成，刚有苗头，刚有症状，赶紧调理，赶紧调理。说今天体质已经偏颇，症状已经很明显，甚至疾病已形成，赶紧治疗，辨体施症，辨证施治，调理体质，对症用药，那么你所有的问题都不算问题，都能解决过来。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老师啊，我怎么去调理体质啊？我的疾病应该怎么治疗，如何治疗，结合着这体质，不知道不懂没关系，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跟我沟通，或者是跟我专家老师沟通，我们会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啊。那么当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更希望大家通过我的知识学会自己调理。盛老师再接大家的电话，一天能接几个？我是想通过这个知识来帮助你们，你们所有的学会了这个知识去造作，都能够受益啊，都能受益。包括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现在呀已经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了啊，我现在治胃病有点晚了，疾病已经形成了，应该怎么办？那么明天节目当中，盛老师会告诉你们怎么治乙病。我不但要教会你们啊趋凶避疾治胃病，我还会告诉你们如何精准治疗治乙病，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让你活得健康，活得长寿，活得幸福，活得开心。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我们就先学掌握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 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
5: 啊，你好。
4: 哎，沈老师。
5: 哎，
4: 哎，给你打电话真不容易。
5: 是，嗯，相对来说比较难打一点，但是呢，有一颗执着的心都能打进来。
4: 嗯，我跟着打进来了。哎呀，
5: 是
4: 真高兴。
5: 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安徽的。
5: 嗯，安徽的。
4: 嗯
5: 嗯，
4: 我就是起了这个腰间盘突出跟椎弓狭窄。
5: 嗯，腰间盘突出。
4: 嗯，椎弓狭窄是七零得的，是2013年得的。
5: 嗯。
4: 2014年呢，就做个手术，腿就不能走，做个手术。做个手术呢，做了以后呢，做个回家呢，大概4个多月，我就下去换换鸭子崴个鸭子，
5: 哎呀，这不好了。
4: 哎，对，腿就发麻了，一直到现在，现在开到有1年嘛，13个月了。
5: 嗯，
4: 就是腿呢，到现在呢还麻，腰还疼。现在呢，我的病机呢有10年了，就是动不动就上火，俺就每一上火，俺就就要命死，俺就就胀死个。
5: 发火，爱上火是吗？
4: 爱上火，3天2天上火。
5: 嗯，这个愿意得这个咽炎什么的，这个有没有？
4: 慢性咽炎有。
5: 有咽炎，嗯。
4: 嗯。
5: 嗯，我问你啊，您现在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椎管狭窄，现在怎么治疗呢？
4: 现在没有治疗，
5: 就是什么药也没吃啊，任何措施也没用。
4: 对，我去看了呢，崴个还是我去看了，找了个医生去看了呢。他我不是打个钉子按个钢板吗？
5: 啊，对呀。
4: 他家没有那个钢板，跟那钉子都没有动的。
5: 嗯，没有动。
4: 嗯，没有动。现在就是腰痛，腿发麻，就是右腿发麻。
5: 嗯。你现在这个现象啊，主要考虑在哪儿呢？你这个稍微扭伤一下，会影响你的筋骨啊，筋骨。这个筋骨呢，不单单是骨，它也包括筋啊。你现在还没长好，最关键一点在哪里呢？你现在就是腰间盘突出，这是一个骨头。你要想叫它愈合好，要想长得快，首先你要肾水足，肾精足，肾足骨，肾精肾水足。这个人骨质就好，就出现问题长得也快，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你今天打电话打对了，知道吗？因为你现在不去改善，不去调，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就很难再调过来了，知道吧？这个就像什么呢？像坐月子一样，你当时的问题你不解决，以后再想调，比登天都难。你和走路根本就没劲儿，而且呢，你肾水肾精不足，这个骨质你长得不会很好。即使腰间盘突出，你好了以后，你颈椎呢、肩周呢、膝关节呢，你可能一起接一起。
4: 颈椎也不好，颈椎也不好。
5: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你现在只关注你腰椎了，你如果肾脏肾水不足，你身上所有的关节都好不了。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手术做腰椎，明天我做颈椎，后天做肩周，大后天做踝关节，然后膝关节，啊，你股头呢？所以说你身上的骨头每个关节都不会好， 这个病啊，不见得说我出现骨关节系统疾病，我就得手术。手术只是解决急的一种方式方法，解决不了根本。你光说他出现问题，我换我手术，那你想想其他的关节还是吃不到饭，他慢慢不都出现问题吗？
4: 是的，是的。
5: 是不是你骨断了，它还能长上？它为什么能长上啊？你想过没？因为它是活的，可以再生，是不是啊？需要营养啊！你光手术了，不考虑给它营养，你说这个骨它能长得好吗？明白了吗？
4: 明白，明白。
5: 懂了，是不是？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拿笔记一下啊。
4: 我孙老师啊。我没有文化。
5: 好，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说一下你心里有个数，到时候再给你发过去啊。
4: 好，谢谢。
5: 这几样都是打成粉啊。生的三七三克。骨碎补12克，川芎6克，杜仲15克，当归20克，炒的黄瓜汁9克，炒的黑芝麻要15克，丝瓜烙也要9克。这几样都给它研成粉啊，研成粉混均，混均之后呢，用黄酒送服，早中晚3次。实际上你欠很多，你还有需要调肾水，比如说你用点熟地啊，用15克，黄芪用15克，杜仲15克，怀牛膝15克，再加个鸡血藤，加15克，煮水煎汁早晚2次用，连续煮2遍。这个方法连用20天到40天，20天至40天啊。好吧，稍后给你发过去。
4: 我给病急啊，沈老师个人搞得好
5: 啊。
4: 病急啊，大病解不下来
5: 啊。便秘吗？经常做腹肠揉啊，就是经常揉小肚子啊。经常揉这个，如果说你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不运动也会这样，你经常揉腹啊，经常推腹，顺着肚脐儿神阙穴顺时针36下，逆时针36下，然后再顺时针，再逆时针反复揉，前后推啊，经常去做。你特别是你现在腰椎出现问题，手术了，你躺床上不动，这种情况更容易便秘啊。如果说现在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在你这个煮水煎汁里面加上个肉苁蓉，肉苁蓉加9克，这样呢去煎煮，也对你的便秘有一定的帮助。
4: 好了，
5: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
6: 哎，是沈老师吧？
5: 对，我沈老师。
6: 我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我讲得挺好的。
5: 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河北邯郸的。
5: 邯郸的。
6: 啊，对对对。
5: 老听众了吗？
6: 老听众。
5: 老听众，听节目多久了？
6: 我听了有半个月了吧。
5: 半个月。
6: 好，
5: 在健康当中遇到问题了，是不是啊？
6: 是啊。
5: 说说吧。
6: 行，我这个腿，这个下部，这个腿背儿，行走困难，就是大腿这个好几位都是拉伤。髋关节里边有这个有积液，现在来说吧，这个积液好了，就是这个小时一干活儿的负重，腿又负重，现在我看了这个我的手又有点长，眼睛长得黑，脸也有点长不出来，我的这个身高是1米7，我的体重是106，我过瘦，我还毫无更新，有点脾虚，还有什么样减了，头发也脱了也不少，头顶都脱了，反正我就是这个情况。另外还有我和这个舌头啊，有2道干裂的，吃东西不香，还有脱肛，
5: 还有脱肛
6: 啊。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56周岁。
5: 56周岁
6: 啊。
5: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身体现在问题挺多的
6: 啊，
5: 挺复杂的。你现在首先有气虚，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你还有血虚，精血不足。精血不足就是阴虚。除了血虚啊、阴虚、气虚，你还有点淤血现象，血脉瘀阻。你这个血脉瘀阻怎么来的呢？寒湿过重凝滞了，凝滞在你体内了。所以说你现在各个关节都感觉有胀感、发胀。
6: 对，
5: 是不是？ 它不流通了，就像这个水管被堵住了，堵塞了，那水管被堵住了，你说它胀不胀？
6: 是啊，对对。
5: 所以说呢，我说你体内的这个血脉有淤结的现象，所以说挺复杂的。但是呢，这个病啊，虽然有挺复杂，咱们别害怕，一点点来，一点点治。你不要考虑我说我用什么药，一口吃个胖子把这个病所有的病都治好，这不现实。你治是一方面，养还是一方面。你调养的是身体，你别这个病治好了，下面又出现问题了。好比说你现在治胯关节，胯刚好，膝关节出现问题了；治膝关节，肩周又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就没完没了了。那么在治这个病的同时啊，一定把体质调养上去啊。你刚听节目时间短，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该怎样去调节，如何去调，跟着这档节目学习体质养生啊。然后呢，我这块给你开个方法，把笔纸拿出来。
6: 你这样吧，我的记忆力不行，我的记忆力慢，你是不是能说慢一点的？要不你给我放个短信行？
5: 你这样啊，我慢点说，你慢点写啊。
6: 你说吧。
5: 鸡血藤。用九克。川牛膝15克，当归，当归用20，熟地用15，白芍，桂枝各20克啊，海风藤用9克啊，转地风用10克啊，
6: 好了，
5: 炙的何首乌12克，生黄芪。30克，白术，用12克，伤肾20，
6: 还有
5: 党参15克，
6: 哦，
5: 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儿啊。
6: 就是煮水喝是吧？
5: 对，煮水啊，煮水分早晚两次用。
6: 这是几副药啊？
5: 这是一副，一天一副，煎汁儿煎多长时间？先大火煮开，小火慢炖1个小时啊。
6: 行，
5: 把这个汁液炖到多少呢？剩一小碗左右啊。
6: 一共添多少水？
5: 添3碗4碗都行啊。把这个水一定超过这个药，然后呢，炖完之后呢，把这个汁液倒出来，再添水，再炖。两次炖完这个汁液倒在一起，混在一起啊。早晨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1个小时。
6: 行，
5: 连用20天到40天。记好了吧？
6: 我记好了。你看我一干活吧，有的这个心跳的相当快。
5: 我不说了吗？您心跳，你气血双虚吗？气阴两虚啊。气阴两虚，你就这样，心脏没劲儿啊。另外呢，对，咱们现在是治的是病。但是一定把调理体质放在前面，你别现在咱治好了，你没过多长时间身体绕又犯病了。说为什么治病治好了又犯呢？身体体质不够强壮，长点调理体质，知道吗？
6: 是啊。
5: 是不是啊？
6: 是。
5: 行了，
6: 谢谢黄老师。
5: 好了，好，再见。再见。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 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5: 哎，你好。
7: 陈老师，你好。
5: 哎，久等了。
7: 我是淮安的。
5: 江苏的。
7: 啊，江苏淮安。
5: 嗯。
7: 我现在那个女儿啊，在北京上大学。
5: 女儿多大年纪了？
7: 啊，23岁。
5: 23岁，看来做父亲的是给女儿咨询，是吗？
7: 她小时候有动脉导管。胃壁的心脏病。
5: 嗯，胃壁吗？
7: 啊，心脏病。
5: 嗯，
7: 2008年的时候生了一次病。
5: 嗯，
7: 是那种青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
5: 啊，败血症。嗯，
7: 就2009年的时候，我们跟他那个动脉导管做个那个缝堵。
5: 嗯，
7: 这个缝堵呢，现在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啊，
5: 嗯，
7: 他一直脾胃不好，
5: 脾胃不好，
7: 吃饭不好，正常一吃饭吃下去了，胃子就胀。
5: 嗯，
7: 还有现在啊，在学校里面就是头昏。
5: 嗯，
7: 啊，就这个毛病。冬天呢，他的手脚很凉。
5: 嗯，
7: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怎么回事，嗯、怎么样治疗？
5: 发现多少年了？
7: 从小就有，做的手术跟他堵上了。
5: 已经做手术了，是不是？
7: 啊，现在就是吃饭不好吃。
5: 现在就是差在吃饭上，是不是？
7: 啊，吃饭就是脾胃不好。
5: 这好办，我以为你这现在还没手术呢。如果没手术，这个是大问题，知道吧？这个病啊，特别是动脉导管，如果动脉导管你关闭不严了。那这血液它就很容易出去再回来，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现在这个既然手术了，咱就不用管这块了。咱们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现在考虑的他身体的衰弱，身体的衰弱。这些年他动脉导管关闭不严，导致的供血供氧都循环差，身体相对来说没有得到足够的滋养，发展就缓慢。再加上他这个手术你都知道，大伤元气。伤元气不说，他这个手术会伤了很多血，指正在当时手术前已经补了很多血了，是不是啊？
7: 哦。
5: 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损血了。男人围绕着精钻，女人围绕着血钻，他精血严重受损。咱们现在慢慢往上补养就行了。他胃为什么不好啊？胃就是因为能力不够，咱们胃一定要蠕动力够，蠕动力就胃气。中医有句话，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就是人要靠这个胃气，脾胃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好了，气血就足；脾胃不好，气血不会足，就亏气少血。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你呢，改善一下体质，强化一下体质。他现在上学呢，是不是？
7: 啊，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
5: 嗯，媒体学院是吧？
7: 啊。
5: 嗯，现在呢，在学校呢，你叫他熬药，他也熬不了。咱们用一些中成药，就是简单易行方便的啊。
7: 啊，而且老师啊，还有我自己这个血压也高。
5: 先不说你，先说你女儿，还差一样，还差一个茶饮。我告诉你，你拿笔记上。
7: 啊，弄什么药？
5: 党参。
7: 党参
5: 用25。
7: 25。
5: 对，
7: 当归。
5: 用15，大枣4个。
7: 大枣4个。
5: 枸杞
7: 多少？
5: 9克。
7: 9克。甘草多少克？
5: 放6克。
7: 6克，还有吗？
5: 没了，就这几样。他早晨呢，如果能有电加热锅加热，就是煮一煮，煮个10分8分就行。然后这个水多放点，水喝完了再往里续开水，再泡上，一天不断的喝这个水啊。
7: 哦，行。
5: 这样就会很好，每天一剂，每天一剂啊。
7: 哦，行嘞。
5: 到晚间可以把这个药渣嚼一嚼，吞咽下去啊。
7: 哦，行。
5: 嗯，这样呢，慢慢慢慢孩子能养过来，半年之后健健康康的就很不错了。
7: 哦，好的好的。
5: 嗯，好吧，嗯。
7: 徐老师，还有我自己血压高的。
5: 嗯，血压高怎么个高法？
7: 低压在100，
5: 嗯，
7: 高压在150。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48岁。
5: 48岁，平时睡眠怎么样？
7: 睡眠好。
5: 血脂高不高？
7: 血脂我倒没查过。
5: 嗯，平时身体各方面表现怎么样？
7: 没有，低血压高。
5: 也没有出现这个头晕迷惑呀，也没有说手脚燥热乏力呀，也没有说胃寒怕冷啊，饮食消化二便都正常吗？
7: 就是两个左右肩膀疼。
5: 啊，两边的肩膀关节疼。
7: 啊。
5: 嗯，除了两边肩膀关节疼，两肋疼不疼？口干苦口苦吗？
7: 啊，口苦，晚上去给我讲，让我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又干又苦。
5: 嘴干嘴苦。
7: 啊。
5: 脸黄吗？
7: 你不黄。
5: 啊，大便便秘吗？
7: 大便秘。
5: 吃点治跛地黄丸。
7: 治跛地黄丸啊，
5: 对，治百地黄丸呢，吃多长时间？吃20天左右啊。
7: 吃20天。
5: 对，20天改成逍遥丸。
7: 逍遥丸。
5: 对。
7: 啊，改成逍遥丸怎么吃？
5: 逍遥丸也按说明书吃。
7: 按说明书。
5: 嗯。
7: 哦，行。
5: 平时呢，你可以买点熟地。
7: 熟地。
5: 对，熟地12克。
7: 12克。
5: 白芍。
7: 白芍。
5: 嗯，9克。
7: 白芍多少克？
5: 9克。
7: 9克。
5: 对。茵陈，
7: 茵陈，
5: 对，
7: 茵陈多少克？
5: 用30。
7: 30克。
5: 对，桑白皮。
7: 桑白皮。
5: 对，桑白皮用15。
7: 用15克。
5: 15克。
7: 啊，还有。
5: 就这几样，煮水当茶喝就行。也可以放点。对，也可以放点菊花啊，野菊花。
7: 野菊花。
5: 嗯。
7: 野菊花放多少克？
5: 野菊花放这个15克。
7: 15克。
5: 对，你跟你姑娘有点类似。
7: 哦，
5: 都属阴虚精血不足，只是呢你姑娘呢除了阴虚还伴有气虚的现象，你没有气虚，但是你多少有点气郁。
7: 哦，
5: 因为你口干口苦，像你这样一般的干燥热。
7: 嗯，
5: 所以说呢，我说你跟你女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7: 哦，行行行行，
5: 好吧。
7: 哎，陈老师。
5: 哎，
7: 哎呦，我老伴他那个腿不好了。
5: 怎么不好？
7: 他那是胃病里面治的腿，老酸疼。
5: 怕冷吗？
7: 不怕冷。
5: 他这个简单。
7: 哦。
5: 叫他红花艾叶姜煮水泡脚。
7: 哦，行行行。
5: 好了。他也不明白这个了。
7: 谢谢啊，陈老师。
5: 我希望你们这一家三口在今天的咨询和帮助下都能走行健康，行吗？
7: 谢谢啊，陈老师，祝你健康。
5: 好，祝你全家健康幸福。好，再见。
7: 好。
0: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5: 哎，你好。
8: 哎，沈老师是吧？你好。
5: 我是老师，欢迎您。
8: 我打几位电话都没打通。
5: 啊，今天打进来了。你哪里的朋友？
8: 石家庄的。
5: 河北的。
8: 啊，河北石家庄的。
5: 嗯。
8: 我好长时间了，听了讲的课对老百姓可有好处了。
5: 只要你认为有好处就好。看来呢，盛老师啊和这档节目还有价值，还能被大家认可。
8: 是。
5: 嗯。
8: 我看你一个半个学习班肯定报名的多，你半个学习班我看你该怪对。
5: 啊，半学习班，盛老师每天呢本身就普及这个知识，也上课。
8: 其他话不多说了，我看时间紧张。我今年50岁了，有点高血压。
5: 嗯。
8: 从这今年开始，已经升到107了。
5: 嗯。
8: 107吃药。
5: 嗯。
8: 吃药感觉着二老爷子命，二老爷子想挤挤脚。
5: 嗯。
8: 大便就是血压高的时间，可能还有点硬。
5: 嗯，大便出现便秘是不是？
8: 嗯，有点明显的便秘。
5: 嗯。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阴虚精血不足的。

0: 啊，
1: 你就是阴虚精血不足，阴虚精血不足，身体供血供氧能力相对来说差，那么身体血压就会高。
0: 感觉着有点晕。你要，你天天那公园又转圈了，一转圈你不能转，一转就晕了，你感觉吗？
1: 调阴虚，调体质就行了。
0: 行。
1: 用一段时间就基本上慢慢就过来了。
0: 是
1: 啊，
0: 是。
1: 对，你现在都是虚症，没形成实症。刚发展，这期间好调。
0: 是。你看俺那，哎呀，我说那么一会儿说的，俺那个儿嘞有点，他有点精神有点问题，因为住好些医院了。你有啥办法没？
1: 精神怎么了？
0: 精神分裂，几年了，好几年了，看几次了。
1: 好几年了。精神分裂，睡眠怎么样？他
0: 就睡眠一开始时间都是睡不着。你不吃药都不行。
1: 你这样，你给买酸枣仁炒的，20克。炒的脖子仁。
0: 脖子仁啊。
1: 20啊。
0: 20克。
1: 哎，远志20，合欢花15克。
0: 15克。
1: 煮水煎汁儿当茶喝啊。
0: 行。
1: 平时他这个身上反热吗？
0: 身上没听到他发热吧。
1: 没有出现。身热心烦这种都没有，是不是？
0: 病时间大部分的。
1: 你呀、在打电话之前最好了解他的一些症状。你光说精神分裂，精神分裂有很多种原因，知道吗？
0: 咳也不是，他咳，他那以前咳得很，一天都不停的喝水。
1: 一天不停的喝水，是不是？
0: 他一天得喝十几回。
1: 那在这个方法加上牡蛎。
0: 牡蛎。
1: 用50克。龙齿用10克。
0: 10克啊。
1: 这个龙齿先煎啊，先煎煮。平时多吃点什么？多吃点山药啊。行，按照我说的做吧啊。好了啊。
0: 好，麻烦你了，宋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宋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岐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4: 好久不见了啊。
5: 是，
4: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很多朋友非常担心这两天有没有雨啊，这温度会不会特别高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是多云见晴，半岛地区呢是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南风3到4级。温度方面呢不是特别热啊，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呢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呢是32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呢是28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
5: 是，明天呢是跟今天的气温差不多，只是明天我们山东的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见晴。
4: 那么好天气呢就会有好心情，我们很多朋友来打卡了哈。
5: 对，
4: 欢迎一二三，说两位好，东营打卡，华山路北路的路口天气好，一路畅通，欢迎阿英雄一二三啊。
5: 是的，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235天，他是天天啊几乎坐沙发的人，这个今天没抢过我们的一二三，但是是我们的第二位到来的朋友说今天周村啊气温适宜，也是美好的一天，从听咱们节目开始了。
4: 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周一快乐，在雨城打卡604天，今天天气不错，早上气温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啦，
5: 真好。还有我们的光和老师说周一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晴，早晨气温适宜，新的一周开始啦，祝大家工作顺利，事事顺心。说现在东营的西四路北段啊一路畅通，听咱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622天。
4: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名字。
6: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4: 先来关注咱们省内方面的消息，入伏以来

0: 那多地开启了持续的高温模式，避暑游呢需求是快速攀升。记者从旅游平台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最新预定的数据来看，避暑游相关的产品咨询以及预定的热度是成倍成倍的增长啊。
1: 是
0: 亲子游呢成为了避暑游的主力军，预定出游人次占比超过了65%。
1: 这是入伏以来的数据。据介绍呢，海滨海岛相关的目的地呢也是途牛用户消暑纳凉的热门选项，其中三亚、大连、青岛、厦门、秦皇岛、烟台、威海、海口、北海、舟山等海滨城市成为了途牛用户的热门之选。
0: 十个最受欢迎的热门滨海城市，咱们山东呢就占了三个啊，青岛、威海还有烟台。另外呢，咱们济南地铁上半年的客流数据呢也出炉了。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公布了6月份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上半年地铁的成绩单啊是全部揭晓了。
1: 是的，我们的大众新闻记者了解到啊，今年1到6月份，济南地铁呢累计完成了客运量1.65亿人次，日均呢，咱们的济南地铁客运量达到了91.3万人次，但比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进站量，因为这是一个剔除了换乘重复计算的指标，是实打实的真实客流。上半年，咱们济南地铁的进站量突破了1亿大关，达到了1.02亿人次，多个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
0: 这意味着呢，选择地铁作为首选公共交通工具的全城市民呢，正在是持续增加啊。另外呢，很多外地来济南的朋友，大家也首选是坐地铁。
1: 是
0: 广大车主要注意了，尤其是要办理外地车辆转入济南业务的朋友啊，先在交管2123上申请电子转籍，等待收到电子档案传递成功的信息之后呢，再去现场办理车驾管业务，可以一趟呢轻松搞定，省事儿，关键是还安心。
1: 是的，因为以前呢办理机动车转入业务的时候哈，我们都先到车管所或者是服务站，才到交管12123上现场申请电子转籍，同步办理车辆的查验。那由于电子档案它没有办法瞬间从这个原籍传递到济南，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首先是我们验完车后，但是这个电子转籍还没成功，还需要再跑一趟。再者是我们的实车与车辆原始档案中的资料呢就没有办法现场核实，那在车辆唯一性的确认下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0: 那么现在呢办理这个业务呢就非常方便了，你先通过交管12123申请电子转籍，等在这个电子档案传递到济南之后呢，再开着车到车管所，然后办理相关的业务，跑一趟就能全办完了啊。同时呢，工作人员在查验车辆的时候，登记受理环节和车辆原始档案信息对比的时候呢，从源头上有效地杜绝了违规车辆流入济南，让群众办的既省心更安心。
1: 是给咱们的济南点赞。当前咱们济滨高铁啊，全线进入了验收攻坚阶段，通车运行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作为我们山东高铁网络重要的联络干线，这条350公里时速的济滨高铁的铁路通道呢，将补齐济阳、商河、滨州主城区的高铁空白，为区域协同、乡村振兴铺就了康庄大道。
0: 轨道连通万家，绘就便民利民的民生图。济滨高铁呢，规划济南东、遥墙机场、济阳、商河、惠民、滨州6座车站。那么通车之后呢，济滨两地半小时就能互通了。不仅缩短了沿线的各城市之间的空间的距离，还密切了高铁沿线的城市和遥墙机场的联系。以后大家坐飞机啊，也会更加的方便。线路呢设遥墙机场高铁站，实现了高铁航空一站式换乘，构建起了高效立体的空铁联运体系，让沿线的居民出行更加的方便。
1: 咱们再从我们的陆地到咱们的海上看一看啊。7月19号，梦想号邮轮抵达了青岛邮轮母港。然后经过短暂的休整，今天全国首个邮轮啤酒节在梦想号邮轮上拉开帷幕了。这是作为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老城会场的特色板块。本次活动呢是打破了传统啤酒节的陆地场景边界啊，这个延伸到海上了，依托7.75万吨级的豪华游轮，打造沉浸式的海上休闲空间，为我们的市民和来青岛的旅客朋友提供不用远航，凭借身份证即可登船的全新度假选择。
0: 没错，很多朋友呢参加过青岛啤酒节，你可能在大广场上跟这个成百上千人一块喝过啤酒，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喝啤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啊，
1: 挺少的。
0: 这次游轮啤酒节呢，精准对接青岛啤酒节的海量客流，打造了和陆地场景差异化的海上体验。那么游

0: 游轮的顶层甲板呢是设置了露天的啤酒狂欢区，有乐队驻唱，还有落日观景区，形成了吹海风、品鲜啤、看海景的独特的体验。另外呢，在这个游轮的室内，海景酒吧也打造了一个静谧的品酒的空间，比较适合什么呢？家庭聚会啊，好友小聚啊，这些多元的需求，
1: 是
0: 和陆地啤酒节的热闹的场景呢就形成了功能上的互补了。
1: 是的，总之呢，活动还深入融入了青岛本土的特色文化，就不仅能哈啤酒，还能在日常的演绎覆盖大唐快闪啊，还有这个甲板驻唱啊，还有剧场专场啊等全时段的场景啊，就是无论是咱们的休闲娱乐还是品酒，都能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需求。
0: 哎，有个朋友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在这个梦想号游轮上哈啤酒容易喝醉了。
1: 哎，不晕船，这船也不跑，
0: 船是停那儿的啊。
1: 对，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岛买菜专线，藏着老城区最暖的烟火气，坐这趟车能够赶七个大集。
1: 嗯，同时我们还会关注遭遇洪水撤离的时候为什么要穿运动鞋。
0: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1: 起床吃饭听广播，
1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9: 现在出发。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4: 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亚欣。
13: 今天来打卡的朋友也非常多哈，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一快乐，在周三打卡365天 正好一周年快乐说今天天气多云哈，早晨气温比较舒服，现在局部降雨，大家外出呢要备好雨具，注意安全，出行路上一路畅通。
14: 是，明天我们的山东南部啊会有这个小雨的天气啊，今天倒是阳光都比较明媚，希望大家呢还是啊，咱们一定要在出行路上注意安全。刘三勇老师又来播报路况，大家帮助大家了啊，说打卡济南北高速口段呢，这段行驶畅通，说走高速，咱们今天啊走这个行村立交，说祝 雷哥、亚欣，开心甚意。
13: 嗯，感谢三勇，我们的路况小达人啊，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听了节目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互动过的老朋友，
14: 嗯，
13: 大家呢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坐着公交车去赶七个大集啊。
14: 走，
13: 纵横交错的青岛老城区有一条公交线路呢，是串联起了周边十个社区、七个便民集市，承载着老百姓买菜购物、日常通勤的生活刚需，成为连接千家万户的暖心民生纽带。这条充满了市井烟火气的209路公交车，凭借贴心的适老化服务和特色的便民举措，赢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14: 是我们青岛城运控股公交集团市北80公司209路啊，它是深耕老城区民生出行场景的线路呢，是起落于洛东小区，终点站呢为临县之路，全程13.3公里，共计24个站点，全面覆盖老城区的核心居住区。线路呢串联起了好多个这个便民的早市，比如说开平路的农贸市场、开平路2号乡里便民早市、九江路便民早市、商城路便民早市等7处便民市集，一站式的满足咱们居民们采购生鲜食材、选购日用百货的日常需求。
13: 哎，不单单逛集方便啊，你坐地铁也方便。
14: 嗯，
13: 这个线路呢和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无缝衔接哈，既能服务沿线的常住居民，同时呢也方便跨区域市民搭乘车辆赶大集。据运营数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这个线路老年乘客的出行量呢大约是154万人次。日常的营运当中啊，老年乘客占比达到了70%以上，名副其实的老年友好民生专线。
14: 是为我们的青岛209点赞。那说到我们的路上啊，其实不光是有公交，当然也有我们的很多非机动车，比如电动自行车。那么7月18号，北京市交管部门通报，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行以来，路口违法率同步明显下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啊也同比显著提升，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
13: 嗯，但是啊，我们要说到这个但是了，涉及到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依然占到了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啊、逆行啊、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而且呢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的后果。
14: 据通报，6月16号晚上8点左右，在北京海淀区花园北路，一辆电动自行车逆行闯红灯通过路口，与一辆正常按照信号灯通行的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造成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经过抢救无效啊，不幸身亡。那调查就发现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事发时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13: 交通文明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共同守护，法规呢也不能漠视，交通安全丝毫不能放松。驾驶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遵守顺向通行、各行其道的原则，不在机动车道、人行道内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越线停车。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观察，确认安全之后您再通行。
14: 是，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位啊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要准备头盔，并且戴好头盔，而且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选购头盔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能量、性能以及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驾乘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全程规范的佩戴，可以真的有效的降低事故的伤亡风险。
13: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应急之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遇到洪水的时候撤离，为什么要穿运动鞋？
14: 嗯，
13: 另外呢，大家如果是最近呢，孩子还填报志愿哈、啊，还对这个学校没有深入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最近的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为大家播出。那么今天呢是泰山科技学院的嘉宾来到直播间，明天呢是山东职业学院，后天呢是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上线直播，大家呢密切关注每天晚上的6点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我们的咨询热线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00 7070。
14: 是，那当然大家也可以首先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您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每天的目标院校的嘉宾预告。
6: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7: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6: 威海、烟台 FM 94.4，
7: 临沂 FM 104.5，
6: 青岛 FM 105.4，
7: 聊城 FM 100.9，
6: 淄博、潍坊 FM 106，
7: 日照 FM 105.2，
6: 菏泽 FM 106.6，
7: 龙口 FM 96.6，
6: 诸城 FM 103.1。
7: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1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3: 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又发来信息了啊，瞌睡兔也来了，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第139天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4: 对，
3: 从打卡第一天到现在，时间过得真是139天过去了，
4: 谢谢我们的兔子帮我们记录时光。还有我们这位新朋友啊，就留下了2个字，打卡。
3: 哎，
4: 没错啊，这个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您只要写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就进入我们节目的专属群聊。
3: 哎，没错，欢迎老顽童说，两位老师好，持续打卡已经743天了，德州凌城今天是个大晴天啊，道路上也是一路畅通的。
4: 是，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都有铁粉两字的认证在你们的名字之下。欢迎我们的李正月老师说，听友们周一快乐，今天邹城呢是一个大晴天，早晨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开始。
3: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周一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希望大家呢永远遇不上，但是如果是一旦遇上了，那大家一定要知道该怎么样去安全的撤离啊。近期呢，全国很多地方呢是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山洪还有城市内涝，这些险情多发。针对洪涝灾害中的科学避险问题，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是进行了解答。
4: 是针对涉水转移时该穿什么鞋，那么齐科长就建议说穿运动鞋。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同的鞋类的适用性不一样。你看，首先我们就不推荐拖鞋或者洞洞鞋，因为洪涝它这个积水的路段淤泥会容易堆积。
3: 对，
4: 你像拖鞋或者洞洞鞋，它没有系带固定，容易被淤泥牢牢的吸住，造成鞋子从脚面脱落，就存在安全隐患。
3: 也不建议大家穿雨靴啊，这个雨靴呢，你走一会儿还行，但是你如果是长时间的这个涉水的话呢，可能它就会非常的麻烦。一旦这个深水，它如果是没过了你的这个雨靴的这个靴筒，这个雨水呢就会大量的灌入到你的雨靴当中，你的雨靴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两个大水桶了，
4: 很沉。
3: 哎，它就会严重的影响你的行动便利性。
4: 是，那么推荐什么呢？系带厚底运动鞋，因为这类鞋子首先它能固定住，有系带的功能，不容易从脚面脱落。而鞋底呢，它也具备有防滑的性能，适合长时间的涉水转移。穿着时啊，建议搭配纯棉的厚袜子，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在水中磨伤我们的脚步，同时呢也尽量的将鞋带系紧，减少行进的阻力。
3: 如果是没有运动鞋怎么办呢？有几个替代的方法，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是身边确实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运动鞋，你可以用绳子呢在你的鞋头的部位缠绕2到3圈，这样的话呢增强鞋子和地面的摩擦力，防止你在撤离的时候滑倒。
4: 对，然后在鞋底啊这个脚趾的部位，您就贴在鞋底上创可贴，这样的话行走的时候能够适当的增加压力，确保我们的创可贴不会连带我们的鞋子一块轻易的脱落，以此来增加脚底的摩擦力。
3: 另外呢，在这个洪水当中转移的其他的注意事项也请大家要认真听一下。在积水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要拿根棍儿啊不断的去探路，远离什么呢？电线杆这些带电的设备。
4: 是，再者是紧急转移最好多人一同行动，并且将绳索 锁将彼此固定住连上，避免被急速的洪流卷入。
3: 是，如果是水特别深，到了你的腰部了，不要再继续趟着水往前走了，可以利用什么门板啊、木板、木排这些工具呢进行水上转移。没有转移条件的时候呢，大家尽量的往高处爬啊，什么附近的高地啊，什么房顶啊、树干上都行啊，及时联系救援人员。
4: 是，如果我们的手机等通讯设备没有办法使用，可以通过闪烁手电筒、吹响哨子、晃动旗帜或鲜艳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
3: 嗯，如果是汽车呢，在这个洪水当中熄火了，赶紧弃车逃生啊，千万不要在车里边，哎呀，看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啊，这个不能丢，那个不能落啊，千万不要，命比什么都重要啊。
4: 是的，在汛期呢，希望大家尽量的密切关注气象预警的信息，一旦发现险情立即转移避险。那涉水转移的时候呢，优先选择刚才我们说到的系带的厚底运动鞋，并牢记刚才说到的各种避险的要点，最大限度保障自身的安全。近期呢，极端天气多发，大家可以使用一个小程序叫国家应急广播预警，来及时的接收预警的报告。
3: 嗯，除了洪水大家要注意安全以外呢，你的钱袋子也得捂紧了啊。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6: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5: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3: 好，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啊，或者是出国留学啊，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那么各类留学中介呢，也会迎来咨询的高峰期。然而有一些留学中介呢，看似非常贴心的，哎呀，帮你交学费呀、垫付保证金呐、一条龙的服务，实际上呢是暗藏风险。近日呢，浙江温州警方呢就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件，已经有多名学生受骗，钱交了，但是学没法去上了。
4: 是的，海外留学他申请的周期很长，流程非常多，语言呢也有门槛，对于我们的家长和考生来说是存在信息差的。这就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就介绍了说，与传统的诈骗当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在这起案件当中，部分的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的代缴学费啊等等话术放松了警惕。
3: 家长和考生朋友呢，在信息上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片面之词，也要通过登录相应的官方网站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自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家长和咱们的学生朋友，在委托中介的时候呢，也应该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计划、招生政策、申请流程以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书以及缴费的凭证都应该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4: 那么稍后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起12306购票有了新的变化。
3: 有一部新的动画电影上映了啊，它的名字叫《八仙乘风出海》，将全球上映。
4: 在你知道吗这个科普栏目当中，我们会来关注不晒太阳也会中暑，那么出现这些症状不要硬扛。
3: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6: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6: 威海、烟台 FM94.4，
5: 临沂 FM104.5，
6: 青岛 FM105.4，
5: 聊城 FM100.9，
6: 淄博潍坊 FM106，
5: 日照 FM105.2，
6: 菏泽 FM106.6，
5: 龙口 FM96.6，
6: 诸城 FM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蓉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杜家团站的双向出入口、古县站蓉城方向的出口、崇义东厅莱山站蓉城方向出入口、烟台机场站蓉城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烟台机场站的出口分流蓉城方向的车辆。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除了建设施工的路段以外，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异常，可以放心通行。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北京时间7:4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2: 欢迎努力吧青年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真爱粉来打卡了，说今天济宁的天气啊真不错，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铁粉打卡报道，欢迎你。
3: 嗯，欢迎我们的这位青年老师。那么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只要是打卡写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我们就势必要拉您进我们的节目专属粉丝群。
2: 对，你不想进都不行啊，
3: 不行啊，
2: 硬拽是吧？
3: 盛情难却啊！
2: 是，欢迎各位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2: 暑期旅游的旺季呢已经开启了，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呢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亲子游，还有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以及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
3: 各地呢也在加大暑期的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启动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和亲子游乐，以及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等热点需求啊，开展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的补贴。
2: 是，放了暑假了，家长朋友应该是抽出时间来多陪陪孩子啊，带他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近日发布的职场人通勤体验2026报告，通过对全国的职场人的调研，揭示了一个明确的趋势啊。什么趋势呢？就是两轮车已经不再是补充性的工具，而是跻身为职场人主流通勤工具，城市通勤的两轮加时代正式驶来。
3: 因为调研的数据揭示了一个现象，就是在拥有私家车的家庭当中，两轮加四�轮的双车配置啊，这个比例高达59%，尤其是在30到39岁的职场中间群体当中，这一比例更是飙升至67%。
2: 哎，没错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你们家里又有汽车又有电动自行车的，请举手啊！好，放下
3: 啊！咱俩把手放下了。
2: 这么多朋友都举手了，你看啊，在深圳、在杭州等城市，汽车和电动两轮车的双车拥有率已经超过了63%。很多家庭啊是既有两轮又有四轮，这并非简单的消费升级，而是职场人在效率与生活、成本与体面之间的精明权衡。
3: 是，我们通勤的时候开四轮啊，去看电影可以骑上两轮，
2: 去买个菜是吧？骑个电动车送个娃还是骑电动车挺方便。
3: 是，但一定要戴好头盔啊。说着我们的电影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将于今年的夏天陆续的登陆全球的院线啊，正式开启了海外的发行之路。
2: 是，电影《八仙》国内票房呢已经超过2亿了啊，猫眼的这个分呢是9.7，这个分不低了啊。淘票票这个分呢是9.6，豆瓣的开分呢是8.3，拿下了2026暑期档新影片的最高分。那么全平台的口碑呢一路走高，过硬的内容实力呢为影片走向这个海外呢也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是，我们一听名字就知道八仙，它的灵感一定来源于
2: 八仙过海啊。
3: 对，过海的民间传说，你看又在我们的山东啊，这个灵感源自我们的山东。而主创团队呢就将故事聚焦在这8位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身上，融合了奇幻冒险啊、高燃动作、生活化的喜剧等多重的类型元素。总之影片呢是兼具了娱乐的观感与人文的温度，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
2: 哎，这个影片的节奏呢非常的轻松有趣啊，不单单小朋友喜欢，我觉得咱们这个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成年人呢，去看看动画电影，我觉得也能稍微的放松一下啊。那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影院去观看这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叫八仙啊。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5: 你知不知道？
6: 侬晓得法？
7: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最近呢，天比较热，很多朋友呢就躲在家里边，觉得哎呀，外边这35-36度哈，在家里边凉快凉快，应该是不会中暑吧？
3: 嗯，
2: 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啊，最近这样的新闻挺多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觉得哎呀，开空调多费电呐、啊，是不是？在家里边我就用个蒲扇，我扇扇扇子，我就不开空调啊，我省电。
3: 嗯、
2: 结果呢，那就因小失大啊，
3: 是，
2: 就你捡了个芝麻丢了个西瓜，你这个万一在家里边中暑了之后，那可不是。几十块上百块电费的事儿了哈，那这个药费可真的是花不老少啊。
3: 嗯，对，它主要是一个生命的安全问题、嗯、我们不要忽视室内的闷热，谨防隐匿性的热射病。因为中暑呢由轻到重可以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先兆中暑，其次是轻度中暑，还有重度中暑。热射病啊它就是重度中暑，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然后皮肤是、嗯、干热无汗，整个人是昏迷了。
2: 对
3: 对，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死亡率比较高，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忽视。
2: 没错，要提醒各位的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只有在户外暴晒的时候我才能有这个什么热射病啊，才能中暑什么的，其实呢并不是啊、
3: 嗯、
2: 居家还有这个密闭的室内非暴晒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
3: 是，你看这个温度啊，如果大于等于32，你甭管室内室外，它就相当于湿度是大于等于60%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散热就大幅受阻了，那么热射病发病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呢，咱们就尽量保持室内的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咱们做好降温除湿。
2: 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慢性病患者、孕产妇，一定要避免在厨房、在卫生间这些密闭的空间长时间停留、
3: 嗯、
2: 千万不要仅凭气温来判断是否中暑的风险。
3: 是，也不分室外室内啊、嗯、大家一定要不要让自己闷着热着，
2: 对，
3: 咱们保持自身的清爽。
2: 没错，这钱嘛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3: 对，
2: 这个空调的这钱大家尽量别省啊、
3: 嗯、
2: 稍后呢是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小事烦心事都可以马上上拨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3: 是的，那么稍后的交广帮忙之前呢，我们就带各位去来看一看我们的交广帮忙的这个之外的啊、嗯、一些好地方，放松一下心情，来解决一下身心方面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其实靠出去玩一趟就可以了。
2: 嗯、是还没有计划好去哪儿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四条线路，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嗯、
2: 总有一片土地让您心驰神往，
3: 是
2: 作为一段旅程值得你立刻出发。这个夏天呢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啊。首先呢是8月份必去的，哎，我们交通广播最成熟的旅游线路之一，
3: 嗯，
2: 那就是西藏啊。8月10号到16号咱们是飞过去，拒绝火车的舟车劳顿，落地呢就有哈达接机，然后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儿啊，咱们住进拉萨的四钻公羊酒店，吃鲁朗石锅鸡，要去到布达拉宫看夜景，去到羊卓雍措，去邂逅那一抹最纯净的蓝。那么7天的时间，我们的车友的专项价格每位呢是6999元。
3: 是，如果您对西藏啊一直心驰神往，想在8月10号到16号花7天的时间去玩，只要6999。想报名的话有两种渠道，一个是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您先解锁行程看一看。那么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报名

0: 还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伊犁。对，我们要去独库公路一天看四季啊，还会去赛里木湖乘船追天鹅啊。男生呢，我们都给各位送上小花帽。
1: 女士呢，哎，送上那个叫爱德莱斯绸啊，这个拍照特别出片啊，是8000起晚，我们8月1号或者是8月15号两班齐发，特惠价格前往新疆伊犁是7900元。嗯，另外呢，8月份的青冈环线的同样大家不要错过啊，带着您见证古丝绸之路的神奇，打卡鸣沙山月牙泉，从七彩丹霞到雪山草原，每天呢都有不同的体验啊。那么四种 不同的体验，四条不同的线路，名额呢都很有限，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156-0640-1011 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这个夏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陪您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胜境寻踪探秘。